0: 125公里大湾交流道，八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内线和路肩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北上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乌屋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新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18.5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93.3公里到194.1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散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早上的8: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那么要提醒的哈，这是我们刚刚一直说到的，好，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这系统的这个事故状况哈，北上的325公里的事故状况。好，那么很努力的，很及时的哈，帮大家来这个处理的一个状况。好，那么处理的情形呢，目前持续的还是请大家配合。好，那么之前呢有开放了这个中外线的一个状况，好，提醒给朋友特别注意配合改道行驶，避开了拥塞的路段。好，也可以请你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先改道，好，先下去先改道，好，不要再继续上来了，好，因为呢事故状况的情形，车流可能都还是持续在回堵在拥塞当中，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特别注意当心，好，再次的提醒您。好，在台南的安南区本源街一段75巷口，目前还是事故，台南市的安平区安北路84号也是事故，目前也是事故的状况。好，都麻烦朋友请你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情形，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的提醒喽。好，我们来听一首大合唱。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早上的8:11了。好，路况的讯息呢，也就麻烦朋友。好，目前在国道的部分，好，国道一号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北上的325人得到大湾

这一段，好，是因为事故的状况，好，所以之前是管制封闭的，好，紧急处理当中。好，那么后来也抢通了这个中线的部分。好，那么也这个让事故的排除呢比较顺利一些。好，管制期间配合改道行驶来避开塞车的路段。赶时间的朋友请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来改道，请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了。好，那么还没有上来的人就先不要上来，先走一般的平面道路好吗？好，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好，台南市南区中华南路一段跟国民路这里也是事故，好，也是事故。安平的安北路84号也是事故，安南区的本源街一段75巷口，好，也都是事故在这咯。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没有后续的路况提醒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给这落红的补充给小提供。好，来听首像歌曲《The Sound of Silence》。

好，8:16了，现场又签，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10点了。我们继续呢，赶快再来看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我们继续再来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

0: 先请雅英来告诉我们目前呢、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国道的事故后续到底如何？雅英，请说。
1: 要先你早，可以听众，可以赵鹏，大家早安哦。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25公里哦，也就是过仁德交流道的事故呢，已经传来好消息哦。它大约在早上8点06分的时候呢，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清除完毕哦。但是呢，因为这个是一个交通中断的一个事故、哦，所以呢，现在后方的车流还是回堵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里的哦，回堵到了大概332公里，所以呢，大约还是回堵了7公里远哦。但是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呢，我们请还塞在车阵中的驾驶朋友们呢，我们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个地点哦。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车流已经在慢慢疏解了，还是要请您特别耐心小心的来通过事故地点。而其他路况方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358.6公里哦，在辅助车道这里呢也有一起事故发生，那事故现场也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不过也事故的影响哦，所以从顶顶系统下来呢，行车速度是减缓下来的，提醒大家朋友们，您这里是也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杨姐的提醒喽。好，那么今早的上班时间的国道一号北上的325仁德到大湾的这个事故状况哈，目前排除掉了，但是后方的车阵还是很长的这个车阵当中，好，麻烦朋友请耐心发挥一下好吗？好，平安平安，好，很重要，好，大家希望能够好好的这个平安的好开车顺利。好，赶时间的朋友，好、哦，你就不要再上来好了。好，那么改走平面，好，改走平面了。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吗？再继续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随时补充给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首歌，施文斌，再会啦，心爱也无言的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群。你当作伫网络上拄到真爱拍摄你哦，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着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哦，想要更加了解诈骗手法，啊，甲被骗的金额，想要知影更加侪诈骗的资讯呢？赶紧的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也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8:25了哦。好，提醒朋友，好，国道一号我们之前说北上325人得到大湾的事故状况处理了。好，目前管制排除了，好，管制排除了，处理事故结束。但是呢，还是提醒朋友，还是先从仁德跟仁德系统改道，好，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先改道了哈，因为这事故状况虽然处理完，但是呢，后续的堵车回堵的一个状况呢，还是持续还在哦，还是持续还在，所以呢，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特别注意当心，好，不要再过来赶时间，你就先走一下平面道路喽。好，8:25喽。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我们听的这是李茂山的《雪茄恰里好哇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藏内爆并破裂，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包括一名赶赴现场救灾的消防队员，但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下落不明，目前仍在确认当中。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至75岁的驾驶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可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的民众，则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三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3: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适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呢，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2: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

0: 方政府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昨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 2.7 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 Jason 报道。
3: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4: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3: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史国升级执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飞，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介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0: 今半年黑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当做的国家泰山平安快乐哦。
2: 开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你继续行。

来时间来到早时8:30，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时7:00进行到10:00，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来，老洪不真看之类好。来，第国的一号北上324.5，台湾进前，咱头路讲过大车的事故，好，证明着专线无法度通行的这个进行事故。那么呢，目前呢，我那爱提醒着朋友啦，吼，那是赶时间，提早落进着，或者是进着系统，提早落进着，或者是进着系统啦，吼，好，安尼比较较顺哦。那么，进前后续，在车的车程当中，可能要个消化一下，车阵当中还是要消化一下，提醒着我们的朋友，注意注意哦，好，注意哦，拜托拜托，请小心设计，提早来这里解读，好不好？来，那么其他看起来还有在台南的生活，南科七路十一号车讲原来是事故，讲原来是事故，台南市的生活，南科七路十一号车讲原来有事故的情形，提醒着朋友注意注意，小心驾驶。好，路况的补充到三天提供给警广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好，来八点过四十四分了。好，罗凤呢？目前来看到，这是伫国道一号哈。人讲北上324.5，台湾进前过来台车的事故哈，过来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排堵哈，目前排堵哈。好，那么车顶可能要个挨个消化当中。好，关系跟的朋友，我呢会去去可能你的先了认掉，好认掉系统来改的，好铁叉改的。来伫台南伫神华伫南科七路十一号加工，我那有事故，好，我那有事故伫遮哦。其他一个任何后续落空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随时提供，好，尽管感谢你哦。
1: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0: 好，来，单元我们要继续来进行，好，说健康的单元。好，今天原本咱是连续新亚病医哈，阿布里哥因为咱的护理师好，因为有代志，所以呢，咱的提早的礼拜一的时阵就先来这里连续了哈。好，所以呢，今天又先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好我们的健康资讯了哦。好，咱今天来讲到哈，今麦来人哈，愈来愈健康的意识对不对？你嘛是有对不对？哈，所以呢，有真侪人在挑战食品的时阵，点点会看到写到健康这两个字，是不是你的会买啊？哈，可能你得爱加开一寡钱，因为呢有标讲健康的，可能有拢淡薄较贵一出啦。好，来。咱的这个医师来指示讲，咱常常看到一寡物件，市面上所卖燕麦啊、丁全麦啊、吐司、紫米，好燕麦奶、全麦吐司、紫米，看起来是不是拢真好、真赞？哎，这种养生食物啦，好，但是实际上哦，就是和血糖讲飙了更加紧的地雷啊，真侪人减重来选择可能该加。该加的该吃的这个紫米饭团，好、哦，但是呢，抗性淀粉含量比白米还要少啊，升糖指。

指数却比白米还要高哦。好，紫米饭团。呵，所以哦，咱的意思讲哦，咱大家拢爱做做嘴决定。购买食物的时阵，好购买食物的时候，往往呢，你无时间将每一项物件拢变到这个食品，而这个背后来研究伊的成分。好，所以呢，有当时你看到健康这两字，有可能也够有印着有小绿人的这种标章，好，你得来买。好，可能有淡薄仔贵，你嘛是买，认为讲会食了用心个健康，但确实唔知呀，颠倒吼。你是踩雷了哈！来，咱头先讲的燕麦啊，零燕麦奶，好，伊的本质是燕麦啊，磨好水加水，好，比零是米磨好水加水，两种食物的制作工序拢是真像，但是差别啦，就是伫一个可能有小绿人健康食品的标准，另外一个无。但可能拢会输掉咱的血糖的关注紧呢。好，那么另外咱讲的全麦吐司、全麦爱吐司，哈、哦，这种小胖，市面上袂少啦哦。但是，其实上是用白米粉收来制作，各加几瓜哈麸皮，再加一点麸皮，安尼调整一下伊的色水，所以伊的这个升糖指数速度其实。跟白吐司差不多多，好，你可能想象不到，对不对？来，紫米听起来那像真用心，真侪人减重的人讲会食到紫米饭团，但是紫米啊，其实是一种糯米，是一种糯米，抗性淀粉的含量，讲比白米较少，好，升糖指数却比白米还要高哦，好，还要高哦。好，可能你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哦。来，那你用书工有一挂会让人欢乐到底啦？哎，是不是可以当吃什么货啊啦？哈、哦，大家可能讲遐袂当吃，这也袂当吃啊，还能够吃什么？好，那么那你医书强调，其实啊，不是什么拢袂当吃啦，只是讲需要判断的方式爱换一个，无需要呢。去记着热热等的 GI 的指数表啦，多高多低的指数表，只要你记着的三句话，愈白愈紧，越白的越快，愈嫩愈紧，越软的越快，好，越是液体越快，愈是水的愈紧。好，颠倒过来来讲，食物愈粗愈需要安尼剥剥剥咀嚼一下，多咀嚼一下，接近的越接近的原本伊的模样，好、哦，越接近原本的样子，好、哦，血糖变紧的速度就会越缓和，就会越缓和。好，再说一次，好，食物越粗，越需要咀嚼的，越接近原本的样貌，血糖上升的速度通常也会越温和，越温和。好，那么上升越快的就是越白的、越软的、越液体的，像水的，都是越来越快，升糖指数会变高的。好，所以提醒朋友，重点，请你特别注意哦。来，时间是在是八点过五十分了。任何的记者有需要落红补充，继续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来，任何一只要修的罗红包枪随时提供给金广喽。好，不是什么都不能吃，是要注意的吃。好，来听陈英杰嗨嗨。

来，时间再是8点过56分了哈。你伫倒位伫走丛，一切安全拢注意哦，小心细致之类。来，也阁有看到目前的这个落风情形。来，伫国道一号啊，27、28号哈，暗时10点到隔天透早6点，时间封起来，国道一号各口交流道往北入口的匝道，好、哦，才有这个封起来这个情形。来，台南伫永康伫昆大路往小东路方向，我那是塌咯。永康昆大路往小东路方向，我那是有塞车的这个情形。来，一个伫国道三号南下324到330，柳营到乌山头，内山有移动式的清扫。来，国道三号南下325到326，过柳营换山，一个有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83到281，大拿水的中外山有。

微科的作业哦，拢提起条朋友注意。台南市东区伫鹦鹉街132-2号，讲原来是事故。台南市的东区荣誉街132-2号，好，目前也是有事故的情形。还有在台南市善化区南科7路11号，这里也有事故了，好，都麻烦朋友请小心喽。好，后续任何路况啊，再继续告诉警广了。好。当你开车经过任何分界岭地区，好，路况呢，记得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优先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喽。

0: 最近好想出去玩哦。
1: 那你一定要来台南，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7日到6月21日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举行。
2: 哇，可以一边欣赏精彩龙舟竞赛，一边感受超有气氛的端午节。
0: 对耶，还有台南小吃那么多，光想到牛肉汤跟虾卷就要流口水了。
1: 白天玩台南吃小吃，晚上游运河看比赛，还能够拍美照打卡。
2: 今年端午就安排一趟台南小旅行吧。
3: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4: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尽管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车多拥塞，南下 372.2 公里过高雄端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

1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过中清地下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多。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我是郭庭筠，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5，欢迎朋友们持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持续再来关心，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2.2过了高雄端内线呢，有掉落物哈，内线有掉落物。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3路竹交流道路段内线呢，有黑色的休旅车自撞的护栏，有人受伤喽。好，麻烦朋友都请你特别注意当心。国道三号南下324到330之间的柳营到乌山头内侧呢，有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三号南下325到326之间过柳营的外线呢，也是有道路施工。好，在国道三号北上283到281大林隧道中外侧呢，也有维护的作业呀。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啊，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 落空哦。也可以到三更提供播充和情况了。好，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喽。

甘拢无任何的代念，会当告乎你，告乎你一点啊留落来的理由，已经偌久啊，你继续的折磨我，是安怎呢？是安怎？你爱让我相信，你是一个无情的人啊。

0: 好，早上的9:11咯齁。好，路况的讯息。来，再看到的是国道的部分。好，国一27、28，那么晚上的10点到隔天6点，施工封闭国一高科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国三呢是南下324到330，柳营到乌山头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好，国三南下325到326之间，过了柳营外侧有道路施工，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好，那么还没有其他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0800-0023，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的路况呢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0: 冬天的风从台湾海峡吹进嘉义布袋，当潮水退去，一群又一群远方的旅人降落在这片湿地。他们从西伯利亚、蒙古、东北亚飞来的候鸟，而布袋是他们在南方的重要驿站。布袋的候鸟季悄悄地展开，在湿地边，我们遇见了长期在这研究候鸟的这些学者专家们。听听高雄鸟会布袋湿地研究专员欧玉兰说：“
1: 布袋湿地是台湾西南沿海非常重要的候鸟栖地，因为这里有潮间带、有余温，也有盐田，提供候鸟很丰富的食物来源。”像黑面琵鹭、小水鸭、反嘴鸻，甚至有些稀有的鸟种，像是花鹘，都会在冬天的时候来这里停留。
0: 布袋候鸟季也吸引了许多赏鸟人。我们也访问到这位鸟友吕先生他自己的心声。
2: 我每年的冬天都会来到布袋，最感动的是清晨的时候，那太阳刚出来，整片的湿地都是鸟群起飞的画面。有时候啊，那几千只的鸟一起飞，那个声音真的很震撼。
0: 布袋湿地不只是赏鸟的天堂，潮水进退之间，小鱼小虾与螃蟹养活了这些远道而来的旅客，而人类也学着和他们共享这片土地。
3: 我是福尔摩沙野鸟保育协会的秘书长黄淑婷。候鸟呢，基本上它生存最主要都存在在湿地哦。湿地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大家知道我们的肾脏是非常重要的，那湿地呢，在这些领域上呢，被称为大地之肾。大家可以去想想看，为什么它是大地的肾脏？我们的肾脏对我们人类有多么的重要哦，我们有过滤的功能，那湿地一样也承载着这样子的功能，譬如说制洪啊、过滤啊，然后候鸟呢它的栖息地等等。所以你的湿地如果健康的话，其实就代表人类生存的环境是健康的。

当夕阳缓缓沉入布袋湿地的地平线，天空染上温暖的橘红色，风轻轻地吹过水面，带来远方的气息。候鸟们或许低飞，或许盘旋，为这片土地留下最后一抹身影，也准备展开他们下一段漫长而未知的旅程。他们飞越了山海，不畏风雨，只为寻找一处可以安心停歇的所在。而布袋正是这样一个温柔而坚定的存在，静静地守护着每一次相遇与停留。或许我们无法和他们一同远行，但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份理解与尊重守护这片湿地的纯净，让人与自然之间保有最刚好的距离。当季节再次的转换，候鸟如约的归来，愿我们仍能在这片天空下听见它们振翅的声音，看见生命循环不息的感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涵，伫安沟通看位家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

好，9:18了齁。好，后续的路况情形来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市啊中西区的中王路海岸路一段的交叉口有事故。来，台南市伫中西区尊龙路海岸路一段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伫遮。伫台南市的永康，伫昆大路往小东路方向，讲原来塞车吼，讲原来塞车的情形。来，一个有伫国道三河南下324到330，六廿到乌山头之站，来双木移动式的清扫，拢提醒的朋友注意小心了。好，路况呢也就麻烦朋友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000-0023。好，路况呢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0: 好，今天呢，我们临时加开了记者会，好，为的就是呢，要让大家好，这个可以安心放心。最近我们看到新闻有常常是这个，毒驾、好、吸毒、开车的这些社会新闻，好，这样的一个出现，好，真的是会触目惊心。也所以呢，我们来也要赶快好来跟大家做个呼吁跟提醒。嗯，好，我们来连线的，好，是我们今天嘉义县警察局，好，我们的刑大，好，今天是谁要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先请他自我介绍，问候大家来。
1: 哎。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县刑警大队这个第一组的组长简嘉伟，大家好。
0: 是，好，我们请到嘉伟啊来跟我们说说齁、哦、最近的这个吸毒的这个状况的新闻齁、哦、层出不穷齁、哦、开车齁、哦、也产生了一些这个伤亡的事故状况齁、哦、那我们来说一说齁、哦、这个在嘉义齁、哦、我们的嘉义县警察局齁、哦、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作为，也嘉伟来跟大家来提醒咯。
1: 那近期这个毒驾的事件频传啊，那造成这个无辜的民众哦受到伤害啊，造成这个家庭破碎，那对社会带来重大的影响。那为了遏阻这个毒驾的行为哦，捍卫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我们警察局哦配合警政署哦执行这个全国扫荡毒品的专案。那我们在最近这几天哈、哦、加强这个打击这个毒品犯罪哈、哦，来那个全力哈、哦。这个打击之下呢，那个成果呢相当的丰硕了哈、哦。那显现这个毒驾的这个危害哈、哦、非常的大。那这个警察局哈、哦、在专案之前呢、哦，特别强调这个注重哈、哦、本身的安全啊，那民众的安全跟案件的安全都一律哦在要多重视然、啊、后、哦。那这个在处理的当下呢，

0: 一边的处理，一边的通报。那我们总共呢，在这几天哈，总共出动了340名的警力。那由这个各分局的分局长，针对这个辖区重要的路段执行路检，然后那并针对这个特殊的一些场所加强临检，来展现打击不法的行为。那总共呢，这几天查获了这个毒驾4件，哦，毒品3件，那跟通缉犯2名。哎，展现出本局哦，这个配合警政署的这个这个贺主犯罪的行为，
1: 是好好，请说。
0: 那这个我们局长啊，特别强调说，这个打击毒品啊，就是是一这个是连贯性的啦，不是因为专案期间才会去扫荡。那我们这个近2周哦，这个在毒品的这个打击的方面，除了刚才我跟各位听众这个报告过，刚才这两天短短的这两天有不错的绩效展现之外，那我们也查获了哦，这个毒品分装厂啦，跟这个一般的这个贩毒案，还有这个持有毒品的案件哦。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打击的毒品的犯罪的行为，来创造一个无毒的家园，让民众居住能够安心。
1: 是，好，这是很重要的齁，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吸毒的新闻都触目惊心齁，有时候都会就有点担心怕怕。好，那么我们警方当然是随时随地的，好，不分什么时间点，就是呢要把这些毒源给揪出来。好，所以很持续的努力哦，好，不是只有现在哦。好，所以呢就是为了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来着想了。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短短时间，谢谢咱们嘉义县警察局我们的刑大，我们的简家伟组长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哦。好，家伟，谢谢你，继续努力，加油，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谢谢。
1: 好，9:25了，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红车继续提供。好，这些犯罪根源，好，无法逃过我们的警察的手掌心。好，来听无印良品的掌心。

好，9:29了哈，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待会9:30五分钟警广新闻，再回到与我同行又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华尔街股市多收高，费半指数净扬 5.53%， 美光强涨超过 19%。 台股昨天攻上44097点后收黑，不过今天一开盘就涨300多点，随后涨幅扩大超过1000点，指数攻上44817点，再刷新高。全指股净扬，台积电大涨55元，来到2325元。赖幸德总统日前提出零到十八岁国家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已延议超过半年，预计本周对外公布具体推动内容与时程。记者 Jason 报道。
2: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幸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3: 我们进行了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2: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在巡逻时见到可疑男子刻意闪躲，经查为毒品通缉犯。该名男子请有人来帮忙拿取物品，结果有人离去后又于拦查发

0: 见持有一坨米纸毒品，两人在派出所重逢，尴尬不已。记者静杰报道。
1: 25日深夜，桃园警分局龙安所员警巡逻，在成功路发现男子见警车刻意躲进超商，立刻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毒品通缉犯47岁朱姓男子，依法逮捕。犯嫌落网后，要求让朋友前来带走随身的饮料物品。不料其后员警巡逻，又在附近的巷弄拦查这名犯嫌友人40岁曾姓女骑士，并发现他的身上有一托米纸毒品，当场查扣，带返所侦办。最终两人在派出所再度照面，尴尬无言。完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世哲巡佐说：“
2: 方巡逻发现毒品案件通缉犯刻意躲避盘查，依法逮捕到案。后续又查获其有人持有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送办。”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试用后驾车骑车更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和毒驾案件，以维护治安和公众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表示，虽然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就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较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麻疹个案，研判感染国家为泰国。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一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每周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4: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哈。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采。”有错扩大的一个疫调，他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3: 另外，疾管署公布一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来9:37，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来路况提醒的，这是在国道1号27、28两天晚上10点到隔天6点施工封闭的国一高科交流道往北的入口匝道，好，都提醒朋友小心。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裕益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啊。好，台南市东区如龙路如义路高速口公，我那是事故伫遮，提醒着朋友请注意小心个细节了。好，落风哦，会记得到三工提供补充，感谢你。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44喽。好，路况讯息，目前在看到的，好，台南市东区裕农路裕益路的交叉口，好，目前说也是事故了，好，也是事故的情形，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哦。任何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呢再告诉警广。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落空哦，会记得啦，到三天提供补充给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
1: 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好，好好玩自然的单元来体验一下自然，我们今天要说到了，好，农业部林业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呢，制作了这个在嘉义的鳌鼓湿地生态保育的成果影片，叫做《共谱生命之歌》，荣获了2026年休斯顿国际影视展生态环境与保育类的评审团的特别奖啊。好，那么嘉义分署说啊，《共谱生命之歌》历时的2年哦，拍摄的制作。以即时影像捕捉了湿地光影以及物种的互动，呈现了自然共生动人的样貌，获得了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这样的一个肯定。好，那么嘉义分署的分署长李定忠表示说，共谱生命之歌围绕湿地新乐园的一个概念。好，这个影片呢，它的灵感来源啊，来自于诗人杜野创作的概念，拍摄了鳌鼓湿地森林园区内啊，白天晚上自然景观跟丰富的生态样貌，好，也记录了湿地的万物变化的生存的美啊。那么希望啊，透过这样的影像，让观众啊用不同的角度重新来看见湿地，来理解自然之间连结与共存，那么也唤起了更多人关注环境的保育哦。好，那么这个鳌鼓湿地啊，也可以说是在嘉义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湿地的生态系啊，有很宽阔的水域以及丰富的食物的资源，提供了在地的这些生物鸟类孕育了新生命理想的环境。好，那么现在刚好也是鸟类的繁殖季节，所以呢，随处都可以看见忙忙碌碌的鸟爸爸鸟妈妈进进出出的，就是在抚育照顾了下一代。好，那么嘉义分署表

是说想要了解呢更多关于呢共谱生命之歌还有在地赏鸟活动的资讯，你可以来洽询脸书粉丝专页，好，鳌鼓湿地粉丝团，或者呢你可以打电话到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还有这里也可以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的行程，好，你可以洽询鳌鼓湿地的生态旅游的单一窗口。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自然的一个地方，好，希望能够持续的经营下去，好，让自然可以持续一直繁衍下去，很重要，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哦。

好，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了。好，来听的是庾澄庆的这首歌《只有为你》，为你这片自然生态。

0: 好，时间早上的9:53了吼，你伫倒位咧扫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哦，吼，拢爱随时请小心细致了。好，落雨哦，会记即随时到三港提供。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南的新化中山路32号也是事故了哦。新化的中山路32号也是事故。台南市中西区开山路、大同路、府联路的五叉口，大同路往北呢，红绿灯故障了，红绿灯故障的情形。好，永康的台南邮政二王支局中山南路363号，说这里也是事故，好，公家嘛是有事故的这些情形。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谢谢你喽。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 好，9:54了，任何后续的路况就麻烦朋友好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随时休息回家，天气很热，大家注意防晒。好，9:54看一下时间，又先我就陪你到这咯。好，大家回家休息四集咯，落后继续提供了，来听的这是翁立友的这首歌，叫做《青青不了情》。好，我们就期待明早7点空中见了，待会明芬畅游世界继续陪伴着你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65.5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3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北上大华系统接台62线往西方向匝道外线和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土城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目前占用外线和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46.9 公里永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重机自撞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嗨，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上午的10:05，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明明的畅游世界。哇，我今天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哦！中央气象署一大早就针对了全台13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灯号，在台北、在台南还有屏东要留意气温来到38度以上。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表示，要等到5月29号封面南下，各地才会转为有下雨的天气形态，到时候温度才可能下降。而预估最快今天就有台风会生成，对于台湾虽然没有直接的威胁，但是会不会带来一点下雨呢？我们大家都在期待。那么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了高温资讯，全台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在台东要慎防有焚风出现，而今天在台南市、在屏东县都亮起了红色灯号，会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情形，而台北市亮起橙色灯号，有机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要留意。好，那么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杰任副教授吴德荣在他的专栏当中表示，今明两天因为滞留封面在华中，所以台湾呢就在暖气团里头，水汽比较少，大气稳定，白天炙热就像盛夏一样，而全台最高温度直逼40度，明天温度会稍稍下降，但是仍然很热，要注意防晒，要慎防中暑。那么最新的模式显示，要等到29号梅雨的第4波的封面才会南下，转为有下雨的情态，那么到时候才可能会有降温的情形。等到5月30号封面受到破坏并且南移到巴士海峡，到时候北台湾雨后多云，其他各地仍然会有局部下雨的情况。31号各地是多云时晴的，中南部在山区午后有对流发展的机会，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平地。而根据最新的模式显示，6月1号、6月2号可能会有准台风，一旦生成，它的名字叫做强密。强密台风，它的外围东北风带进少许的水汽，来影响我们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到时候会

转为局部短暂雨的天气形态，那么其他各地则是维持多云时晴，要等到6月3号到6月5号这个准台风远离以后，西南季风进入南海，台湾附近的大气才会比较不稳定，午后对流机会才会逐日升高。好，所以呢，未来几天可能会有台风哈，会影响，但是对于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上午的10:08，节目一开始听首好听的歌曲吧，这个是苏打绿所带来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好听的歌曲，苏打绿《清风的歌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你还喜欢。上午的十点十三分了，道路上头的状况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目前在云嘉南地区哪些地方这个路况比较多一点，比较麻烦呢？看起来其实都还算是顺畅好走，但是部分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有些许的缓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多一点耐心。好比说国道八号往东走，往西走，台南端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台南端，速度都有些许的缓慢。国道三号在北上方向，从竹崎到古坑服务区到梅山路段，现在也是有一点速度慢一点点的情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心循序渐进。那么在市区方面有几起事故，也要提醒大家小心。在台南的这个是在永康台湾邮政这个二王支局前有一起事故发生。永康区的中山南路363号前有一起车祸。中西区的开山路、大同路、府联路的这个五岔路口有红绿灯故障的情形，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彼此礼让，小心慢行。在台南市的新化区中山路32号前有一起车祸发生，还在等待处理，也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开车骑车小心审慎，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上午的10:15。我们刚刚跟大家提醒哦，就是最近有台风要生成的资讯，中央气象署上午也发布了台风生成的讯息。原本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有个热带性低气压，它现在已经发展成为轻度台风了，它是今年第6号台风，名字叫做强密。预测它未来会朝西北的方向往琉球南方海面来做移动，所以最近要到琉球去玩耍的朋友们可能就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了。好，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德荣就表示，根据最新的模式显示，5天之后强密台风它的这个路径呢，可能就会通过琉球附近，逐渐转向东北，然后呢来个大回转。虽然对于台湾没有直接的威胁，但是它的路径还有不确定性，因此好，专家们都在密切的观察，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要掉以轻心。那最近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哦，不是只有台湾如此，好，很多这个全球各地好都出现了热浪的状况，像是印度的气温连日飙高，北方邦和还有这个北方邦跟这个马哈拉什特拉邦在前2天测到了最高的温度是47.6度。哇，天哪，这是多热多热的概念呢，就是你鸡蛋打在地上呢大概3分钟就会熟了。那么在印度的南部还有东南部也都出现了高温夺命的案例，因此印度政府就这个敦促民众尽量待在室内，多多的补充水分。哇，天哪，这么热的天气，47.6度，万一发生在台湾可怎么得了？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多关注天气的状况，尽量避免在高温好在户外活动。你说哎呀，我的工作就是必须要顶着大太阳，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功夫，好，多多的补充水分。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都可以经过好这个可以耐得住酷暑的考验。上午的10:17了，再来听首好听的歌曲吧。真的最近都很期盼晚上有这个清风徐来的时候，不然的话白天在外头真的好热好热哦。好，晚上出来散散步我觉得是惬意的，我们一起跟着月亮走，这个是明雄的歌声，也希望你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美国来的 Glenn， 我喝酒不开车 ，I don't drink and drive。
1: 皆さん元気ですか？私は吉秀です。我喝酒不开车。お酒を飲んだ後はドライブ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2: 我是广西烧腊师傅阿贤，我喝酒不开车。

0: 饮酒唔好开车。
1: 听到没有？全世界都在说喝酒不开车。
2: お酒を飲んだ後はドライブ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1: 不同的语言，相同的叮咛，别忘记这份爱的提醒：酒后不开车。
3: 我喝酒不开车。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ivi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一首客语歌曲叫做《日头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大家还喜欢。上午的10:27了，道路上头的状况，叮咛大家要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哦。目前在云嘉南地区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南下方向，在276.8公里到276.9公里之间，这是台61线南下南昆深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有不会动的狗狗，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再碾到它了。那么稍早之前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几起事故，也一定要小心。目前在台南市的新化区中山路32号前有一起车祸还在处理，在台湾邮政二王支局，这个是在永康的邮局哦，永康。

方区中山南路363号前有一起车祸，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开山路、大同路、辅联路的这个五叉路口，大同路往北的方向，红绿灯故障了，现在还在处理。也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小心通行。

还有什么样的资讯要来跟大家说说呢？最近有台风生成了，因此有可能会下雨。好，以前大家都好讨厌下雨，现在真的希望下一点雨，毕竟南台湾的水情并没有太好。这个是过去在去年西半部降雨其实非常的少，像北台湾的新竹、台中水情一度吃紧，但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因为有这个水情挹注嘛，所以呢经济部水利署的这个方面呢开了紧急应变小组，表示哎呀这个还不错，这个像是宝山水库、宝二水库蓄水率都达到了这个满库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水情灯号转为正常。至于南部地区，像刚刚看了一下曾文水库的有效蓄水率剩下 10.2%，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自主节水。虽然说水利署方面表示大家不用太紧张，不用太担心，水情还是正常的，但 10.5 嘛，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自主节水，在生活当中处处珍惜水资源。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庄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庄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庄荣兴署长说，
3: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2: 庄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以邱姓男子为首的色情应招集团涉嫌引进太极女子持观光签证来台，却从事性交易，经由新竹检警会同移民署兵分多路突击，共计查获55人。记者张玉云报道。
4: 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第二分局接获线报，指称有大型不法色情集团意图盈利，涉嫌招募、媒介并容留多名持有观光签证的泰国籍女子，以假旅游、真非法打工的形式，在新竹市各大饮酒处所从事坐台陪酒以及有对价关系的性交易。专案小组经过两个多月的严密跟监、调阅资料以及行动搜证，锁定该集团位在新竹市东区餐酒馆的犯罪据点，以及经常出没的新竹市各大 KTV 等处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5: 历经数月积极搜证，案列出击，顺利逮捕邱姓主嫌等八名集团成员，并查获持观光签证非法从事性交易之太极女子共35名，全案依涉嫌人口贩运及妨害风化等罪移送新竹地检署，并持续溯源侦办。
4: 新竹市警察局强调，针对此类假借观光名义来台从事不法色情行业的行为，将持续联合移民署等单位扩大侦办，绝对不容许不法集团挑战公权。

0: 力，以维护社会善良风俗与秩序。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星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休憩空间，预计成为今夏最受瞩目的消暑景点。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政府配合亚湾 2.0 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新光水岸公园总面积约 2.9 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 1.3 公顷，采水陆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港景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清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3天连假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2.5万人次，显示其强大吸引力。
2: 星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晨说明天气状况。昭晨早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相当高温炎热还有稳定，只有在午后会在各地山区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要做好防晒措施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在桃园、新竹、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有兰屿跟马祖容易有比较强的风，然后海边的浪也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或者是空旷地区要留意安全。那金马今天跟明天也都是容易有起雾的，有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0: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合果人。
0: 出发去刚对家己讲，
2: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3: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一首客语歌曲是罗文玉所带来的《放心去旅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好听的歌曲，也希望你会喜欢。上午的10:43了，道路上头的状况还是要小心的。目前在国道上，云嘉南地区比较注意的地方，在国道8号往东走、往西走，台南系统。

到台南端，台南端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比较速度缓慢的情形，现在时速大概不到80。那么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方向大湾到永康路段速度也有一丁点的慢，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循序渐进。那么市区方面要注意的是，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路二段299号前有一起车祸，在安南区安民路四段672号之一前也有一起车祸发生，现在还在处理当中，都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心审慎的通行。

每一天都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管行驶在哪里都是顺畅又平安的，要注意车前的情形，要小心的驾驶，除了自己小心还不够，我们还要防范别人的不小心，对吧？尤其最近哇，这个新闻事件好多，有每一天都有好多起的毒驾事故，让大家都觉得好忧心。像台南市，台南市长黄伟哲召开了治安汇报，就特别要求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要强化毒驾的取缔勤务。而市政府警察局方面统计，从今年的一月到五月下旬，查获了毒驾有621件，而且他们持续的在追查毒品的来源，全面在扫荡当中。好，这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哦，这个市长在治安汇报当中表示，近日来国内接连发生毒驾致死的案件，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因此要求市警局要全面强化毒驾的取缔勤务，针对高风险的时段、高风险的路段、高风险的场所，要加强这个拦查的勤务，要加强巡逻等等，全力来防治毒驾的危害。那么当然同时也要求应该要持续来查缉像甲基安非他命、像海洛因、凯他命、伊托咪酯等等高风险的毒品，而且同步向上来追查毒品的来源，严查药头、制毒工厂跟分装厂，以及甚至有一些是跨境走私的帮派涉毒的，要全面扫荡这个贩毒的网络，从源头遏止这个毒驾的事件发生，而且对于一些劣管的毒品人口要加强的访查、告诫跟阅制。好，那么根据市政府的警察局做统计，从今年的1月1号到5月统计到22号为止，总共有发现毒驾案件621件，那么其中呢伊托咪酯类的毒品就有233件，哇，真的是非常的多。那混合式的毒品也分装厂查获了9件，持续警方表示会进行毒驾零容忍的立场，来强化查缉跟防治的作为，维护民众的生命安全跟交通秩序。而事实上毒驾肇事的事件频传，我们的行政院方面也认为这个法律规范可能有不足的地方，因此卓院长就指示了法务部要朝提高刑责的方向来做严厉防范。警政署方面也会跟交通部合作修订同车连坐处罚的条款，以及更严格的换照机制。好，那么政府单位都在正视毒驾的问题，打算要加重刑事跟行政处罚，并且严格执法，方向固然正确，但是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够洁身自爱，对不对？影响你周边的人，不要去这个使用非法的电子烟，也当然不可以让毒品入侵到校园，影响到青少年朋友，也要强化更多的执法跟刑罚，才能够避免这个毒驾酿成死伤的悲剧。总而言之，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是平和的，我们的交通是安全的，这不只是相关单位他们要努力做到，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尽我们的一分能力。听首好听的歌曲吧，林慧萍所带来的《走过岁月》，也希望你会喜欢。

0: 金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青春的岁月无限美好，请拒绝毒品，远离诱惑，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女生向前走，听到的是陈珊妮、黄韵玲，还有孟庭苇、林小培啊等等，好多女生她们所带来的歌声，希望你还喜欢。上午的10:56了，道路上头的状况要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目前在国道上，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方向315到316公里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在施作当中，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国道三号北上方向在283到281公里，这是大林隧道中外线车道间也有维护的作业在进行，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那么国道八号速度有些许的缓慢，为什么呢？国道八号东向7.3到7.8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在进行，这个路段车子有点多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管行驶在哪里都顺畅又平安，发现有路况记得把资讯通报给警广，让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达给更多更多的用路人做参考，麻烦你，当然也谢谢你了。还有什么样的资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呢？你知道吗？今年有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在11月28号就要投票了。而为了要防堵选举的赌盘、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干扰、介入选举等等，因此呢，各地的地检署都成立了这个查查的小组。像我们嘉义地检署就成立了查查妨碍选举执行小组，那么已经进行了揭牌。嘉义的检警，这个检察官、警察、调查人员、政风人员、移民署还有宪兵等等机关首长通通都到场了，他们宣誓要共同来查会。那么在加检方面公布了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们查这个会选的成果，总共起诉了232件。那么今年的选举查查工作还是会秉持公平选举、守护民主的核心目标，严查买票贿选，还有遏阻选举暴力，那么也要严查一些像是假讯息的散布，是不是会影响到选举啦等等的，也要严办境外资金介入选举。因此呢，今年加紧统合了检警调联谊线相关的行政机关的资源，不问对象，不问党派，还有身份地位，有文必查，有据必办，坚持查会到底。那么这个查会没有上限，没有底线，没有时限。好，那么就是希望用决心

用迅速的用积极的态度来主动查查，当然更希望这个今年的选举选举人能够清白参选，公平竞争，绝对不要买票，而民众呢也要发挥监督的力量，在候选人展开各项竞选活动的时候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政府查查贿选的决心，那么要踊跃检举贿选，端正选风，并且共同来维护国家民主的根基。今年的11月28号将有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投票，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监督选举，选出最适合的人选。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嘉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谓路拢安排好些，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 371.2 公里过五甲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8.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4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7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南下 38.6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小推车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 48.5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 10.8 公里过台中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新。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是查理的歌声，叫做向左走向右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歌曲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行车平安，道路上头的状况还是要掌握住哟。目前在国道上，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方向315到316公里，这是台南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在施作，这个路段速度有一丁点的慢，其实还好啦，都有80以上，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循序渐进，还是要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大林隧道，这是北上283到281公里大林隧道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护这个维护的作业在进行。

0: 国道八号的部分就真的要小心了，往东走往西走车速都有一点慢。那么今天在东向的 7.3 到 7.8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在进行，今天车子有一点多，时速大概不到80，所以也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那么稍早之前，在嘉义的民雄台一线建国路二段，就在福茂加油站前有一起事故发生，现在还在等待处理，因此也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审慎。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道路情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发现的话，可以利用0800-000-123免付费的专线来做通报，让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达给更多更多的用路朋友们来做参考，麻烦你，当然也谢谢你了。
1: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0: 监理资讯站，我是主持人明芬。那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什么样的这个提醒呢？我想在五六月份都是梅雨季，可能会有下大雨的情形，当然说这几天天气还相当的晴朗，但是我们要未雨绸缪，所以要提醒大家，万一我们开车遇到了下大雨可怎么办才好呢？今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叮咛的是我们麻豆监理站的单中书股长。股长好。
2: 哎，明芬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好，我真的好，虽然说最近艳阳高照，但是好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下起滂沱大雨，所以我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万一我们行驶的路上遇到了下雨要怎么办，对吧？
2: 是的。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有先查一下我们的气象，那气象有预报说大概这个周末啊可能会有那个下一波的梅雨季要到来，所以要趁现在这个机会啊就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哈，如果说我们在开高速公路啊或者山区的时候遇到强降雨啊，我们要该怎么办才好呢？
0: 要怎么办才好嘞？我知道好，速度一定不能够太快，对不对？一定要提高警觉，注意车前的情形。那还有呢？
2: 明芬都很注意交通安全哦。好，那我这边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尽量哦把握三个原则，就是要慢，速度真的要慢哦，然后要大，跟车距离要大
0: 哦，
2: 就是跟前车的跟车距尽量拉大，
0: 是，
2: 然后要亮。有没有亮很有关系，
0: 什么东西要亮呢？
2: 就是我们的头灯因为有的驾驶人哈，他白天遇到雨天在行驶的时候好像会觉得不一定要开头灯，
0: 就大白天嘛。
2: 对，
0: 对对，
2: 但是开头灯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有让前面的车子可以知道后方有来车。那因为视线不太好，也许我们会觉得好像还看得见，但是它是一个预防性，就是告诉别的车辆我们的行车动态，我的车来了的概念。
0: 哦，原来如此。要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有三大原则，对不对？
2: 对。
0: 好，我刚刚想说什么要大要亮。好，第一个是要慢，车速要慢，大家可以理解。要大是什么？你现在知道了吧？
2: 对，就是跟车距离要
0: 拉大一点，然后要亮，就是要开头灯。
2: 对，是的。
0: 很多人都想说，哎呀，亮黄黄红的，不用开头灯，不然我开一个小灯好了。其实不行根据法规，我们就是要开头灯，对不对？
2: 是，法规是规定在雨天起雾，或者是说，
0: 清晨黄昏
2: 天色不佳的时候，对，那当然夜间是一定要的。
0: 开头灯哦，车头大灯哦，
2: 是
0: 好，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辅助，可能有雾灯，对不对？但雨真的下太大太大的时候，拜托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下来避雨吧。
2: 对，这个是最终最终的手段。
0: OK OK， 好，这是三大原则。那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给大家做提醒的？也有吗？
2: 有，这边哈跟大家在提醒一下哈，那我们所谓的慢啊，为什么要慢呢？因为雨天的话，如果说它的地面湿滑，可能我们的刹车作用力就没有那么的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我看到危险，我要再停下来的时候，其实当我们的时速是50公里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危险，然后神经传导让我们的脚可以去踩到刹车的这个反应时间啊，其实一般人哈很专心在开车的人，大概要花掉0.75秒
0: 哦。
2: 对，那如果这个时间来换算哦，0.75秒我都还没踩到刹车，我在刚准

0: 备要踩的反应时间，其实我们的车子哦已经默默往前滑行大概 10.5 公尺左右了。
1: Oh,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能见度又不好，
1: 嗯，
0: 或者是突然间对打滑，那刹车也不容易刹得住。对，那还有前面的车子如果突然间骤减，它速度变慢了，可能我们在瞬间上就会有追撞的情形，
1: 太危险了。所以这是专业的数据，对不对？
0: 哎，对，
1: 吴长给我们的是专业的数据，
0: 就是给大家参考了一个换算下来的那个反应时间。
1: 所以50公里，这只是一般在我们平面车道上头行驶而已，还不是高速公路。哎，
0: 对，但是如果以当时的速度，因为雨天的关系，它往下降了。这是一个参考值，所以我刚刚说距离要拉大，就是你要尽量拉到一个大
1: 更安全一
0: 点，一个更安全的距离，让你可以足够刹车刹得住，这才是安全的
1: 好
0: 的方法。
1: 所以我们刚刚给大家的数据只是一般的，好，就是我们在市区行驶可能时速50，好，那如果下雨天我们反应的时间，好，从我们看到状况要踩刹车将近要1秒钟。哎，
0: 对，
1: 但是这不到一秒钟，0.75秒的时间，车子已经以50公里时速来算已经滑出去10点多公里了，
0: 10点多公尺
1: 了。
0: 对，
1: 哇，这其实很远耶，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万一我们是在高速公路上头，那么滑行的这个距离就更远了。
0: 对，因为速度越快就会更远，
1: 所以我们保持安全车距真的是有必要的，速度真的不能够太快，要慢一点。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保持安全车距，什么样的跟车距离才是安全的呢？
0: 如果说以我们高速公路来讲的话，我们的小车速度如果当时是以100来算的话，那你要跟前面保持大概是当时速度的一半，就50。那如果是大车的话，就以当时的速度如果是100的话，它是减70，
1: 减20，
0: 然后保持大概70-80的距离，这样是比较安全。
1: 为什么？因为大车可能更大更重，
0: 它载重车辆可能更不容易刹得住，所以它的反应时间加上它的刹车作用时间都会比较长一点，
1: 所以它的距离就要更长。
0: 对，
1: 原来如此。那你说，我怎么看说几公尺几公尺？
0: 这个应该一般我们只要能见度好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车道线，有一组是白色的那个虚线，
1: 就一虚一实，一虚一实。
0: 对对，一组的话就是一个车道线再加一个空间，
1: 对，
0: 间隔这样大概就是10公尺的概念。这是给大家做一个行驶上的参考，
1: 所以小车至少要5组哦，一虚一实，一虚一实，5组，这样子大概是50公尺。
0: 对，
1: 那大车就要8组以上。
0: 对，那我们在行驶的时候啊，其实比较保险的就是当前面的车流已经缓慢下来，那我们的车子也要跟着缓慢下来，就是速度跟对方的速度不要差别太大。
1: 好，
0: 要不然的话那个很容易就是会有追撞的情形。
1: 好，那么开启了辅助驾驶的朋友们也是要注意的，随时把你的手一定要放在方向盘
0: 上
1: 头，也一定要专心，好吗？辅助驾驶就是辅助而已，万一有状况还是得人为介入，这样子才更安全。我们讲了要慢要大，就是拉大跟车的距离，最后要亮，亮不亮真的很重要，就像刚刚股长讲到的。 好，一定要开启车头大灯。那除了可以让我们更看清楚车前的状况，其实也有助于别人能够
0: 发现我们的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更准确的定位我们的所在。
0: 对
1: 啊，好哦，所以要亮很重要。
0: 对，那这边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就是有尽量不要做两件事情。
1: 哪两件？
0: 对，一个就是不要急踩刹车，就不要急刹，
1: 是
0: 因为急刹的话很容易让我们的车子失控。那一般我们在下雨的时候，本来路面如果说强降雨的话，它路面本来就会有一些些的积水，
1: 是
0: 那再加上我们轮胎的抓地本来就没那么好，那如果说积水的情况下，然后轮胎的胎纹又不是那么的够，那有可能它会产生排水性很差，那会造成水漂现象。对
1: 啊，天哪，就车子会真的会有飘起来哦！你不要想说我车子那么重，
0: 抓地就会变得很差，
1: 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人很自信啊，哦，哇，这个刹车就来这样子，不行，下雨天真的还是要保守一点的好。万一发生了水漂现象，真的车子很容易失控的。
0: 对，那如果说我们在行驶中有遇到这样的感觉就是觉得的时候，尽量就是要把我们的方向。

0: 盘握好，那不要做急刹的动作，那有状况的话尽量让车子慢慢的正常的减速下来，
1: 是，
0: 那不能做急刹这样子
1: okay, okay.
0: 等那个车况、哦、就是你已经能够稳定的直线的行驶的时候、uh-huh. 哎、对，还是一样哦，记得手握方向盘，然后自然减速、嗯、直到恢复控制车辆为止，那尽量不要踩急刹。
1: 嗯哼嗯哼嗯哼，一定要提醒大家，尤其下雨天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好，不要急踩刹车，万一真的失控，万一真的发生水漂现象，方向盘握稳，然后呢慢慢的
0: 减速，
1: 然后滑行到车这个路肩来，
0: 好，如果真有状况的话就是找安全的地方停靠、嗯、那如果说它还是可以继续行驶的话
1: okay, okay.
0: 那就是在自己的车道稳定行驶当
1: 中，好哦好哦，
0: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没错。而且下雨天哦，其实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哎，还是有些车子喜欢就是任意的变换车道，我觉得这超级危险呢、欸。
0: 哦，对，这真的好危险哦，因为我能够掌握我自己的车子已经不容易了，
1: 没错，
0: 那如果突然间有人车子又突然间插到我前面来，然后换来换去，嘿、嗯，那个感觉上就是间距已经都很危险了，嗯、然后再插一辆车进来，真的超危险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边也要呼吁我们的那个驾驶朋友们哦，嗯、记得就是我们下雨天的时候，尽量保持在自己的车道上行驶，
1: 哦、
0: 那不要常常变换车道。
1: 没错，
0: 对，万一你觉得很小心，但是万一跟车的人不小心、嗯、还是会有事故追撞的情形、啊
1: 对啊、就算你技术很好，你怎么知道你后面的车子技术好不好呢、
0: 哦、
1: 好，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明哲保身啦，我们尽量避免好任意的变换车道，这样子更安全。还有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就是下雨天的一些我觉得行驶的态度或者是我们的礼貌，好，好比说我们行驶的时候可能经过很多行人的地方，速度放慢一点，旁边有机车骑士的时候可能速度稍微放慢一点，以免溅起的水花影响到其他人的安全，对吧？
0: 嗯，对，这边也要建议我们开车的朋友们、嗯、如果说你行经有机车骑士，也是有机车道在行驶的时候啊，我们不妨把速度放慢，那我们的溅起的水花可能有比较小，比较不会影响到
1: 对对对
0: 机车骑士的安全。
1: 真的，
0: 那这边也呼吁哦，如果我们是开车的朋友、哦、那尽量雨势很大的时候不要跟在大型车的后面、
1: 啊、
0: 可能大家都蛮有经验的，就是跟在大型车后面的时候，大型车的那个轮胎啊它会扬起水花，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整个雨刷你怎么刷都刷不干净，
1: 没错，而且它有时候万一有积水的时候，那个水哦，可能那个大到像浪花一样，
0: 对啊，
1: 都像洗车了，
0: 对，就一盆一盆这样子，
1: 对，所以还是尽量避免哦，跟车跟太近哈。那有大型车的时候，我们离它还是稍微远一点会更好一点，
0: 对对，
1: 好、哦，
0: 视线上也好，那安全距离更拉得更远也好。
1: OK OK， 如果真的雨下太大，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找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这样子更安全。
0: 嗯，对，开车不要勉强、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行驶的时候，尽量找就近的交流道或者是我们的服务区休息区、嗯、驶离高速公路，然后等雨势缓和了之后啊，我们再休息够了再上路，这样是比较安全。
1: 没错没错，鼓掌，真的超级贴心，赶在下大雨之前先给大家做叮咛。好，那总结一下吧，下大雨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好，那我们这边哦，有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记得我们要跟前车要保持距离要加大，然后我们自己的开车呢速度要放慢、嗯、那再来就是一定要开启头灯。好，那如果说这边再补充一下，如果说我们有行驶中觉得蛮危险的要停靠路边，一定要记得使用方向灯，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嗯、好，这件事很重要。好，那这边也这样呼吁大家行驶当中如果遇到超豪雨啊，那也欢迎大家一定要就是随时注意路况，那要收听我们警广的广播，
1: 一定要的。其实哦，真的我们就讲到未雨绸缪嘛，好，那平时也要随时注意我们车辆的安全，好，这个胎纹够不够啊，胎压够不够啊，灯会不会亮啊，雨刷是不是正常啊，好，尤其在梅雨季真的进入之后，那么接下来可能也有台风季，好，赶快给你的爱车做个检查，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我们行车是平安的。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不知道股长还有没有什么要给我们做补充？
0: 谢谢明芬哦，刚刚帮我们做一个行车前的总结哦，真的很厉害哦，很不错哦，该想的都有想到了。那我这边呢也。

0: 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做一个防诈骗的宣导哈。那监理站呢，它有一个对外对监理站那个服务性质的监理服务网哈。
1: 没错。
0: 那这个网址呢，它最后面是有 gov.tw。如果说有收到相关的网址资讯的话哈，那也请确认一下这样子的 gov.tw 才是政府机关的网址。那万一有收到你觉得很可疑的那个简讯啊，那你要求证的话，也欢迎大家哈，就是可以上监理服网 APP 去做查询，或者是直接来电话做查询都可以哦。
1: 好哦好哦，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还是会有民众说他接到了简讯或者会有一些连结告诉你说你有罚单没有缴，你有这个契然费没有缴等等的，然后要你点选连结然后去填写资料去缴费，这些一定是骗人的。那你说万一真的呢，那你先打个电话到监理机关来问问看，或者是自己上监理服务网来做查询都可以，才能够确保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受骗上当，也能够每一天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麻豆监理站的单股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叮咛跟分享，谢谢股长呢。
0: 谢谢明芬，谢谢各位观众听众，谢谢
1: 谢谢哦，拜拜。以上监理资讯站相关宣导由嘉义区监理所提供。

道路上的资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目前在台南市，台南市的东区东宁路430号，有一起事故发生。好，在东宁路430号前有一起车祸，在中西区民生路二段169号前有事故，北区的中华北路一段73号前也有一起车祸，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审慎，发现有其他的路况再提供给警广，让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达给更多的朋友做参考，麻烦你，当然也谢谢你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东关山警分局全面升级道路交通安全，透过科技执法跟高强度取缔，全面遏止毒驾跟酒驾案件发生，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唐关山警分局全面升级查缉量能，分局长龚世哲强调，毒驾与酒驾均属高度危险行为，驾驶人在使用毒品或饮酒后容易造成精神恍惚以及反应迟钝，一旦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对其他无辜用路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台东关山警分局组长张家远说，
3: 警政署强化毒酒驾查缉政策，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提升地线辨识与查缉能力，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关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若拒绝接受快筛检测，将处新台币180,000元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牌照2年，10年内第二度拒测者处36,000元罚款，第三次以上拒测除再加罚180,000元以外，并吊销驾照，公布违法资讯，若情节重大并肇事者，更依法没入车辆，展现政府强力遏止毒驾的决心，就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今晚记者王芬台东报道。
1: 花莲自强国中射箭队选手谢明君出身清寒家庭，不过小小年纪的他始终正面积极，并怀抱梦想，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当中夺下2金1银，并刷新大会纪录。谢明君勇于突破逆境的精神，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4: 我就觉得这小孩子好自律哦，然后也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跟方向。
5: 之前国中射箭教练彭伟廷赞许谢明君努力自律，出身清寒家庭但不自卑，就读国三的谢明君家中经济远靠父亲打零工维持，最近父亲身体状况不佳，由母亲外送收入之应，今年参加全中运之前家中还遭遇祝融之灾，但他仍在场上夺得好成绩。
6: 我在这个事情也是让我学习到怎么更好的重建家园。
5: 谢明君国小2年级接触到射箭，虽然在训练过程中会出现挫折，从挫折学习，由低谷中爬起，让他更热爱射箭。
6: 虽然在这之中有些挫折，我从这些挫折中学习到很多，在爬起来的时候也是更热爱射箭这项运动。
5: 谢明君去年获选世界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反曲弓男子国家代表队选手，拿下团体银牌。今年在全中运射箭国男组反曲弓个人对抗赛项目当中，以双局总分676分刷新大会纪录，勇夺金牌，并夺得混双团体金牌以及男子团体银牌。未来希望进入花莲体中就读，期望可以加入职业队，并成为国手，减轻父母经济压力，也继续逐梦踏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而另外，宜兰学子陈胜贤从小由阿嬷打零工拉巴长大，他将扛瓦

0: 斯统分担家计的重担，转化为田径实力，克服恶劣的训练环境，勇夺全国链球11连胜，直出金牌人生，也荣获2026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长期陪伴并提供助学金支持陈圣贤的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圣贤出生六个月时父母就离异，全靠阿嬷当看护，端盘子含辛茹苦拉拔长大。懂事的圣贤为了减轻家计，主动到瓦斯行帮忙扛瓦斯，这份辛劳反倒锻炼出他惊人的核心力量。尽管身处逆境，圣贤依然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咬牙撑过。像是学校没有标准练球投掷场，他就在沥青地上的粉笔圈刻难练习。这份坚持让他成功在今年全中运打破大会纪录，勇夺练球金牌，最近更荣获总统教育奖肯定。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处长李玉明指出，像圣贤这样在逆境中展现韧性的孩子并非少数。
2: 根据展望会对弱势儿少生活样态的统计，大约有4100名东部经济弱势儿少是来自相对脆弱的家庭，每5名儿少中就有一名儿少的家庭因为经济弱势难以负担他们基本的生存、教育以及医疗的开销。
1: 李玉明处长邀请大家一起支持弱势儿少，帮助孩子建构起属于他们的梦想蓝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5: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助力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4: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5: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6: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2，大车减20，
4: 只要心灵距离，
5: 不怕爱情远距离，
7: 你平安我心安。
8: 你好，我是杨贵妹。家庭暴力已经不是局限在现有或曾经有婚姻关系的亲密伴侣，没有同居的亲密伴侣遇到相关类似案件，也可以向专业的家防官求助。警政署在每个警察分局都设有处理家暴案件的家防官，不让你受到恐怖情人的伤害。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好听的歌曲，玛丽亚·凯莉所带来的《走过风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你会喜欢。上午的11:42了，道路上头的状况也是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哦。目前在台南市中西区民生路二段169号前有一起车祸发生，还在处理，也拜托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小心多注意。那么在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169号前有事故，在东区则是在东宁路430号前有车祸发生，北区的中华北路一段73号前的事故现在还在处理，都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开车骑车出门务必要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一定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每一天都是幸福都是愉快的。

0: 西游台江，我们又要到这个台江国家公园来玩耍了。那么现在到台江国家公园来有些什么样的乐趣呢？我觉得外头天气好热好热，我最喜欢躲到有冷气的地方了。台江国家公园它的辖区其实非常的幅员广大，但是在管理处这里，我觉得也提供了大家寓教于乐的这样的一个场域。那么这一次即将有一个特殊的展览在这边展出，什么样的展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林文明科长来告诉我们。科长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知道我们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就是有好多的展览陆陆续续的一直在登场，那么最受到大家期待的，我想除了有一些影片之外，有一些常设展之外，三不五时就会有一些更新的展。那最近这个受到大家喜欢的是什么呢？
1: 这次呢我们特别跟阳明山国家公园合作，我们办的就是一个海里来山里去，台江国家公园跟阳明山国家公园的联合绘本展。
0: 绘本吗？绘本又来了。
1: 是，
0: 科长来说绘本的时候，我就会想想，哇，是不是暑假又要来了？
1: 对的。
0: 哦，最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了。那么这一次跟我们合作的是阳明山国家公园。我记得我们绘本展一直都是跟很多的国家公园合作，已经合作过好几个地方了，对不对？
1: 是，我们从109年开始，我们从跟第一个成立的垦丁国家公园开始合作，到现在已经第七个国家公园了。
0: 是，我们到底有多少个国家公园？
1: 我们有9+1个国家公园。
0: 哇，所以我们要一一合作，对不对？
1: 是。
0: 好，我们现在要到最风光明媚的阳明山国家公园来了。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台江已经很认识，台江有这个潮间带，台江有细湖，台江有黑面琵鹭，台江有很多的候鸟。那阳明山有什么呢？
1: 阳明山大家可能会想象一下哦，阳明山是我们唯一有火山地形的国家公园哦。那它最著名的就是小油坑。
0: 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阳明山有一个好漂亮的花钟。
1: 哎，对，就是那个花钟公园。可是再进去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哦。
0: 除了小油坑我知道了，好比说还有擎天岗的大草原，
1: 最近很夯哦，
0: 水牛也很多之类的。對對對。那小油坑，小油坑跟火山的地形有关啊？
1: 是我们跟阳明山主要来串，到底他们跟台江有什么关系呢？
0: 是，
1: 我们要从玉永河的碧海纪游来说。因为他在清朝的时候，他在康熙年间，他从福建来台湾采硫，所以呢，他从我们唯一当时的镇口叫鹿耳门进来之后，一路北上，
0: 对，
1: 然后北上一直到了阳明山的地区，然后终于采到硫了。
0: 是硫，就是
1: 硫磺
0: 的山，
1: 对
0: 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去到阳明山觉得有点臭臭的？
1: 对，会有一个硫磺的味道
0: 啊。原来那是硫磺。为什么会有火山？硫磺是这个火山的产物，
1: 对，
0: 温泉也是。
1: 是。
0: 好哦，采硫很重要吗？
1: 对，采硫很重要，它有一些工业上的用途，所以呢请他来这边采硫。那终于他在阳明山的这个附近采到硫，因此阳明山有一本绘本叫做小油坑探险记
0: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跟小油坑探险记来做合作，把他的绘本呈现在我们的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这个展厅里头。
1: 是，因为他们有火山的自然环境跟地形生态，那跟台江的湿地生态其实他们到底有什么共同或者是不一样的东西，也借这个机会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0: 我觉得他们是截然不同的耶，怎么可能会有相同的地方
1: 啊？它主要的不同还是在于它的生态，比如说它有一些小青蝶小青斑蝶，
0: 小蝴蝶，
1: 对，然后它有树

0: 哇，那台江，我们台江最出名当然是黑面琵鹭哦，各种湿地的生态，
1: 没错。
0: 那所以呢，借由他们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种不同的自然的地景
1: 啊哈。原来如此，好，他们有树蛙，我们没有树蛙，可是我们有凶狠圆轴蟹。
0: 对，
1: 好，所以我们的展厅哦，应该会有好多个这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0: 对，我们其实一直以来我们规划的这些特展，我们希望大家不只是观看而已，
1: 对，
0: 我们希望他借由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里头有一些手动的活动，然后来认识这两个国家公园之外呢，还有一个反思，最后就来到一个反思，就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可以内化最为环境做一些什么。
1: 哇，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了，这是一个寓教于乐的活动，
0: 对，
1: 对不对？而且真的可以动手做做看，让你真的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的展场分成好几个单元，
0: 对，有六个单元。那第一个单元就是山海交织的地形故事，
1: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台江的地形，阳明山的地形。
0: 对，那大家知道刚刚我说了九加一个国家公园，所以呢正好我们第一个单元就是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台湾这么小的地方有哪几个国家公园，那这几个国家公园到底有哪些自然资源的特色，大家可以借由翻翻看来看一下，哦，原来阳明山国家公园有什么，那玉山我们最高峰的国家公园
1: 有
0: 什么资源，对
1: 啊，南方四岛又是很不一样的，
0: 是，所以你看小小的台湾可是我们的地理变化这么大，生物资源这么丰富，
1: 太厉害了。所以这个是地形的故事，还有第二个单元讲的是
0: 台江的水世界，
1: 很不一样，因为台江真的除了海洋之外，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这边有湿地也有西湖，
0: 对，然后我们的湿地生态到底有哪些呢，我们透过潮间带的观察，一个探险队，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这边有不同的鸟类，尤其在秋冬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水鸟来过境，那这些水鸟待在台江他们在怎么觅食呢，
1: 怎么度冬呢，
0: 对，
1: 好，这是第二单元，还有呢
0: 第三单元就是登山探秘，
1: 在台江没办法登山吧，
0: 没办法，
1: 所以我们要去阳明山，
0: 是，我们要看看阳明山的火山地貌。
1: 哇，好哦，火山可以爬吗，
0: 火山目前没有开放爬
1: 但旁边有很多步道
0: 对,
1: 对, 对，
0: 但是很多的步道，所以我们借由一些小游戏，比如说怎么爬上那个步道，我们会有个小游戏哦，考考你的平衡感，
1: 真的吗
0: 大家一定要来看看
1: 这小小朋友一定会很开心，
0: 对，
1: 一定觉得好好玩 哦,
0: 考考
1: 哦 OK OK 好，单元一二三还有单元四五六呢，
0: 是，
1: 好，最后这个科长也讲到说我们还要跟大家做一个反思，对不对，
0: 是的，
1: 也在这个单元当中来呈现，
0: 对，会在最后一个单元来呈现，就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希望我们这棵树最后有一棵生命之树，我们怎么让这棵树可以继续的繁衍生活下去，
1: 可以继续茁壮，
0: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纸条，一个叶片的纸条，让大家写一写我可以为这个地球做些什么，
1: 是，
0: 然后贴上去让我们这棵生命之树更茁壮，
1: OK, 树叶越来越多，
0: 是
1: 好哦，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单元都还有一些互动的装置可以让小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听说还有集章的活动，
0: 对的，来到这里一开始你一定要记得跟我们的志工领一张闯关卡、然后每过一个考验之后，通过考验之后你就可以盖个章，
1: 是，
0: 盖完章之后你就获得通过六个单元的章之后你会得到一张非常漂亮的明信片，
1: 哈，一张明信片，我以为要集满六个章，其实不是，它是盖在同一张上面，
0: 是盖在同一张上面、
1: 套印的概念，
0: 对，套印，
1: 哇，原本只有黑色，你可以加上黄色、蓝色，就变成漂亮的一张明信片了，也太好了吧，我好想要去哦。那我们这个展览什么时候开始？
0: 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一直到9月30日，
1: 暑假正是爸爸妈妈最适合带小朋友来的时刻，
0: 是
1: 啊哈，平常日来也很好
0: 然后还有哦、我们还有一个知识性的，我们有一张折页，那折页

0: 里头呢会有一个小问题，
1: 是
0: 除了展场的介绍之外会有一些小问题、
1: 哦、
0: 大家答对了这些问题之后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台换一个小东小纪念品哦。
1: 啊，好好哦，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叫做还

0: 记得跟我们的志工拿这个
1: 闯关卡，
0: 闯关几张的卡片，然后最后你就可以得到一张真的非常缤纷的明信片了，好好哦。这个活动从即日起到9月30号为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共享盛举。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彰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林科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分享，谢谢科长哟，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哥，你是丁？
1: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跟我认识，跟我去外面，跟咱爷拜过。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多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

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抗奋，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本你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 315.9 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南下 52.8 公里过机场系统有篮子掉落，继续往南在 54.5 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掉落铁棍。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 362.5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篮子，北上 176.3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了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啊，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5: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座。

0: 自费实地训练。
1: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是杨显斌所带来的一首邹宇的歌曲，叫做《小米女神的祝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分享，也希望你会喜欢。时间中午的12:07了，你所收听到的是警广真爱交通网台南分台《畅游世界》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道路上头的资讯。那么今天呢，在云嘉南地区看起来路况大致上还算是顺畅好走，尤其现在中午时分哦，大家可能都休息了，好去吃个饭休息一下下，因此路况看起来也不错。但是部分路段有在施工的情形。因此也提醒大家，经过施工的地点还是要留意车前的情形。那么还有其他的道路状况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提醒的是，才说路况还不错，马上就发生了一起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方向，在315.9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道八号外线车道上头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那有听众朋友们说，北上316.2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之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的事故，这看起来是同一起状况，也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小心审慎，拉大跟车的距离比较安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北上方向362.5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一个篮子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闪避哦。

每一天都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发现有路况可以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当然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管行驶在什么路段，什么事情都没有，都是非常的平安的，非常的喜乐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邹女、安青云跟秀秀所带来的《梦中见》，也希望你会喜欢。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曲，这是罗时丰所带来的《牵手走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你还喜欢。那么中午的12:19了，道路上头的状况还是要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的，有发现路况记得把资讯通报给警广，让我们在第一时间可以转达给更多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做参考，麻烦你，当然也谢谢你了。

0: 中午的12:20了，来关心高速公路上头的情况。我们连线到国道高速公路局南分局的交控中心，请雅英来为大家做说明。雅英好。
1: 林芬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属们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哦，这在北上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哦，因为先前在国一北上316.2公里事故的影响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还是偏慢的一个情况外呢，其余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3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以及国道8号10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下头可以放心通过。那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1号南下315.7到316.3公里哦，也就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附近呢，正在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哦，封闭了外侧车道。那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377到378.7公里哦，也就是在中寮隧道路口前呢，正在进行路面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然后呢，在南下的363.9到364.3公里哦，也就是在关庙服务区附近呢进行边坡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北上的378到375.6公里，也就是在刚刚出中寮隧道后呢进行护栏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然后还有在北上378到375.6，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护栏施工。那提醒大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首先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5月27号、5月28号，就在今天跟明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两个地点哦。第一个地点是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第二个地点呢是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都是在5月27号、5月28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呢，也预计在5月27号到5月29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要汇入国道三号的入口匝道哦。5月27号到5月29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要汇入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了，拜拜。
1: 拜拜。

为爱招潜力，听到的是向慧玲的歌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你还喜欢。很快中午的12:27了，要跟大家说再会了。那么，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明晓芬在空中跟大家相逢。那么，真的觉得，广播的生涯很快，就是好几年的时间这样子就过去了，很珍惜，也很这个。很喜欢跟大家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但是总有要说再会的时间，所以我们山水有相逢，我们后会有期，拜拜咯。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家庭支持措施。台股盘中涨近1300点，续创史上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五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 Jori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和金融同步走高下，重返44000点大关，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再度刷新历史记录。目前上涨581点，指数来到44031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全指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3: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

0: 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槽内爆并破裂，当局证实至少10人受伤，包括一名消防队员，但尚未透露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者是下落不明。日本制浆造纸与一体包装公司与华盛顿州原野市消防局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救难人员仍在事故现场进行救援，并证实有人不幸罹难，不过这起事件并未对社会大众构成立即的威胁。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支持，愿意提供安全援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该笔资金。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号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2: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那是2026 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1: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屏东县议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社报道。
3: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卸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够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连署书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4: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3: 全案人可上诉。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0: 柬埔寨华裔苏姓男子成立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刑4到9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及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1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出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6: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 查获犯罪所得 6.6 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5: 检察官审查朱姓男子

0: 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九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加拿大今天表示，因应伊波拉疫情爆发，将暂时禁止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这三个非洲国家的居民入境，为期90天。加拿大政府表示，这项临时边境管制措施是为了降低伊波拉病毒进入并在加拿大境内扩散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22号向条邦迪布加伊波拉病毒在刚果演变成全国性疫情的风险，并宣布民主刚果与乌干达的疫情是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高雄市仁武警方查缉毒贩时，嫌犯驾车冲撞警车后逃逸，途中连撞向内8辆骑机车，警方一路追到台南，将嫌犯押至逮捕，当场起获200多包毒品。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疑似有人涉嫌贩毒，原警乔装买家确认毒品为一托蜜纸烟弹，于是约定在仁武区碰面，没想到29岁苏姓嫌犯驾车到场后拒绝拦截，向前冲撞警用汽车，再往后撞击停放在巷内一旁7部机车及1部汽车后逃离。原警不断提醒附近民众注意安全，
3: 这里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2: 还好现场没有员警或民众受伤。城关派出所所长张振宇说，
4: 本分局员警保持安全距离尾随，沿仁武城关路上国道1号后往北实施拦截围捕，约莫45公里后，在台南市东区崇正路发现苏显汽车，员警在一旁草丛搜寻弃货苏显。
2: 警方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及毁损现行犯，将苏姓嫌犯押至逮捕，并且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7包、一托蜜纸烟弹20颗、凯他命14包。全案警询后，将苏姓嫌犯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扫荡毒品专案，主动出击，全力打击犯罪，借此发挥威慑效果。记者周日前报道。
5: 这次专案行动情前教育中特别强调三安，要求自身安全、民众安全、案件安全。除了要求同仁在执勤时采取强势的执法，迅速逮捕嫌犯外，应该秉持一面处理一面通报，适时增援警力确保安全。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第一组简家伟组长说，
6: 查获了这个毒驾4件、毒品3件跟通缉犯2名，那我们也查获了这个毒品分装厂啦，跟一般的这个贩毒案，还有持有毒品的案件。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打击的毒品犯罪的行为，来创造一个无毒的家园。
5: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重申，维护治安是警察本分，秉持一贯严正执法立场和强势打击犯罪手段，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警方将即刻派员处置，全力守护县民安全与治安防线。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投资122家企业，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时源报道。
7: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7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 30.2 亿元和 10.1 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 72.3 亿元和 65.3 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 50% 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8: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7: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

0: 动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七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7月1号全面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三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3: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哦，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呢，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哦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啊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2: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7公里新庄一前中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三读。记者李一晨报道。
6: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脱失飞弹及标枪飞弹等五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如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7: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6: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二三读程序。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尤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记者 Jason 报道。
8: 立委洪孟凯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9: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10: 是
9: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8: 尤盈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

0: 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两人，并起出超过 1.8 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3: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一批及子弹6颗等证物。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2: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诚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5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三星电子工会成员今天投票通过一项初步薪资协议，避免了一场可能冲击全球晶片供应的罢工行动。根据工会说法，参与投票的6万多名员工当中，有将近74%支持这项协议。不过，由消费电子部门员工组成的少数工会昨天向法院申请假处分，要求停止这项薪资协议的表决程序，理由是协议内容主要有利于半导体部门员工。根据这一次通过的协议内容，三星半导体事业部将实施全新10年期特别绩效奖金制度，并平均调薪6.2%。新北市府积极活化公有资产，通过跨局处的财务收支联审小组统筹调度，累积完成423处空间调配，将闲置建物以及公益回馈空间打造成社福场域。记者刘威报道。
4: 因应极端气候改变、城市韧性以及少子化危机，在低碳永续还有智慧治理下，如何透过评价优质的公共服务，降低市民生活成本，成为各县市政府的重要课题。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到，辖内公用不动产面积达6232公顷，价值4兆6295亿元。财政局近年积极透过空间活化支援托育、长照还有社福需求，平均每年调配建数高达60处，是6都第一，也首创盘点校园、余裕教室，设置公共托育中心，还有身障小坐所。同时结合捷运场站开发导入托老、社区式日间照顾中心等公益设施，加速各项公共设施服务到位。
5: 公有资产的活化创造了535亿的资源，中用的最多的是在社会照顾弱势的生长，还有青年创业。
4: 财政局长陈荣贵也表示，市府也以民间捐赠公益设施方式设置远景待请空间，让第一线远景有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未来公办都更分回空间也将持续支援中继住宅、社会住宅，还有包租代管，落实多元住宅政策。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性平10周年特展即日起揭幕，市府表示桃园市的性别平等办公室成立满10周年，盼望打造让每个人都能安心生活、平等发展的环境。记者金杰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女性劳动参与率6都最高，展现工作平权，推动成效，也代表各行各业都有更多人才发挥专业，实现自我价值。他说，桃园是多元族群城市，对此市府除了透过性平办公室推动相关政策，同时成立妇幼发展局，从照顾支持延伸到发展培力，协助不同族群背景民众得到符合需求的支持和发展机会。
7: 我们16都里面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一个城市，也显示出过去我们在工作平均上面

0: 有一定的成果，最近有这个特展，希望我们所有关心性平的好朋友一起到我们川堂来参观，还有我们的专书《女路走读》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考。
1: 桃园市政府表示，这项性平十周年活动即日起到6月5日在市府举办成果特展。

0: 市营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请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记者徐俊秀报道。
1: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市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2: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 R17 市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市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左营站到市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期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1: 交通局提醒 K-S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10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行驶会场周边道路并提前改道。南北方向请多利用民族路、博爱路、高铁路，东西方向可改道走加昌路、新庄一路和水管路。会场附近的 U-Bike 站点也配合活动，5月30号上午7点到隔天凌晨1点暂停营运，包括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门、市运大道、捷运市运站1号出口和市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交通部斥资261亿元在苗栗县推动台61线平交路口改善计划，将12处路口全面高架化，其中第五标两处预计118年完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3: 交通部推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新北至苗栗23处平交路口改善计划，总经费新台币421亿元，分五标工程进行高架化，其中第三、第四、第五标为苗栗路段，完工后预估车行时间可缩短约15分钟，交通事故率每年约减少40%。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那这三个标加起来总共260亿的经费，要来改善我们苗栗路段，我们台61线的这个所有乡亲期待的这个路段，这一段的改善其实重点就在于交通的安全，所以我们这一段总共有12个路段的交叉路口，我们要把它全面的高架化。
3: 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分局表示，平交路口改善计划第五标工程全长约 2.2 公里，将消除苗八线与苗十一线搭山脚路口，预计民国118年完工。另外第三标及第四标工程则预计在年底前发包。县长钟东锦并建请中央协助推动台72线延伸衔接台61线，完成苗栗线九宫格路网最后一里路。金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0: 印度的气温连日飙高，北方邦跟马哈拉什特拉邦25号的最高温来到摄氏 47.6 度，生鸡蛋打在地上三分钟后就会变熟。印度政府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室内并多补充水分。根据印度的气象局最新资料，印度25号除了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区，其他地区的最高温都介于40到43度，西北部以及中部更是飙到43到47度。光是在印度南部的泰伦加纳邦、东南部的安德拉邦，短短两天内就有超过40起与中暑相关的死亡案例。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若有收讯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向台南分台反映，感谢各位听友的协助与支持。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我们的欢乐小周末。午餐有没有吃点好吃的呢？帮下午的你补充一下活力还有好心情。不过我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我本来今天想要出去可能外带个意大利面，想说小周末嘛，结果我因为在忙着处理工作，最后呢就是错过了我的意大利面。但是要感谢我们的记者金妮姐姐，因为她有去采购了卤味，所以就分我吃了一些，让我可以感受到爱心。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咯。好，如果呢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哦。就是一个地方还是要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要小心，这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比较多一点，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自由路出口，时速是不超过40公里的，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哦。另外有几个施工的路段也要来做个提醒，分别在国一北上方向的 343.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那一样是有施工持续进行的，现场都有停放工程车，还有沿线摆放了三角锥，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另外是在国三南下的378公里，在中寮隧道，好，要进隧道之前，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那路肩呢也是有施工的车辆还有人员在走动，也是要请大家帮忙倒注意一下。接下来提供给大家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的 316.2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好，在外侧跟减速车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那回堵的情形也是已经消化咯，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不过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哦，就是在路面上的障碍物，在国一北上的 305.3 公里，国一北上方向305.3 公里，也就是在麻豆路段，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大轮胎皮掉落。那另外呢是有一起事故在台南市新营区的隋唐街197号前，台南市新营区的隋唐街197号前正在处理当中哦。还有在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169号前面，中西区民生路二段169号前面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好，帮大家刷 check 了一下，我刚才刷新了一下页面。好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帮忙更新还有补充路况，都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只要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做记录哦，还有提醒其他的用路人。不知道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工作或者在什么地方收听节目呢？赶快上到脸书还有 IG 咯，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刚才讲到了我今天本来很想要吃意大利面，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让我来满足一下心愿，梁咏琪的意大利面。

我们台南市的听众朋友要请你们注意哦，就是呢在这个礼拜五之前，在东区的中华东路，从中华路桥到崇善路这个路段在进行路面刨铺工程。另外还有就是在台南市南区的西门路跟健康路口，一样是有工程在做路面改善作业，所以施工期间要请驾驶朋友配合遵守现场人员还有指示牌的引导，小心的通行哦。好，那也感谢听众朋友说在台南市南区的惠南街77号前，还有东区的崇德15街35号前面都有事故发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哦。在台南市南区的惠南街77号前跟东区崇德15街35号前面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周慧的我喜欢。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我当然是喜欢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出门还有抵达目的地，那当然就是要金广还有我的陪伴。刚才却帮大家巡视了一下，透过我们的即时影像系统，好，目前呢在国三北上的283到281公里之间，在大林隧道，好，这里呢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哦，而且有工程车还有施工人员都在现场作业当中，所以提醒你了，请记得如果会利用到这个路段，国三北上的283到281公里之间大林隧道爱也给你好提早切换车道，还有经过了施工路段也务必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以及在台78线西行的20到18公里之间云林的园长路段，台78线西行20到18公里之间抵达云林的园长路段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好，那在永康区小东路哦，西行方向从玉永路到北门路这个路段目前车多哦，以及台南市的中西区从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健康路、屏风路、安义桥，然后到了屏山安平路口一样是车多拥塞的路段，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哦。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身为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2: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受买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1: 电器利用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2: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2: 更多省电好配布，跟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听到的是椅子乐团带来的新作品，这一首歌曲《想和你说说话》。你知道在主持节目呢，都会有一个职业病，就是有看到什么有趣的话题呀，或者听到了什么好听的歌曲，哦，我都会有那种焦虑症，想要赶快把它记录下来，就怕忘记，因为要留到节目跟你们分享，想和你们说说话。那你如果想跟我说说话，当然就是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让我来瞧瞧，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1，也感谢大家哦，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别忘了哦，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我是 Kiki。 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在国道方面路况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好，就是呢，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比较多，平均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车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车子还是比较多，所以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开车一样是要小心哦。那在障碍物还请大家要注意哦，国一北上在305.3公里麻豆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大轮胎皮，国一北上方向305.3公里在麻豆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无大轮胎皮哦。还有国三北上的362.5公里在关庙服务区，国三北上的362.5公里关庙服务区中间车道有拦子。和阿哥五台78线西行的20到18公里之间园长路段，台78线西行方向20到18公里之间云林的园长路段是有木头掉在内侧车道，都要请大家小心的闪避。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245.9到245.6公里过斗南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马是无轮胎皮哦。走国一北上的朋友经过了245.9到245.6公里，也就是过了斗南交流道后这个路段，爱塞伊哦，底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好，那另外呢是在施工的部分，请大家要小心的是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之前，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上有施工进行，沿线都摆了三角锥。

0: 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公里。国三南下方向378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要进隧道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路肩都有停放了施工车。也是赶快弄有放置提醒用的三角锥跟警示牌哦，请大家要小心，提前变换车道哦。还有国三北上的283到281公里大林隧道，好，在隧道里面呢，一样中间跟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的进行，所以如果您会利用国三北上在283到281公里之间大林隧道，也是一样吼，要请您提前变换车道，因为中间跟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在做维护的作业。那也来补充一下，再次的提醒哦，这个礼拜五之前，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从中华路桥到崇善路的路段，在做路面刨铺工程，以及台南市南区的西门路跟健康路口，一样是有工程在进行，在做路面改善作业。所以在星期五之前，如果您平常会利用到这两个路段，都要请驾驶朋友多多配合。我们呢，遵守现场人员还有指示牌的引导，小心通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能不能够抱回金曲歌王呢？
1: 是我小时候跟我阿妈一起看连续剧的片尾曲，今天这首歌送给我阿妈。
0: 这一位感性的男子，就是我们的创作才子卢广仲。不知道你是不是跟他看了同一部连续剧呢？这条歌《繁华拢是梦》。

0: 它是源自于艺术语言。那混在各种动物间狩猎的狮子呢，要求自己要分的四分之三。四分之三当然大部分了，所以 the lion's share 就是指大部分。不过在故事当中啊，因为其他动物害怕这个狮子万兽之王，所以把剩下的四分之一也通通给他了呢。
1: OK， 接下去 In fact, she did the lion's share of it. 事实上大部分是他做的。In fact, F-A-C-T 这个表说事实上 In fact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27.7 公里，仁德交流道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施工环状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 50.6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入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5公里竹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63.5 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告示牌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2: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

从这首歌曲好像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就是有蓝天白云还有绿绿的田野，然后我们在里面奔跑追着红蜻蜓。今天听到的是可米小子的版本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8，要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感谢你们准时收听哦，还有跟我分享生活，也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还有生活实用资讯都整理给你。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稍早之前在国一北上的327.7公里靠近台南交流道，在外侧路间发生的大货车追撞了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所以在节目中都会持续的提醒大家要小心沿线摆放的三角锥啊，还有施工车辆，就是因为如果说没有提前变换车道或者是注意你的行车速度，有的时候当你已经发现了哎，要避开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我的小叮咛哦，就算你们觉得我很啰嗦，我还是要持续的讲重要的话说100次。好，那另外呢，国一北上在305.3公里麻豆路段，国一北上305.3公里在麻豆路段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间，请小心有大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的245.9到245.6公里过斗南交流道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赶宽是五轮胎皮掉落。所以如果会走国一北上的245.9到245.6公里过斗南交流道，也是要注意哦，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哦。另外是台78线西行20到18公里之间，在云林的园长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木头

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小心。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忙更新还有补充路况，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刚才有先预告，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在嘉义的农业界丁杠五名虾诶杠五村名的重量级人物，他是农民朋友的神队友哦，总是站在能不能够对农民有帮助的这个出发点，跟同仁一起规划了很多的政策。只要搜寻他的名字，就会有很多相关的报道。所以我一开始要敲通告的时候，想要邀请来宾接受访问，心情有一点忐忑，因为我想说，这样子厉害的人会答应吗？非常的开心，我们的特别来宾虽然行程很忙碌，因为他都有的时候要飞到国外推广嘉义的优质农特产，那最近还举办大型的活动，真的是很感恩，还是抽出了时间接受访问哦，要来聊聊所谓的智慧农业。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很适合用来欢迎为了我们的农友认真打拼的特别来宾。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每天的日常，为你们送上陈建伟套炸的出门。

0: 叶肥啦，还是喷农药啊，较早拢用喷，啊喷几日嘞，迄农药的残留嘛唔好。即卖有迄个无人机，我是感觉真正袂歹。反正吼，种出七八成，拢嘛用无人机哩喷药啊啦，喷肥料啊。我女儿都免一直练哦，不然她都说我是土法炼钢的血汗小龙，不是什么快乐的农夫。
1: 如果你愿意，下一步我们也可以帮你。
2: 过去我们的农民呢是看天吃饭，然后靠经验来判断，现在透过大数据还有人工智慧就能够轻松做管理咯，跟环境对话。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这位长期深耕而且推动智慧农业落地发展的推手，透过他的视角，我们要来聊聊科技如何改变农村的样貌，还有农业从传统走向了智慧化，甚至是带动了地方创生这个宝贵的经验。好，一起来欢迎嘉义县农业处的农林作物科的李秋莹科长。
3: Hello， 大家好，
2: 科长好。我显得很嗨。好，嘉义县原本就是台湾的农业重镇，那在这样的基础上，为什么我们还要积极的走向智慧农业呢？
3: 以往农民在耕作上其实是靠经验，但是我们这几年来其实有发现那个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不是干旱就是下大雨造成淹水，甚至是台风。那怎么在这样子的气候环境底下让农民的生产是有保障的，是尽量可预测的？那我们后来发现智慧农业透过感测的方式去了解环境，然后透过数据让我们去解读

0: 环境的状况，是对后续农业发展要去面临气候挑战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1: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农村子弟，曾卡英啊，对于像农村的人口老化还有外流跟现在很缺工这些问题，就有蛮深刻的感受的。所以像智慧农业是不是也是能够去协助解决像这些问题，带来一些纾解？
0: 是，智慧农业的推动其实有很多的好处。第一个呢，透过智慧农业可以减少一些人力，比如说你用设备做浇灌，你就人不用亲自去，然后你用感测器去做检测，那可以让你在管理上面更精准，所以你的产品的品质会比较好而且稳定。然后再加上因为你用这样子的控管，你可以比较精准的去给水给肥，那相对于你的成本就可以降低，所以这样总体来看，它就是省工、省力、省成本，然后还可以稳定品质，是有很多的好处。
1: 对，因为其实从过去大家都是用传统的务农的方式，到现在我只要回我们乡下那边都可以看到无人机在田里飞过来飞过去。
0: 没错没错，
1: 有很大的转变，可以感受到这已经是一个趋势。那像以嘉义县来说，目前我们常见的智慧农业的技术有哪些呢？
0: 我们一开始在发展智慧农业的时候啊，其实最要面临的就是成本问题，所以在智慧农业推动一开始，大家会比较接受的产业别通常是比较高经济效益的。所以像畜牧业，他们其实在还没有政府相关辅导之前，他们自己都会投入相关智慧农业相关的管理设施设备。然后另外呢，在渔业的部分呢，因为养鱼最重要的就是水，他把水管理好之后，他就解决了大半以上的问题。所以在渔业方面的智慧农业使用是最容易复制的，就是不管你养的是什么，你只要把那个水质管理好就 OK。 那农业的样态其实是最复杂，所以呢，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形态的智慧农业设备的使用。
1: 那为什么农业的形态是最复杂的？
0: 因为刚才提到渔业，它只要把水控管好就好，那水是一个流动的，所以它可以均值，所以我在水质监测的时候，我只要放一套设备，我就可以知道它整体的状况。可是我们农业是种在土里，这个土呢又会关系到它的地下水和灌溉，所以有可能我在东边跟西边的土质是不一样的，
2: 而且也会可能遇到不同的病虫害的问题。
0: 对，所以就变成说它的均值性就不像渔业那样子，所以它会变成是你除了有设备的辅助，有时候还需要有一些经验去协助你怎么去设置这些智慧农业的设备。
1: 那一开始都还没有经验的时候怎么办呢？
0: 就是自己试错，
2: 土法炼钢。
0: 对，就是变成是因为我们的设备厂商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可以运用在农业上，然后就会来找我们农业单位合作，说，哎，你试试看这个设备的使用，应该是有帮助的。那个时候的农民呢，对于这样子的合作，通常会觉得我只是配合做测试，他对于这个设备的使用，对他的帮助到底到什么程度，他不知道。那个阶段就有点像是妈妈觉得你会冷，或者是阿嬷觉得你会饿，
2: 但你不一定会冷或会饿。
0: 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可是实际需求者他不知道它好在哪里。
1: 所以也是一个不断去摸索调整的过程。
0: 对，我们后来在智慧农业推动是有点调整方向，就是不再是以这个设备可以怎么用为出发点，而是以农民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为出发点。
1: 以问题导向吗？
0: 对，没错，就是这个问题被解决了，那农民就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好用。
1: 对，我仿佛有看到我爸爸的既视感，因为他有他习惯的一套方式，他就会觉得啊，我就这样做了好好啊，没带没急要用这冲啥，所以首先要让他去愿意尝试，这就已经是蛮难的事情了。
0: 另外一点是我们在智慧农业推动的过程有发现，谁来跟他讲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我们后来慢慢发现，我们的角色其实在于沟通，就是设备厂商他讲的语言跟农民讲的语言其实是不一样的。农民在反映说，哎，你这个设备不准，但是设备厂商就觉得说，哎，这为什么会不准？然后其实是因为他们针对数据的解读跟提供有落差，所以我们县府的角色就变成是需要从中去了解彼此的问题，去做中间的沟通。
1: 因为像长远来看，智慧农业当然是能够节省人力还有一些资源的浪费，可是因为它必

0: 竟就是要先付出一些成本，这样在推广的过程中，一开始农友们的接受度高吗？
1: 我们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为出发点，在推智慧农业之后呢，农民会觉得说，哎，这个是有帮助，但是呢，设备相对都比较贵
0: 啊，而且因为大部分农民都是小农，
1: 对，所以就是政府的补助在整个智慧农业推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降低成本。对，所以嘉义县在推智慧农业的时候，我们从109年我们自己开始在推动跟测试，然后110年开始有系统的去做盘点，理清问题，然后提出我们整个4年5年的计划。那我们是到111年才开始有补助方案。那一年我们编的经费，因为我们是农渔畜三个产业都可以申请。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特地就跟县长说，哎，这样需求好像很高，因为农民觉得真的是对他们有帮助。到114年，整个在智慧农业推动的补助经费是9000多万以上。
0: 哇，听说现在只要补助方案一出来，大家就立刻来申请，哎，很怕卡不到位。
1: 我们在推智慧农业，其实有一个重点是，有成功的案例，我们会去做分享。因为有些时候农民听说这个东西好用，但是他没有实际使用，他其实心里还是会却步。我们用了一个很能够被农民接受的，就是农民自己讲，
0: 现身说法吗？
1: 对，就是这个设备你怎么用，那他用了之后有什么效益，然后我们都把这些尽可能能数字化的就数字化。因为有时候农民会觉得说，啊，就很好用啊，那就是不错啊，怎么把好用跟不错，我们就学习智慧农业监测数据化的那种方式，你的好用是减少了多少的比如说成本耗费，然后比如说你本来都没有办法休息，但是因为你设了智慧农业之后呢，你可以有时间休息，那或者是你在果品的那个品质上面怎么稳定了，提升了多少的良率。所以这些成功的案例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数据化的叙述。我们现在很多的推动都是农民来找我们说，我还需要什么东西，
0: 那反而也可以让你们知道说他们真正实际的需求。
1: 没错没错，
0: 这些也都是农民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1: 对，
0: 那就您的观察，像这些农友们在学习新科技的时候比较常遇到的问题会有哪些？
1: 我们一开始在推智慧农业的时候，有先做过一些问题的盘点。那我们发现，为什么智慧农业明明这么好用，但是大家不用？那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成本的问题，因为设备成本高，
0: 对，
1: 所以我们才配合后续的补助。另外一个问题是知识跟资讯取得的问题。那我想要学智慧农业，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有没有相关课程可以上？
0: 因为也没有老师去带。
1: 对，所以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就开了相关的智慧农业课程，像我们嘉义县的国本学堂，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智慧农业设备，怎么使用。然后再者就是针对我想要买设备，我应该找谁，相关智慧农业设备的厂商我们有做了一个盘点集。另外是我想要询问专家，有哪些专家，我们也去做了盘点。
0: 哇，
1: 所以这方方面面怎么全方位的让智慧农业推动是符合农民需求，然后他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案的，我们都有把它整理起来，然后提供给农民。
0: 对呀，我就想说，哇，我们农业处做了好多的事情哦，点线面都兼顾到。那像他们农民会有那种，比方说世代间对于智慧农业认知的落差吗？比方说会有比较年长的农民可能会接受度比较低，或者其实没有，大家都蛮开放性的去接纳新事物。
1: 农民在使用智慧农业，如果他家里有长辈的时候，他有时候确实会遇到长辈跟他讲说，你是在病啥，你才不去种，刚才你不黑
0: 整天在那用机器，
1: 就是变成说，你为什么不是实际去田里耕作，而是在看你的手机。但是其实这样子的落差也不明显，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假设我们现在以青农就是45岁以下，然后跟那个非青农去做比较的话，使用智慧农业的农民并非全部都是青农。大家会觉得说，年轻的农民可能对这些科技设备的使用和熟悉度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智慧农业的使用它其实不是只有设备跟技术而已，它还需要有农业的知识，
0: 要有你过往那些累积的经验吗？
1: 没错
0: 啊，是不是很像做实验，结果出来了，但是我还是要依照我过去的经验去做微调，或者是什么多一点什么少一点这样。
1: 所以就是说，你需要有

0: 经验，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个工具是准确的，因为难免嘛，设备尤其是在温室里面，那温室的温度都很高，那有时候它测出来的数值可能会是出错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经验去判断，你可能就会误判。其实非青农他上手也很快，
1: 哇，姜还是老的辣。
0: 对，而且我们嘉义县的农民很特别，他们是会互相去学习，透过互相的学习，在智慧农业的推动上都是很有帮助。
1: 而且这很好耶，因为不是那种比较恶性的竞争，而是大家一起教学相长，安尼你好我也好。
0: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嘉义现在推动智慧农业这么多年了，我们也发现有些设备跟技术是某些产业别很需要而且很常用，几乎每个都会用的，所有的农作物都需要灌溉，所以我们嘉义县在去年就开始推动模组化的智慧农业补助。那我们的补助很特别，你一定要先上课，
1: 要确保你有基本的知识嘛？
0: 对，甚至水电都教你
1: 啊，水电吗？
0: 因为你要做智慧农业灌溉的时候，你就是要装
1: 啊
0: 接电，
1: 对对对，
0: 看什么时候要灌溉，可能会有一些操作的设备，就连设备怎么用、怎么组装都教你。
1: 这个
0: 有一些小问题啊，你遇到了，你不用说啊，赶快某某公司你来帮我处理一下，你自己就可以解决。
1: 哦，那概念好像有点像那种保证班，你来上课，然后我们就从基础到高阶全部的知识都教给你，让你可以自行的去运用。
0: 对农民来说，他接受度也很高。
1: 因为确实像水电这个问题，有时候你机器坏掉了，要火烧屁股了，如果自己能够解决的话，这个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0: 没错。啊，你如果要请水电师傅来，可能人家出来一趟那个费用
1: 够钢筋，
0: 丢丢丢丢丢。
1: 对，因为像过去要看听工贝啊的脸色，但是现在呢改看手机去运作。我觉得有个系统很神奇，就是智慧的水稻管理系统。
0: 是，
1: 对，因为啊又要举我爸爸了，因为他常常被损残醉，他就要七炸被炸就出门，然后或者是晚上哎吃饱饭了还要赶快再去确认一下。那有了这种系统，他就真的可以敲卡连脆球了耶。看手机控制
0: 水稻，其实占台湾很多农作面积是最大的。
1: 对对，
0: 在嘉义这边水稻面积大概就是有1.8万公顷。
1: 哇，我们的嘉南平原。
0: 对啊，所以现在农民其实自己的田区都是小的，他可能是跟人家租，所以有时候都很分散。那我们也是听到水稻农在跟我们讲说，哦，我拢无法度休困。
1: 系啊，那个时间拢白掉诶呢。
0: 孙餐最只刚可怜爱孙沙做啊。
1: 对对对。
0: 哦，然后一整个水稻产季，可能去田区，可能要几百趟哦。我后来听到之后，我真的是有点惊讶，说我种水稻真的是没办法休息。
1: 对，而且我爸爸才好笑，他原本退休的时候说，我要被这几年快乐农夫，我要被很弹性的运用我的时间。哦，他现在每天哀哀叫，说根本没办法出远门呢。
0: 没有错。所以我们在针对水稻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想到说怎么让这个灌溉的部分可以是节省人力的。就他开发的设备是水稻的田间水位侦测，然后可以自动去做开耕关。因为一般这种东西其实市面上也是有，但是据我所知一只可能要20000以上。
1: 哦，所以
0: 就说你一个田区放个20000，
1: 对呀，
0: 设备在那里
1: 就会想说哇是自己去损耗啊。
0: 对，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田区都是小农的那个小的区块，而且分散，所以呢用的方式其实是很简单的概念，就是我们一般抽水马桶不是会有水放完之后它会自动再补水。
1: 对对对，
0: 就是有那个浮球的装置，那它浮球就会设定高水位跟低水位，所以就是它水位低的时候它就会给水，水位高的话它就停止。那透过这种方式你人不用去开耕关，而且是可以比较精准的知道你前天的水位状况。
1: 对，
0: 通常我如果没给你关注也许你自己的一点熬，
1: 就是乡下我们厝边隔壁很常发生这种状况，然后还会互相通知说哎、欸，你最近到没关呢，你还给我损一下吗？
0: 对，所以人家说水稻其实是很耗水，那我们怎么让水可以节省下来？这个也很重要。然后重点是你可以节省人力。
1: 没想到是利用像那种马桶的浮球的原理。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原本还很好奇，这么神奇的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
0: 因为我们是从解决农民问题为出发，所以我们就不会局限在说你一定要多高科技，你一定要多设备精准或怎么样。
2: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金广南台湾新闻。 台南新化一名69岁的黄。

0: 新妇人掉入了假投资诈骗的陷阱，提领30万元的现金，还要解除590万元的定期存款。幸好银行跟警方联手劝说，保住620万元的老本。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1: 差点就落入诈骗集团的糖衣陷阱，台南兴化一名69岁黄姓妇人日前神色慌张地跑到兴化区农会，劈头就说要领30万现金，还要解除高达590万元的定期存款，总共620万元的庞大金额，加上妇人对用途交代不清，立刻引起机警行员怀疑，随即通报警方。兴化分局侦查队巡官梁家豪说，
2: 所幸农会行员机警察觉异状，立即通报警方。经行员及本分局员警耐心劝说，成功保住妇人一辈子的退休积蓄。兴化民防中队长张渊崇得知后，也亲自前往颁发奖励金，肯定行员以及员警的辛苦。
1: 在警方跟农会长达数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温情关怀跟专业解说下，妇人终于觉醒，及时打消念头，保住了存了一辈子的养老金。警方再次提醒，稳赚不赔保证获利，那绝对就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到邮局汇款，还准备寄出自然人凭证给对方，员警一听立即劝阻，小心证件遭到诈骗集团冒用，后果不堪设想。蔡姓男子在警方的劝说下，最后取消汇款跟寄信，成功保住血汗钱。记者宋玲的报道。
3: 这名60岁的蔡姓男子到东港镇光复路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4500元，并且还计划寄出重要的身份证明、自然人凭证给一家名为台湾数位贷款的公司。员警接获行员通报之后，连忙进行劝说，这就是典型的假借贷真诈骗手法，建议他钱不要汇，证件更不要寄。副所长蔡世宏说，
4: 诈骗集团以提供贷款为借口诱骗蔡男汇付手续费，并要求寄出个人身份凭证。员警现场耐心地向蔡男分析，此为典型的假借贷真诈骗手法，若寄出个人身份凭证，恐遭不法集团当作人头账户使用，后果不堪设想。蔡男听完警方讲解下取消汇款，成功保住血汗钱。
3: 东港警分局提醒民众，申办贷款一定要透过正当的金融管道，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者交出证件，有疑虑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110报案，或寻求邻近派出所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夏季水果季正式展开，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2026高雄夏季新鲜市开跑，从五月一路到九月，凤梨、荔枝、芒果、山茶、蜂蜜到香蕉接力登场，透过系列的活动推广高雄的农特产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今年夏天规划五大主题活动，5月30号由凤梨季打头阵，6月推出金黄芒果，7月举办山茶生活节，8月接棒大冈山龙眼蜂蜜季，9月则由香蕉节压轴登场。市长陈其迈表示，高雄的水果不只是地方的特色，更成为城市外交的重要角色。不少国外的姐妹市以及海外友人都透过水果认识高雄。高雄也将从7月1号起推动学校营养午餐使用在地水果，希望支持农民，同时减少食物运输的碳足迹。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那最重要当然是要照顾我们的农民，那第二当然是缩短碳足迹，那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食农的教育，让小朋友能够了解那我们高雄在地水果的特色跟我们农民的辛苦。
0: 从产地到餐桌，再走向国际市场，高雄希望透过一系列的夏季活动，让在地的农产不只提升能见度，也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商机。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妈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

0: 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客气，有什么我可以帮你？
1: 在生活，在工作，在你接收到的资讯，在高高低低的情绪中，无所不在的 AI 到底带来的是好还是坏？是期待还是受伤害？
0: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回答吧。
2: Into your face.
3: 欢迎来到 MBTAI 研究中心。
2: Access granted.
3: Hi, 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你的？
4: 回答吧，你的农作物上线了吗？
3: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先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5: 阿德哦，少年的讲安尼伤忝啦，改一下方式的啦。有啦，有较轻松哦，用分年纪喷药啊，啊也肥啊，系啊。
6: 即卖农业一定要有新的思维去做管理，去节省能力，还有增加工作的效率。哦，而且即卖农村的缺工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系啊，所以一定要改变做法。哦，唔好像较早人做甲忝歪歪，啊身体怕歹。哎，安尼都袂好啊！
7: 也肥啦，还是喷农药啊？较早拢用喷，啊喷几日嘞？迄农药的残留嘛唔好。即卖有迄个无人机，我是感觉真正袂歹。反正吼、哦，种出七八成，拢嘛用迄个无人机哩喷药啊啦，喷肥料啊。我女儿都免一直练咯。不然他都说我是土法炼钢的血汗小农，不是什么快乐的农夫。
3: 如果你愿意，下一步我们也可以帮你。
1: 那像科长，你们在跟农民们接触的过程中，有听到他们会跟你们反馈说，哦，自从有做了这样的智慧农业之后，哎，我的工作或生活形态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8: 听到最多的就是我可以放假了，我可以出国了。
1: 嗯，
8: 以前农民甚至是我们在嘉义县要进到嘉义市，他还担心说啊，下雨了，赶快再跑回来。
1: 对对对，
8: 因为温室天窗没有关。
1: 嗯，或者是什么肥料怎么样的？
8: 对，就是你没有办法离开你的那个农作生产的场域。我们公务人员或我们一般的那个上班族还可以放个六日，农作物没有再跟你放假了。
1: 对呀、啊，而且都会心悬在上面。
8: 对，有了智慧农业之后呢，他可以在他的手机上面看到相关的监测数据。
1: 嗯，
8: 然后如果数据有异常，他也会发出警讯，他可以让他赶快去处理。所以你就算人在国外，还可以正常运作。
1: 哇，这个是一个大跃进哎！现在终于可以有假日了，也可以增加一些日常休闲的时间。
8: 我们有一个合作社，然后它里面的成员呢，很多其实都不是农夫，他可能有些是从科技业、银行业，

0: 或其他产业来兼业当农夫的。然后他们呢为什么能够把他们农田管好，就是一台手机智慧农业，所以他有可能在上班的时候哎，有警讯啊，赶快按一下，哎，还继续上班，然后田间还是有管理。
1: 这个真的可以做兴趣的耶。
0: 对，他是坐在家里管他的田，家里的环境又很舒适，又不用晒太阳什么的，所以这样子的转变其实对于年轻人回来从农是有帮助的。
2: 这些景象其实是过去我们想象不到的，居然可以坐在家里面透过手机去管理你田里面的一切。
0: 是，
2: 因为我就是有看到说包括了像智慧感测啊、灌溉，还有智慧温室、无人机巡田、 AI 病虫害预警跟产销履历追踪这一些技术。哇，像以前我们说农作物需要阳光、空气、水，现在还多了一个养分哦，就是大数据资讯哦。
0: 对，但是我也要说智慧农业真的也不是万灵丹，就是现在还是用人在做决策，而不是单纯机器决策，但是它可以增加我们在面临相关气候风险的一些应变能力。我就举个例子，在我们水上有一个产销班，他们是种木瓜的，然后在去年台风来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损失也都是很惨重。那他当然也有损失，但是就是在台风之后，他因为有智慧农业的这些设备，他可以比较快的去做田间的一些病虫害的管理，然后可以比较快的去做田间的一些控制，给水灌溉都可以比较快速的去恢复，让它的损失可以减少。当别人都没有收获的时候，他至少还有部分收获。
2: 就像多了一个小帮手一样。但真的人还是最重要的，因为还是得去判断到底要用或不要用，怎么做。
0: 对，没错。
2: 那科长有没有一个时刻是有让你觉得哇，真的是做这些努力真的很有意义呢的时候？
0: 其实在每个案场有成果之后，尤其是农民会跟我们讲说哦，这个真的很好用，对我有帮助，我都觉得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值得。
2: 因为您这样一路走来也在这个领域真的耕耘了很久了。
0: 没错，时间是真的也蛮久的。
1: 因为我看了一下，我想帮你算了一下，已经十几年了耶。
0: 是是是。
2: 那科长您觉得像推动这样智慧农业的话，它对于我们农产品建立品牌或者是说能够提升它的价值是有实际的帮助的吗？
0: 有，它在整个产品的品质的稳定性跟产量的提升，然后产值的提升都是有帮助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是它在对外要行销的时候，其实智慧农业啊也是一个特色。我们在做外销的一些贸易或者是那个工作的时候，贸易商、通路商他在意的是你有没有办法准时供货，你什么时候可以供我多少量的货。
2: 但这个通常农友可能会讲说，这嘛不一定。我感染到公节大概呢，
0: 因为农作物受天气影响非常重，天气热它可能就长得快，天气冷它可能就长得慢。
1: 对，
0: 所以你怎么能够去预测，尤其是你在做国外贸易的时候，你可能你的预测要一个月。对，因为它整个从运输上架还有你这边要通关检疫，其实都需要时间，所以国外贸易商他会希望你在一个月前就告诉我你会给我多少量，如果你没有办法如期去供应那些量，他可能就也选择别人。所以呢，我们利用智慧农业可以精准到一个月后大概会有多少产量。我举一个凤梨的例子，因为我们有补助凤梨的一个产期预测的系统，它要能够去预测什么时间点、什么温度、什么样的环境底下我去做授粉的动作，然后在什么时候可以结果。那到贸易商需要的大小，所以它是透过大数据的收集，然后透过那个资料建制去做分析。所以在温室里面的瓜果，我们也可以透过光机值，就是它累积就是吸收光能的一些数据，那它可能可以知道说这个作物可能光机值要达到多少的时候，那它的成熟度是够的。所以变成是有些我们用人眼用经验去判断的，我们后续可以透过设备监测数值去读得出来，
2: 而且
0: 跟作物沟通。
2: 哇，怎么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这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耶。
0: 智慧农业其实也是帮我们跟环境然后跟农作物做一种翻译，让我们懂得他在讲什么，
2: 可以聆听到土地的声音。
0: 对，
2: 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跟您联络要敲访问的时候，您有问了我一句，哦，说

0: 你觉得智慧农业就是 AI 吗？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当头棒喝，我觉得我真的太狭隘了，我后来好后悔。我还回去就是跟我妈说，天哪，我怎么会回科长那种话。
1: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都会这个名词有所误解，我自己也会这么认为。在我还不了解智慧农业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远端控制就是智慧农，然后是你用设备怎么样就是智慧农业，因为这个名词太容易被使用了，反而大家会不知道它的内涵代表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在讲智慧农业，其实我还是一直站在解决农民问题为出发点，不管它用的是科技农业或是智慧农业或是最基本的控制系统而已。
0: 对，
1: 好，重点就是它只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都是好工具。
0: 那因为像智慧农业这四个字也许就是一个名词，但是就像科长说的，它的内涵我想也是给我们地方发展一个重要的方向。
1: 没错，而且其实智慧农业会是我们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会被逼着都要去使用，因为它确实有帮助，然后所以你越早去了解它，越早去使用它，其实你就比其他农业发展上更有优势。
0: 而且因为像气候变迁，这个已经是不可逆的一个状况了。
1: 没错。我可以再补一个东西吗？
0: 好，请说。
1: 因为我们今年农机展，就是5月30到6月1号，就在我们嘉义县府前面的那个广场，就是办灯会那个场地，会办我们的农机展。今年我们嘉义县政府在农机展里面也会展出我们智慧农业的成果，就是农业、渔业跟畜牧业。而且我们的展出很特别，会把实际的作物搬到现场。
0: 实际的作物吗？
1: 然后就是会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操作，就是实际展现给农民看。第一年我们是搬了很多的木瓜来，是真的木瓜树，上面还有结木瓜，
0: 这太酷了。
1: 然后那一年在做的其实是针对木瓜智慧农业的运用，然后隔2年之后呢，展区里面有一片水稻，
0: 那怎么有办法把它这样移植到场地去啊？
1: 我们就请改良场特别帮我们，就是种到那么大的时候，赶快搬到田区，搬到那个场地来展示，然后实际去操作那个智慧灌溉的那个水位计，高度多高的时候启动，或高度多低的时候，高度低的时候启动，高度高的时候停止，
0: 让大家可以直接亲眼去见证
1: 它
0: 的
1: 操
0: 作。好，所以
1: 今年会针对我们的智慧灌溉跟养蜂，就是我们在养蜂大部分都是放在外面的林下，养蜂人为了要收蜂蜜，然后为了要管理，他可能有时候需要住在那里，其实也是很辛苦。但是呢，我们现在利用智慧磅秤，就是在蜂箱里面放一个磅秤，它可以称我现在蜂蜜量有多少，所以你不用一直跑去看。
0: 因为我可以告诉我一个养蜂的朋友，因为他们只要在要收成蜂蜜的季节，都要开着他们的小车，载着蜂巢到处去耶。
1: 对，所以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明明是我们嘉义的蜂农，但是他的蜂箱是放到台中去，
0: 对，
1: 放到高雄去，放到台南去，那他都不会在家，因为他都要为了他的蜂箱照顾，要往外跑，
2: 对，
1: 像
2: 比蜜蜂还累。
1: 对，人家说像游牧民族一样。那现在有这个设备搭配摄影机，他可以知道他的蜂箱状况，他没有到现场去，数据会告诉他你什么时候应该要来采蜜。
0: 哦，这个哇，哦，我一想就想到我朋友一直跟我抱怨说累死了，就是每次一到这个月份都觉得很可怕。
1: 所以今年农机展会展出，所以有需要的农民蜂农可以来参观看看。对，那我们嘉义县针对这个也有补助，先上课，然后告诉你这些东西怎么使用，然后你可以提出你有多少的蜂箱，你可能需要装多少，那我们评估之后就会给予补助。
0: 对，像智慧农业，与其说是改变了我们务农的方式，我觉得它更像是可能改变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些态度。
1: 现在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了。对，
0: 好，那也请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在5月30号到我们的嘉义县政府前的广场，可以来参观这个农机展哦。5月30到几号呢？
1: 5月30到6月1号，一共3天。
0: 好，3天哦，请大家要把握机会哦，我每天都会提醒你们，不要错过了。
1: 谢谢，欢迎大家来参观。
0: 所以农改场最近在养蜂吗？
2: 为了要搬到现场去的。
1: 没有，我们那时候也担心说，

0: 我们如果把蜂箱搬去，蜜蜂真的搬去，我们需要用网子把它围起来。
1: 嗯，对 对。
0: 所以可能当场只有展示蜂箱啦。
1: 嗯，
0: 但是在现场可以买到蜂蜜产品哦。
2: 我最喜欢了。
0: 嗯，对对对，欢迎大家来。
3: 嗯，当科技走进了田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可以看见它在效率还有产能上的提升。透过科长今天分享的这些经验，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也可以去感觉到说啊。台湾百工百业透过这样科技的发展，也许能够去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0: 嗯，没错没错没错。我就想到，因为我们嘉义在推嘉义优先，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听听主题曲。
2: 哎，好可爱哦，
0: 嘉义嘉义啊。
3: 嘿，
2: 那科长帮我们哼几句如何？
0: 哦，忘记了。
2: 科长现在很害羞，他刚才很专业的模式，但现在一秒脸红了。
3: 这些都是农民朋友吗？
0: 对啊，这是我们青农的会长，然后这是我们农会的主任，新港农会主任。
3: 会长长得很像偶像歌手，哎，

0: 错，这完成的时候一定很感动，而且这也可以让大家觉得哦，我做这个事情真的很有意义，会很有更有认同感。
1: 我们有很多家业优先的产品，都希望大家能够尝尝看。

0: 有制作人，
1: 然后这是董事长乐团创作的，帮、我们嘉义创作的，现场有唱，
0: 现场感觉很期待，有练哦，那个表情。

0: 放心，我都在。
1: AI 不是未来，是现在。到底是好还是坏，是期待还是受伤害，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
2: 哇，蛮哉。
1: 在这持续进化的世界里，希望我们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57，感谢你们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赶快先来关心一下在不同路段移动中的朋友，先把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大家哦。包括了国一北上的315.9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八的地方外线车道发生的小货车自撞事故，以及台61线北上263.5公里在东石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告示牌，都已经顺利的清除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好，那另外呢，持续请大家小心国一北上305.3公里在麻豆路段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大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245.9到245.6过了斗南交流道在内线跟中间车道的轮胎皮，阿哥五国三北上362.5公里在关庙服务区中间车道掉落的篮子，还有台78线在西行方向的20到18公里之间云林的园长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木头，还有国一南下331.7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在加速车道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大型的铁制品哦，恰打给马西爱塞伊。而且在这个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跟拖吊车因为发生事故，所以停放在这里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准备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呢回到节目现场再来分享心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橘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1，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31.7 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加速车道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另外有自小客车和拖吊车停放在外路间。国道1号北上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南下 180.2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有木条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往西大园出口的那一线发生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听到了这一首轻快的歌曲，就是王心凌带来的《Honey》。今麦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我是 Kiki， 本来要讲什么？

这一首歌曲来自克里斯多福，这条歌就是 Honey, I am so high。 好，那在国一南下 339.6 公里过路竹交流道，中间跟外线车道间有轮胎皮哦。大家有听到吧，又是轮胎皮，所以请记得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像车子呢都一定要定时的做保养还有检查。国一南下 339.6 公里过路竹交流道 SAE 哦，在中间跟外线车道间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就是在这个礼拜五之前，在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从中华路桥到崇善路这个路段会持续有路面刨铺的工程，以及在台南市南区的西门路跟健康路口一样是会有路面改善工程进行中，所以请大家在这个礼拜五之前施工期间都要多多的配合，遵守现场人员还有指示牌的引导，小心的通行哦，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循序渐进的通过。好，然后呢也要请小心，这是在台南市中西区的金华路四段61号前车祸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想要回报路况，提醒其他的用路朋友则会倒租椅，请拨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

心。来延续一下欢乐的氛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回来裙摆摇摇，这是李心洁的歌曲哦。可是我今天穿裤子，那我裤管可以吧？

0: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1兆5568亿元，创下新天量。立法院的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

0: 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了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的立法院会完成三读。李义成的报道。
1: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脱石飞弹及标枪飞弹等5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逐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2: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1: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2、3读程序。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柬埔寨的华裔苏姓男子成立了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刑4到9年。吕明宗的报道。
3: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及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1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初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4: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3: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了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的7月1号全面上路。全台有近1000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适用这个 GMP 的规范，象征台湾的化妆品产业品质管理全面升级。杨欣的报道。
5: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3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6: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哦，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呢，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哦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啊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5: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炎热的晴时多云好天气哦。另外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

0: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痛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呐、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足好的啦，又唔过啊，伊就伤过大丛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哦，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袂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喽，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欧开合唱团。

0: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这是庾澄庆的经典之一，情非得已。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3，你们刚才有听到我肚子咕噜咕噜叫吗？
1: 还是只有我自己听到？
0: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凤山小厨娘传了超大的虾子哦，这个看起来应该是炒虾还是那种大明虾，虾子炒饭，害我看了之后突然间觉得肚子好饿哦。也感谢你们的分享哦，这里是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哎呦，哎呦，我刚刚真的是肚子一直叫那那样。好的，那请大家小心一下哈，车多路段，在国一北上方向，从南子到冈山，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目前时速是低于40公里哦。在车多的状况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还有车前状况。马是爱小心哦。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是车多。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没错，现在都是车多热点哦，都有排队的情形。那在这样的状况下，请记得除了发挥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我们也要避免插队或者是任意的变换车道。最高指导原则的是爱注意力的行车安全。另外要请大家小心的就是路面上的障碍物。国一在南下的339.6公里过陆竹交流道，中间跟外线车道间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339.6公里过陆竹交流道，中间跟外线车道间五轮胎皮哦。还有国三北上394.9公里过屏东交流道，在内线跟外线车道间也是有轮胎皮散落。

那这是因为呢有大货车爆胎的关系。这辆大货车目前停放在国三北上的 394.6 公里处，那一样是过了屏东交流道，停在路肩的地方，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在土库三街跟土库五街的交叉路口有车祸发生，还有归仁区的长荣路一段161号前，马西港快哦，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也请大家如果说您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欢迎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只要立卡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是阿牛。这条瓜，我们刚才不是有一系列的蜂蜜歌吗？还有这一首哦 ，Honey Honey。而且阿牛都是很擅长像这样子很接地气的曲风。面前走来走去，讲话讲个不停，突然又沉默不语，怎么叫你你都不应。

0: 你哈尼。
1: 来，在跟你们说拜拜之前，还是再把这些可爱的轮胎皮整理给大家，请大家要小心哦。如果是走国一的朋友，在南下 339.6 公里过陆竹交流道，中间跟外线车道间，是的，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 245.9 到 245.6 公里过了斗南交流道，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嘛是有轮胎皮呀、啊。呵，阿哥有在国一北上诶，229公里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一样是有轮胎皮哦。那另外就是在国三北上的 394.9 公里过了

东交流道，内侧跟外线车道都是有散落的轮胎皮。所以请大家吼一定要注意哦，这个轮胎皮如果说有时候不小心去搞掉，这样子也是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那另外呢，在台八八西行的大寮入口匝道，台八八西行方向伫咧大寮的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也是影响到了这个路段车行速度，要请驾驶朋友务必保持耐心，还有我们循序渐进的通过，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以及精彩的访问，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现在我更了解了吗？智慧农业有多智慧？我刚才不是我就是啊，分享了一下我那时候在邀约科长的时候，真的觉得也太糗了。因为一开始我就是没有想太多，我就想说智慧农业 AI 这样，所以我就把它画上了等号。没有想到就被科长问了一下之后，我就发现天哪，我真的是太狭隘了。因为智慧农业包含的层面是非常广的，所以在这些访问当中，其实呢透过跟来宾的交流，我自己也是有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哦。也希望可以给你们满满的收获。一路往前，很重要的就是要请你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要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爹 ，fighting！ 谢谢大家的陪伴，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要送上的是《少女时代》，我们明天下午1点见哦 ，See you！ 再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如果有让你着迷、想要燃烧热情去做的事，就把握下班时间去做吧。大家好，我是 Yuko Ri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过圆山交流道的中坜线有小货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1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39.6

0: 公里过陆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高雄端出口匝道往小港机场方向有槽车跑锚在内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往西的大园出口内线小货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引擎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的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寮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
3: Titan。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的天气一样是好热好热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截至下午2点，气温以台南的预警达到39.8度最高温度。那其次呢是新北的双溪来到了39度，另外呢像是台北啦、桃园啦、屏东跟花莲等地也都出现局部38度以上的高温。好热对不对啊？记得哦，多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运动的时间。那除了天气状况玻璃灾之外呢，路况也要掌握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开始变多了。有路况呢需要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0800-000-123补充。国一南下路竹往高科车流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今天因为很热的关系，我们来听一首有关今天天气的歌曲，是一首日语歌曲，由天野月子所演唱的日语歌《太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啊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0，在国道一号，据报呢在南下冈山入口处，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另外呢，有这个散落物的部分，分别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国一南下339.6鹿竹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持续南下指标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中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听众朋友讲，伫即个国道一号罗南公山的入口，两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即马等待处理。另外，国道一号罗南有即个两个所在吼，有咧那赔，拢伫差不多无介远的所在吼。国道一号罗南339.6公里路德即个路段，内线道有咧那赔，继续罗南342公里高科交流道中内线道之间，毛咧那赔经过，请你爱注意。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天气很热，该怎么办呢？就来听一些，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帮你，不让你心里有这么大压力，而且能够纾解心里面的烦闷的歌曲吧。这首歌，梁静茹《南海姑娘》。

0: 谢谢，谢谢我们的神秘失控，谢谢。
1: 我要说声对不起，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本来是想说播一首有关海的歌曲，好像会有这种海风徐徐，让你觉得比较舒服的状态。但是呢，刚才在一度的过程，有一些像这个海洋热带岛屿里面会有一些动物的一些叫声，我就觉得诶，听起来之后好像会想要跟着动起来，所以动起来的话是不是会更热？所以我的对不起是用在这个地方。我是希望大家呢透过歌曲能够让自己放松，而且呢看能不能够听着歌，听着这个海浪的声音，让自己稍微的舒缓一下这个燥热的心情。如何让自己在这个很炎炎夏热呢有解暑的方法，来跟大家讲一些 撇步 啦齁。昨天呢，欣凯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天气很热，如何来增加自己食欲。那接下来今天一样是很热，所以说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如何解暑。那最主要的

核心原则呢，就是要加速身体的散热，还有补充水分。那像是物理的这个散热方式，像是擦拭或者是冰敷，用比较凉冷的毛巾擦拭你的脖子，还有你的腋下、手肘，还有内侧、鼠膝部等这个大血管分布的地方，能够加速这个血液的一个循环跟散热。如果说呢，您觉得哇，真的是热到真的冻不掉啊，这时候呢，你可以如果家里有浴缸啊，或者是说有这个可以泡水的地方哦，稍微的泡水，但是呢，不要泡冰水哦，可以泡稍微偏凉的哦，凉水，那大概15分钟可以有效的降温。那如果说呢，你在室内想要增加这个空气的流动，吹电风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冷气呢，不用把温度开太低，搭配风扇，也或者是说，如果你的冰箱有结冰水的话，可以把你的结冰水放在电风扇的前面。那这个风吹过这个结冰水的时候呢，也会把这个比较凉的气流带出来。当然，当下你就会觉得好像在吹冷气哦。那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回到家之后，天气好热，流了一身汗，就会想说，哎，不然我来冲个冷水澡好了。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呢，洗温水澡会让你的微血管来扩张，能够帮助你的体内热气更容易来散出。这个就是呢物理的散热方式跟大家来分享。那待会呢，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如何在生活日常当中利用哪些方式来让自己在炎炎夏热能够来解暑的动作。来路况另外方面呢，在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端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五零号路控需要报警，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

排除的好消息，在原本国一南下冈山入口处两辆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皆获排除。陈建年海洋，刚才呢南海姑娘不够凉的话，我们再来听听海风的声音吧。

好，这个是一个大海，也是陈建年的歌曲，但是它是没有唱歌的版本。那但是呢，一样是会让你觉得心情觉得比较轻松一点，对吗？好，来，咱今嘛说来听几条台语歌曲，陈雷有影水。

排除的好消息，玻璃灾原本在国一南下接近高科内线车道轮胎皮捡走排除。再来是国一南下，国一南下指标342公里，在高科交流道中内线车道的轮胎皮也捡走也排除了。如果您现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打算呢要下这个高雄端的出口，据报呢现在就在这高雄端出口的平面道路要左转中山四路的内线车道有潮车抛锚停放，如果待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刚才呢新凯有提醒大家，在这个炎炎夏日如何来让自己用这个物理的方式来解暑，那接下来有几个消暑的方式也提供您做参考一下。比如说呢，在很热的时候，你穿着比较透气浅色的衣服。那为什么要穿这个浅色的衣服呢？因为浅色的衣物呢能够反射这个阳光跟热能，相反的如果你是穿深色的衣服呢是会吸收热能的。所以啊，穿着比较透气舒适而且浅色的衣服是会让你比较舒服的，而且比较不会那么闷热。另外呢，你知道吗，原来睡前你来泡脚，泡脚的过程呢除了能让你的身心获得舒缓还有解除这个疲劳感之外，也有帮助这个消暑的动作齁。以前可能不会清楚知道说好像泡脚是冬天的时候泡暖暖的好睡觉，没想到热的时候泡脚也是可以舒缓疲劳感，同时呢也助于消暑。那泡脚的温度大概，这个水的温度大概多高呢？其实不用过高齁，大概35到38度左右。那浸泡的过程呢10到15分钟，并且呢水的高度最好是能够到这个小腿的部分。那如果呢你能够加入像是盐啊或者是生姜的话，也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还有不要吃太饱也不要吃太快在消化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不晓得吧，原来在消化也会产生很多的热能，导致于你的体温会有些微的

的上升。那如果你吃得太快或吃得太饱，都会让你的胃来不及消化，血糖上升，导致于你有可能会吃得更多，导致于你的健康受到了影响。所以夏天的时候呢，吃饭大概吃七分饱左右，慢慢吃才是对自己最有帮助的。另外呢，在喝水的部分，喝凉凉的水会让你觉得舒服，但是喝温的水能够让你有帮助这个你的毛细孔打开，并且能够加速这个排汗的功能，温度反而会下降得更快呢。还有你应该不晓得的一件事，就是原来吃辣，吃辣一点哦，也会让你这个来解暑呢。原因是什么呢？医生表示，因为你吃辣会有一点发汗，流汗的过程其实就是呢，在散发你身体的一个热气。那所以说，吃辣这件事也是一种消暑的食材。另外就是，当你流汗之后，应该要来补充电解质。如果说你是在长时间从事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或活动的朋友，可能你身体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跟电解质，那这时候呢，应该要适当来补充，包含上是有包含盐分的液体，那避免脱水啊，那严重脱水的话呢，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热痉挛、无力、头晕，甚至呢可能会有抽筋的情形。如果呢你是比较经常会比较怕热的朋友，其实可以在你的脖子或者是手腕上面带上凉感的毛巾，沾一点点的水。那如果你是在这个室内的话，搭配这个电风扇或者是冷气的话，其实是能够更有效率的让你感受到会比较凉而且舒适的一个感觉。那最后呢，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透气的床单上面睡觉，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个人呢，是有买这个叫做冷凝垫。冷凝垫呢，其实它就是一个不用刻意去加温，或者是让这块垫降低温度的动作。它平常放着，你躺上去，你就会觉得有凉感，而且在翻身的时候呢，这一面的这个，比如说冷凝垫，你没有碰到，你在碰到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凉，好舒服哦。你有没有一些解暑或者是说在夏天的时候让自己更容易入眠，也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行为能够让大家在炎炎夏日觉得更舒服的一些方式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跟馨凯来分享一下。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四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我们就在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空记得报警讲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屏东县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来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现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共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联署书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3: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

0: 按您办公室所负担，实务由被告个人在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1: 决案人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经济部主导的百亿投资方案，累计一共投资了122家的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四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的投资，支持150家的新创企业。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 30.2 亿元和 10.1 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 72.3 亿元和 65.3 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 50% 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4: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3: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根据调查，国人每四人就有一人罹患了代谢症候群。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举办了家有大厨系列活动，推广健康的饮食观念。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家有大厨首部曲全家够营养，民众于6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至合作店家选购指定均衡餐点，即可获得抽奖券。第二阶段跟着营养师塞菜奇，结合食农教育，利用临近东市场的地利优势，透过事前营养课程与市场导览，建立民众正确饮食及采购观念。第三阶段全家造咖出好料，鼓励市民与家人组队参与10月17日登场的料理竞赛，从实作中学习均衡饮食与健康烹调，由主厨专业分享与教学，带领大家一起做出健康好料理。市长黄敏惠说，
6: 我们现在家有大厨系列已经开始启动，从六月开始，我们前面会有几个月，我们会有三步骤。第一个是全家够营养，从6、7、8三个月呢，我们邀请我们嘉义市民参与这个活动。
5: 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希望让健康饮食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做得到、愿意做也能持续做的选择。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会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晴到多云的，那天气还是比较稳定，只是明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扩大一点点，会有在大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明天可能下午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降雨的几率，所以明天在这些地方朋友们过了中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其他地方仍然是持续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明天的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2到36度，特别是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还是有部分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明天白天外出要多留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是在西南风的部分，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西南风的一个强度啦，所以在新竹以北、苗栗还有恒春半岛、兰屿地区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明两天金马地区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仍然是会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的四点过四十二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新凯。天气非常的炎热，我们要记得多喝点水，而且要适当的来做这个解暑的动作。像说我们这个天气很炎热的情形之下，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室内要有通风，不能说你在室内你就想说我特别中暑啊，其实是不对的哦。因为我刚才看资料啊，有这个医生说啊，你若是在室内没出去外面晒日也是有机会来掉沙，因为可能我们的这个环境没通风，另外就是你穿了太过多。这也是提供大家做一些参考啦，来看一下路况。国道十号往西定金系统往左营，这站的车有够多，平均无加40公里。左营起来往定金系统，这站无加60公里。国道八号东西向的部分，台南系统到台南双向的车有变较侪，即马伫个60至8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路南路到到高科，高科往拱山，定金系统一路来到五家系统，也过国道一号上北，即、這个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车辆拢有变较侪，速度嘛有较慢淡薄啊，平均强速度伫60至80公里。不管行驶在什么路段，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距离的问题。开车不能开了太过紧，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来通过。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来通知我们了。

听到的歌曲有感觉，十万只为什么。平面道路的交通资讯玻璃灾，台南的白河区中山路跟裕农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在麻豆的麻豆区海埔里大山脚11号之7的前面，这里呢靠近一间麻豆大山宫，前面有交通事故哦。另外呢，据报新营区太北里142-78号，这里是第二停车场啊，刚才呢有传出有火警的情形，现在都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永康区文德路裕信六街到中山路的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只有10公里以下。另外呢，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健康路文平路口，一直到健康路到林森路，一路到这个东门路，好，沿途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这一长串的路途呢，都是属于车多，平均10到20公里。最后看到仁德的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这个路段，平均不到20公里。下班下课时段车流非常的多，不论您在平面道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上面，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国道8号往东方向，新吉往台南系统，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低于6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竹往高科，车流量也变多，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 394.6 过屏东的路间爆胎大货车已经平安离开了。韩语歌曲安七炫跟少女时代的泰妍合唱7989。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10.6公里，在头份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5.1公里，在台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路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9.6公里，过机场系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巴黎二入口匝道有重机抛锚；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82线往东15.1公里，过祥和交流道也有事故。

0: 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英。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流量变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分别都是车流变多的路段，也请大家行驶在任何路段都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再来看到东西向的国道十号，仁武往顶金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换个方向，在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路段，平均介于60到7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的新市到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新市方向，都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状况，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下班下课尖峰时段，提醒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五楼空不监控空白空空空空空123。第二个小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五月天《哭穷》。倔强了。

为了要办理嘉义县2026城市韧性，也就是全民防卫动员演习，因应各项灾害发生或者是有发生之余，并且需要进行疏散避难时，能够迅速疏散避难讯息，透过灾防告警系统来通知给所有的民众。预定呢，在明天5月28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中午12点，针对于嘉义县消防局祥和二路东段6号这个区域的半径2公里圆形的范围发布疏散的避难警报。如果您也刚好住在这个区域的话，记得您会收到这样的讯息哦。这个讯息呢，是为了演习测试所发送的，相关的区域都没有灾害或者是异常状况，如果您收到，请千万不要太担心了。国道一号南下路主到高科，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比较大，需要大家留意。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还有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还有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向顺畅好通行的。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

原本呢，在台南市白河区中山路跟裕农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车多路段呢，永康区的中正北路新航街新航街到318巷这里沿线都是车多，平均大概介于10公里以内。仁德区的中正路、中义路到中山路沿线平均也不到1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时段，车流量相当的大，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如果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1: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1号北上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目前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8号东向5.9到6.2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8号东向7.3公里到7.8公里，也就是在新市交流道前，一样也是封闭的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受到这两个施工作业的影响，然后后方稍微有些回堵的车流正在累积的当中，相对也会影响到国一南北双向台南系统要接到国八东向的车流。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国道1号南下路竹要往高科的路段，目前车子是非常多，非常不好走的。在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国十西向的路段，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一直到左营端，目前也都是车多速缓。国道1号北上中正路出口、北上瑞隆路的出口，还有北上的南子出口，以及国道10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行经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您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1号将在5月27到5月28，也就是今明两天，连续两天，每天晚上从晚上10点开始至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紧接着，国道3号在5月27到29，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

0: 星期五，连续的三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3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国道1号将在5月27跟28连续2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今天晚上有3个施工封闭。首先，国道1号在5月27，在5月跟5月28，也就是今明2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5月27到5月29，也就是今天到星期五，连续3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3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接着5月27跟5月28，也就是今明2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燕婷，拜拜。

0: 听到的歌曲《梁振宇快乐的出盘》。听说这首歌吼是当出去佚佗的时阵，或者是伫个游览车的时阵，在唱卡拉 OK 一定会点到的歌曲。是安怎今仔日来放这条歌嘞？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吼今仔嘛坐游览车出去游览嘛，希望大家吼伫这个规划吼出去佚佗的时阵吼，一定爱趁早，而且爱趁少年的时阵呐。出去佚佗，心情放好轻松吼，买物件都唔贪买了上贵济，因为呢，咱出去即马其实买物件足方便。有当时啊吼，即以早是出去的时阵，拢会去买一寡名特产，对不？不过吼，即马买物件真正是上贵方便呐，所以唔免讲大概出去的时阵，逛一大堆物件回来，想要食啥，咱就去咱的附近的超商，其实拢买得到。时间来到下晡的5:28，有啥物路况是咱要掌握到，有需要补充的，拢会当敲咱的这个路况专线0800000123。伫这个高速公路顶面，即马国道八号往西，就是往这个台南的方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新竹，沿路的车速愈来愈慢，平均无加50公里。也佫有新竹往台南系统之站，平均剩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基山往高雄的方向，林武到鼎金系统之站，平均无加60。鼎金往左营，左营往鼎金，双向的车马非常的多，平均抢速度剩30公里左右。另外，国道一号路南路直往高科，即站平均剩40公里。也阁有国道一号路南高科一路来到南麻坑，也阁有鼎金系统往高雄的建国路，沿路的车速伫个60至80公里。国道一号上北，伫即个高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之站，平均剩无加60个，哇，车有够侪哦。不管行驶伫啥物路段，一定要保持嘟嘟好安全距离，唔通乌白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买单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5:30，再来关心南台湾新闻。世界多美好。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一名许姓男子拿着球棒和刀械恐吓一名女子，警方迅速到场逮人，还查出许姓男子涉嫌毒驾，建请检方申请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获报一名许姓男子疑似跟王姓女子有工作及金钱纠纷，开车前往咆哮争吵，并持球棒和刀械作势攻击，造成被害人心生畏惧。警方立即到场处置，当场以恐吓现行犯将许姓嫌犯逮捕，查扣断裂的球棒和锯刀等证物。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阿联分驻所李正元所长说，
5: 原警随后发现这个许贤驾驶的车辆爆胎，而且没有熄火啊，经过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恐吓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4: 湖内警分局强调，对于持械滋事、暴力恐吓及毒驾等危害社会安全行为，警方绝不宽待，将持续强力执法，依法就办，以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秩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市仁武警方查缉毒贩时，犯嫌驾车冲撞警车逃逸，途中连撞向内8辆汽机车，警方一路追到台南，将犯嫌押至逮捕，当场起获200多包毒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疑似有人涉嫌贩毒。原警乔装买家确认毒品为一托蜜纸烟弹，于是约定在仁武区碰面。没想到29岁苏姓嫌犯驾车到场后拒绝拦截，向前冲撞警用汽车，再往后撞击停放在巷内一旁7部机车及1部汽车后逃离。原警不断提醒附近民众注意安全。
6: 这里，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还好现场没有员警或民众受伤。城关派出所所长张振宇说，
1: 本分局员警保持安全距离尾随，沿仁武城关路上国道一号后往北实施拦截围捕，约莫45公里后，在台南市东区崇正路发现苏醒汽车，民警在一旁草丛搜寻，气过苏醒。
0: 警方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及毁损现行犯，将苏醒嫌犯押至逮捕，并且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7包、一托蜜纸烟弹20颗、凯他命14包。全案警询后，将苏醒嫌犯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警分局强力扫荡毒品，瓦解贩毒集团，逮三要头，11要角，铁腕宣战，杜绝毒驾危害。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嘉里分局贯彻毒驾零容忍的坚定立场，积极规划专案行动，报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跟埔子分局共组专案小组，长期跟监埋伏，在近日似时机成熟，兵分多路之搜索票跟拘票进行大扫荡跟搜索。侦查队长刘清友说，
4: 兵分多路持搜索票及拘的，在本市麻豆、安南及大本门地区等16个毒品窝点进行大扫荡及搜索，查获大麻、海洛因、安非他命、依托米子、毒品咖啡包等大量毒品，总计4450公克，并拘提黄姓药头等3人及药脚11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黄姓药头等3个人遭声押禁见获准，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与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跟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南北区上午发生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超商，77岁的女驾驶以及60岁的女乘客受伤送医，案发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厘清。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车上那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萧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5: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3: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明年1月开始，屏东县政府推出长者健保费补助政策，凡涉及屏东县满1年、综合所得税率达5%以下至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每个月补助健保费826元，预估约17万长辈受惠。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县长周春米宣布，从116年1月份开始推动长者健保费补助政策，预估受惠人数大约是17万人。他表示，中央照顾孩子，地方照顾长辈，希望能够降低长辈跟中壮年家庭负担。
7: 中央政府决定了，孩子他们来顾，然后呢，地方来顾长辈，提升。那在县府这边准结开支之下，还有这个中央的支持之下，我想我们明年应该就可以来负担我们屏东县65岁以上长者的健保费。
6: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县府的财政，周春敏说，目前屏东县已经没有负债，即使面对财化法调整的冲击，各局处仍然透过准结开支稳健的推动建设与福利政策，让县府有更充裕的空间照顾乡亲。周春敏强调，高龄社会的到来既是挑战也是责任，县府会持续守护长辈与照顾长者，让屏东成为真正宜居安心的希望城市。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远见杂志公布2026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高雄市长陈其迈不仅蝉联5星市长，更是6度唯一获得5星评价的市长，高雄整体的施政满

0: 一度也拿下六都第一。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根据调查结果，高雄市整体平均满意度达 73.7%， 较陈其迈本届任期首年增加 6.6 个百分点，其中经济与就业、观光休闲、医疗卫生、警政治安、教育以及道路交通等六项指标更拿下六都第一成绩。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我们大概八个面向有六项第一名，两项第二名，那也真的非常感谢市民的支持。我想城市的进步，这个都有赖于这个大家的这个共同努力啊。那我还是会持续的不断的努力啊，那做好做满啊，然后能够加速的推动城市的转型。
1: 从经济、交通到医疗与观光表现全面提升，高雄此次在多项市政指标缴出亮眼成绩，也让市政满意度再创新高。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高温且相当炎热的天气，清晨最低温23到24度，白天开始快速升温，各地最高温都超过37度以上，紫外线达危险级，台南预警观测到39.8度的高温，是今年最高的气温。另外，西南风偏强，恒春半岛观测到平均风6级、阵风9级的强风。明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影响，南部各地仍然是相对稳定、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清晨低温25到28度，中午高温33到36度，内陆局部地区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出门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降雨方面，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西南风仍然偏强，恒春半岛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最近好想出去玩哦，
6: 那你一定要来台南。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7日到6月21日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举行。
7: 哇，可以一边欣赏精彩龙舟竞赛，一边感受超有气氛的端午节。
8: 对耶，还有台南小吃那么多，光想到牛肉汤跟虾卷就要流口水了。
6: 白天玩台南吃小吃，晚上游运河看比赛，还能够拍美照打卡。
7: 今年端午就安排一趟台南小旅行吧。
9: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1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5:4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非常感谢您在新闻之后持续锁定景广的现场节目。那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话，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几个排除的消息跟几个新调的一些调落物提供给您做行车参考。首先呢，先提供给您有三角锥调在台86线往西方向指标 15.5 公里大潭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这个地方呢，在台82线居然也在一个指标相同的地方有之前有交通事故啦齁。那只是说这两个地点呢非常的接近。啊，但是状况是排除的。好，国道8号往西台南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集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新集往台南系统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接下来南北向，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50公里，

0: 国英南下的车流瓶颈点出现在鹿竹往高科的路段，这里平均介于30到40公里左右。国英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还有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 K 秀橄榄到三港。
1: 因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辛晓琪的领悟。今天呢，除了澎金马地区之外，全台基本上都是非常的高温哦。今天最高温度出现在台南的玉井，那摄氏达到 39.8 度，是台湾今天最热的地方。气象署也特别提醒说呢，从这个预警，从这个月的21号开始一直到今天，21、22、23、24、25、26、27连续七天都达到了38度以上，其中呢22号跟24号都超过39度。那过去一周呢，这个预警最高温度原本是22号的 39.7 度，但今天达到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39.8 度，是今天的最高温的地区。多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活动的时间点，避免热伤害。5:54，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22。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时间呢到了下午的5:59，待会呢我们在6:00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麻烦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准备对时陪阿嬷6点，这位来关心全台路况。

0: 6点，我们是好日。
1: 捏挑捏挑，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9.2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51公里在三莺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

0: 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啊，感谢大家哦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刚才呢收到了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气象资讯，显示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这段期间呢，有机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还有冰雹，或者是9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那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连江县的东引乡，包含了沿海地区还有路上的警戒区域都在东引这个地方。如果您在这个区域，或者是您待会会去这个地方，一定要特别留意，在晚上的7点之前，在这段时间内都有机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或者是比较剧烈的天气变化，务必小心，务必留意了。除了关心刚刚所收到的天气状况之外呢，在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还有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另外在国道8号的西行，好，这里呢是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非常非常的大，需要大家小心留意的路段。

有点难想象，对不对？在我们这里好热好热啊！啊，如果说呢云多一点，那太阳的这个照射呢就能够少一点啊。也希望大家呢，除了这个天气闷热，多补充水分之外，那因为这两天哈、哦，这个外围环流还有一些天气变化会比较剧烈一点，所以说呢，出门在外携带要雨具啦哈、哦。平时呢可以遮阳，那下雨的时候又可以防雨，所以说呢一干一搞，对不对？好，来因应这个刚刚所说的。在连江这里会有比较大的剧烈变化之外，我们要跟大家来送一首这个比较应景的歌曲，张震的歌，歌名叫做《下雨》。希望真的要下雨，不然天气太干燥了。

许我对爱情真的是一点都不懂，但是每次到了下雨天，都会让我想起你。

0: 晚上的6:11，关心国道啊，关心台南的即时路况哦。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1: 新凯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流量大。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与永安路口，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东区在东宁路与林森路二段口，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两段式开门保平安，谨记下车前车门微开，回头观望，确认无车后再开启车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
2: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是一夜的小时候。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跟裕中路交叉路口，自小客车跟 Odobai 发生碰撞事故。来到了晚上6:26，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接下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王世贤的卡打恰。我是新凯，明天下午4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十八项家庭支持措施。热浪来袭，台南预警高温39.8度，台北、基隆侧站双创五月高温纪录。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的金广晚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还有居住减压的五大面向，在明天的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蔡总统宣布的18项措施中，人工生殖补助也在加码。国建署表示，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第二、第三次疗程的补助金额，比照第一次的补助水准。首次申请未满40岁前三次可以个别领15万，首次申请40岁以上未满45岁的人，前三次补助的金额都能各领13万元，预计是明年起实施。希望能借此减轻不育夫妻持续接受疗程的经济负担，提供更稳定的生育支持。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是1兆5568亿元，创下了新天量。游淑燕的报道。
1: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权值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1: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五月热浪来袭，今天的台南预警高温达 39.8 度，是预警这一周以来最热的一天。新北的区市地区也有 39.6 度。气象署表示，台北市测站下午2点53分测得 38.3 度，已经创下该站设站130年来五月的最高温记录。而基隆气象这个测站呢，也是测得了 37.6 度，也是刷新了高温记录。不止台湾，就连英国也破了百年高温记录，伦敦26号测得 35.1 度的极度高温，印度则是有40人因为中暑而死亡。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的第三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机关的联防。只要有上述的旅游史，入境的旅客都需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3: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排审去年底由在野党团共同提出的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没有共识，最终只能通过章名，其余的条文全数保留送出委员会。朱瑞森的报道。
5: 在野党所提出的版本对象锁定0到12岁儿童，在账户设立初始政府拨入新台币5万元启动金之后，每年再存入1万元定额拨补款，家长也可额外提拨。

0: 每年上限为10万元，以台湾0到12岁儿童约226万人估算，一开始启动资金约1130亿元，采特别预算编列之应。之后若以每年新生儿12万人推估，每年经费约需266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则认为，这样的设计让有钱家长自存更多，将扩大贫富差距。
1: 因为他后面还有整体利益分配以及国库必须拨补的问题。那是不一样的，
2: 那你这边
1: 整个设计上完全
2: 不同。你这边还公务预算支出，你国库没有拨补哦。
1: 我们对每个人的拨补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大水库。
0: 石崇良强调，行政院将提出的版本是使用公务预算，没有自存款设计，所以不会扩大贫富差距，两者设计完全不同。由于朝野对于条文无法取得共识，最后只通过第一章总则章明，其余条文全数保留，完成初审送出委员会，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台南的北区上午发生了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了超商，77岁的女驾驶以及60岁的这个女乘客受伤送医，案发的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厘清。魏经理的报道。
4: 超商那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萧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5: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4: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为杜绝毒驾，新北市警方执行了雷霆扫荡的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有130件，羁押了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了68名的毒虫，以实际的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三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7: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6: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台中市的清水警分局则是在深夜执行毒驾的专案，短短2小时内连破了2起案件，涉案者分别为通缉犯还有逃逸的移工，经检测都是毒品阳性，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陈怡琳的报道。
8: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针对辖内毒驾热点时段、路段与高风险场所，规划路检及巡逻勤务，加强拦查可疑车辆。日前深夜11点到隔天凌晨1点，连续查获2起毒驾案件。侦查队副队长谢成阳说：“
9: 其中一名犯嫌于拦查时谎报身份，查证后发现为通缉犯；另一名犯嫌则拒检并驾车逃逸，最终成功拦截。”并查出车辆为失窃车辆，驾驶人则为预期拘留移工，现场分别查获依托米子及安非他命等毒品， 判刑检验后皆呈毒品阳性反应。
8: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吸毒

0: 驾车宛如不定时的行动炸弹，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为了全面防治毒驾，台中市警局已全面提高查缉量能，防止憾事发生。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了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2: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零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金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晚上6:44，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127.3 公里过头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男子出口往大社的匝道发生三台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40到60公里。南下 187.5 到 187.6 公里之间，在和美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马东系统到基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拥挤。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 40.3 公里过谷坑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的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的 T17 跟 T18 举办了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李义成的报道。
5: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6: Did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Isn't that right?
5: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

0: 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出席民主合作论坛时强调，台湾位处在印太枢纽，不仅是对抗威权主义的前线，也是民主韧性的重要实验场，未来将依循赖清德总统价值外交的策略，与全球民主友盟来共同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2: 由捷克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与外交部共同举办的民主合作论坛在台北展开，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自出席并发表谈话。林佳龙指出，自己刚从捷克回来，在布拉格举办的全球安全论坛发表演讲，聚焦台湾在欧洲再工业化与重新武装过程中的战略角色。本次论坛重点则在于如何强化我们的民主伙伴关系，相信未来能建立更紧密更有意义的合作。
3: Taiwan has had a unique journey. Today, it serves as an indispensable hub connecting democratic partners across the Indo-Pacific,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Not merely a bystander in this region, Taiwan is an active, vital force endeavoring to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2: 林佳龙也强调，台海和平不仅是区域问题，更是全球当务之急。台湾生产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已等同国家安全。台湾也已准备好与民主友盟合作，确保新兴科技用于人类自由，而不是作为威权扩张的工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日本有一名公务员来台观光，涉嫌在捷运站偷拍被捕获得轻判，但交保后故技重施又当场被抓，一审法院依妨碍性隐私罪判刑了一年。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这名公务员必须入狱服刑，执行后驱逐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4: 今年34岁的日籍男子是日本岩手县公务员，去年6月休假来台旅游期间，因涉嫌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偷拍女子裙底风光被逮起诉。由于男子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获得轻判4个月，没想到男子交保之后，去年底又在捷运站偷拍女子隐私部位，当场被抓，不仅登上了新闻版面，岩手县政府还特地派人来台鞠躬道歉。检方认为他短时间内相同手法再度犯案，显示毫无反省，依刑法无故涉入性影像罪嫌，再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酌他随意盗摄他人性影像，至今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尤其他首度犯案后获得交保，竟不知警惕悍然再犯，应给予非难，但考量他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以妨害性隐私罪判刑一年有期徒刑，执行之后必须驱逐出境。男子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予驳回，专案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1: 而在桃园，桃园地检署就侦办了江姓男子从境外返国托运行李夹带活体植株的案件，近期侦结，检方认为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基于不法利益屡次犯案，罪行重大，因此起诉并向法院求处重刑。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江姓男子夹带的全株状态猪笼草属是穿孔线虫宿主，且马来西亚是该害虫的疫区，但被告竟于109到112年间以携带或快递的方式输入猪笼草属植株，且去年3月因托运行李加长植株遭查获判刑，其后又再从马来西亚夹带猪笼草活体植株85株入境，显见基于利益蓄意犯案，恶性重大，因此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6: 检察官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被告屡犯不改，罔顾生态安全，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5: 桃园地检署表示，民众违法输入活体植株行为，恐导致性病害或外来种入侵，为此国家需花费庞大经费防治扑灭，对农业和环境耗费甚大，而桃检也将和农业部、台北关等单位密切合作，扫荡不法，以维护国内农业和植物产业经济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两年前因为0403花莲大地震受损严重，被列入红单建筑的花莲市富益精华大楼六栋的建物，今天动工开。

0: 开拆，工期是六个月，工程经费 1.19 亿元，全部由中央来支应。张涵的报道。
1: 复兴华捷式住宅六栋，共152户，建物为地上15层、地下2层。0403地震以及后续余震，造成部分大楼2楼以下钢筋变形，无法居住。内政部国土署署长蔡长展27号出席破园典礼时表示，原评估只拆除 A 栋为楼，但因为六栋建物地下室以及结构设计相连，经专家评估之后，决定全部拆除，将从中间栋由上而下逐层拆除。考量周边多为屋龄30年以上建物，针对屋况不理想的房屋加强防护，周边292户则提供临时安置，
2: 临近的这些民众去做一些安置，就是先搬迁，所以这个 1.25 亿的预算里面也包含这些民众的一个搬迁费用，以及相关的一个现有临房的一个保护措施。
1: 拆除以外，内政部补助600多万元，协助花莲县政府成立都市更新辅导团。富裕精华已经在去年成立更新会，据了解住户对于原地重建有共识，以目前新建房屋时程推测，都更等方案推动最快也要3年。
2: 都更围绕以及一般建筑的更新，这个路途还非常漫长，那整个政府要未来在这个地方投入补助我们花莲民众的部分，大约还有总共加起来是13亿左右，那这个希望我们能够赶快来进行。
1: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从今年的10月起，新竹县的敬老爱心卡功能会升级，每个月补助的点数也加码到1000点，使用的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多功能的用途，预计有近10万名的县民受惠。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敬老爱心卡针对县内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及身障朋友推出福利有感升级。新竹县长姚文科说，
4: 我想经过我们内部的检讨跟我们财政的状况之下，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负担，所以我们特别推出来。那其中的预计是在10月份上路是长照的交通车，我想这对于一些失能者来讲，这个帮助非常大，因为住在乡下，你可以利用这样的点数，然后去预约这个坐这个长照的交通车，这全台湾我们是首创的。
3: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表示，敬老卡及爱心卡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使用于长照交通车预计10月上路，农会、药局和挂号费则预计在11月底上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而在明年的1月开始，屏东县政府则是推出了长者健保费补助的政策，只要涉及在屏东县满1年、综合所得税在5%以下的65岁以上长者，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每个月补助健保费826元，预估有17万名长辈受惠。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长周春米宣布，从116年1月份开始推动长者健保费补助政策，预估受惠人数大约是17万人。他表示，中央照顾孩子，地方照顾长辈，希望能够降低长辈跟中壮年家庭负担。
6: 中央政府决定了，孩子他们来顾，然后呢，地方来顾长辈，提升。那在县府这边准结开支之下，还有这个中央的支持之下，我想我们明年应该就可以来负担我们屏东县65岁以上长者的健保费。
5: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县府的财政，周春敏说，目前屏东县已经没有负债，即使面对财划法调整的冲击，各局处仍然透过准结开支稳健的推动建设与福利政策，让县府有更充裕的空间照顾乡亲。周春敏强调，高龄社会的到来既是挑战也是责任，县府会持续守护长辈与照顾长者，让屏东成为真正宜居安心的希望城市。尽管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K-SPAR 演唱会本周六就要在高雄的世运主场馆来登场，活动当天世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邀请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徐俊秀的报道。
7: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世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8: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 R17 世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世运主场。

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坐营站到市营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时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0: 上午七点到隔天凌晨一点暂停营运，包括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门、市运大道、捷运市运站一号出口和市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花东纵谷要留意局部37度的高温，而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到风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而马祖跟金门则是要留意这个低云还有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假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往大社的匝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在内外线车道。北上的内力道机场系统车多，南下的127.3公里过了头屋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南下187.5到187.6，龙井到和美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莺歌系统有机车误闯。省道消息，台78线东向40.3公里古坑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岭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的。桃园路段的国二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道松竹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驾驶人准备转弯或行驶到路口时，看到有行人要通过，都请务必停车再开。汽车至少要距离行人3公尺，也就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
4: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行经路口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的罚锾。
0: 各位驾驶朋友请注意，汽机车在行经路口或转弯时一定要慢看停，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这除了是守护行人安全，也是守护自己的荷包。而行人过马路时也请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保持专注，以确保自身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您。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好的，目前在国道上面呢有什么样的最新状况，以及像是施工预告的话，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哦。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起事故，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往大社方向，目前是有一起3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远景跟拖吊车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经过事故路段，请你小心驾驶，切勿停留观望。在国道上有2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8号东向5.9到6.2公里，也就是过了

0: 和台南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在国道八号东向7.3到7.8公里，也就是经过了新市交流道前，一样也是封闭外侧车道，也一样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的标志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要往大湾的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一点的情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所以行经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在国道一号将在5月27及28日，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紧接着，国道三号在5月27到29日，也就是今天到星期五连续的3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7跟28，也就是今天跟明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口加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今天晚上有三个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5月27跟28，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接着，国道三号在5月27到29，也就是今天到星期五，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在5月27跟28，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燕婷提供给大家呢及时的路况了，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另外，刚刚听众朋友有提供说有个掉落物哦，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但它体积虽然小，不过硬度感觉是蛮高的。是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营地磅路附近，这边的中线车道呢有个不明的掉落物，体积虽然说小小的，但开过去的时候呢，可能还是有感受到呢，它感觉是比较偏硬哦，那也不晓得会不会伤害到轮胎，所以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新营地磅附近的时候呢，288公里到289公里之间，留意一下中线车道哦。在这起交通事故也还没有接到排除，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要往大社方向的匝道，稍早听众是有看到呢，有三部车辆的事故，据说呢，可能有两台在外线车道或者在内侧车道，那其中一台呢，总之就是占据了内外线两线车道，所以大家能够通过的话呢，只能透过中线来慢慢呢，利用这个国一北上的男子出口往大社方向的匝道了。稍早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二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事故，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经任何路段，看到任何一些状况要来补充跟做提醒，都不要给他忘记了哈，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啦。虽然说是在高雄分台，不过呢，我们所管辖的范围这个地方还蛮广的。嘉义以南到屏东，不管是在国道上面或者是平面道路上面，有任何路况情形要来通知，就麻烦拨打电话进来。那也感谢你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之外，如果你是收听台南分台 94.7， 也欢迎你加入到今天的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的

0: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进行到今天什么事之前，还是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你是开车还是骑 Odobike， 都请记得一定要呢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行车过程当中安全测距可不要忘记了哦。我来看看一下，目前在国道10号的顶金要下左营端这边的部分出口还是有车流，也包含在平面道路大中平面这里，所以其他路段大致上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啦。刚有接获到一起呢，就是在左营区哦，高雄左营区的民族一路有接获到一起事故发生哦。好，今天晚上的今天什么事呢？因为也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日子，但是看到这一则消息，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呢，我们的黄仁勋哦。其实呢，可以看到最近的消息蛮多的。然后此时此刻，假如说你正在开车回家，还是正在上班当中，或者是已经在享受你的晚餐了。不晓得今天在办公室或学校当中，相信很多人呢，陆陆续续都一定会每天听到什么 AI 哈，当然有很多人当了爸妈之后啦，假如说你的孩子呢也正在这个求学的阶段，可能也会每天在那边焦虑说啊，完蛋了啊，这个 AI 发展这么快，我以后要让孩子读哪一科才不会被淘汰呢？如果你有这种焦虑，今晚的话呢，先把自己先照顾好哦，放松一下下。因为 AI 巨头呢，像是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在前两天接受这个专访的时候，也特别给大家一个算是定心丸吧。因为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直截了当的说，他认为读什么不重要，所有过去要紧的事情，未来也都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黄仁勋呢，他讲了这

一句话也算是有疗愈到某部分的人哦，因为他说大家与其一窝蜂的去追求那一些不会受到 AI 影响的科目，不如转过头来好好问一件事情，不论呢你的热情在哪里， AI 怎么能够帮助你提升你的学习跟你的记忆也好，还包含你的人生意义。我觉得他这一句话说的太好了，其实真的也我身边呢倒是真的有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就开始担心说呢，哎，自己的孩子啊未来要走向什么样的方向。不过我觉得刚刚黄仁勋说的这句话真的很好，不论呢你的热情是在哪个领域好了， AI 怎么能够帮助你去做提升啊，学习还有你的专业才能以及人生的意义。科技的崛起从来不是因为了让人变笨或变懒哦，那可能某部分也是啦。就像过去呢可能几波的这些科技革命一样，新技术只会强化而不是呢打压人类的企图心。所以简单来讲哦 ,AI 呢不是要来抢走你的饭碗的，而是要当你最强大的一个隐形助理。所以能够帮你把那些可能重复枯燥乏味的工作给它自动化。然后把你推向呢更高层次的一个位置。所以真的齁、哦、真的是不用呢太过盲目比方说跟风啊，还是说把自己的热情发挥到一个极致，然后呢就可以叫 AI 帮你开外挂。我觉得这样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听到的是来自马丹娜的这首作品叫做 Future。 其实我觉得随着时代的更新也好，或者是呢人家说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等等的，像马丹娜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尤其像假如说他从过去的音乐世代来说经历到现在，有些其实呢在这个乐团很久很久的人也许会很害怕说呢哦自己跟不上脚步，但马丹娜持续到现在也即将在今年发行他的全新专辑了哦。好，这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要往大社的匝道，这里还是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帮我们小心通过了。目前可以看到相关单位也包含了应该是拖吊车吧，已经在现场当中在进行处理，所以要利用国一北上的男子出口的话，可能有稍微呢车速会缓慢下来，帮我们循序渐进慢慢的往前行，就能够来利用出口匝道了。好，再来的话呢要分享到的是刚刚提到这个 AI， 就是孩子们啦是不是要跟风呢？其实如果我们把焦点从科技的运算拉回到人性的温度这一块，黄仁勋在受访的时候也有特别点名了在 AI 世代里面反而更加具有价值的领域，包含像新闻叙事还有这个艺术以及设计。他举了一个身为像我们广播人好了听了也会非常激动的例子哦。世界上最优秀的采访者或者是呢说故事的人好了，他们不仅做足了功课，更重要的是他有办法当下呢非常的专注而且很仔细的聆听，之后再很灵活的做出回应。因为说故事的能力在现在跟未来好了都是同等重要的。未来的世界当然很需要的还是判断力跟创造力，更需要你呢那一颗愿意专注聆听的心。所以不管呢这世界的科技怎么变希望我们都可以保持着一个热情继续往前走了。毕竟未来真的就会一直再来嘛。来给你罗文玉的这首作品《未来一直来》。

来自罗文玉的这首《未来一直来》。好，有两个路况消息，除了刚刚一直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要往大社方向的匝道呢，还在处理三部车辆事故，后方的车流一直来，但是请记得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还有在台八八的东向过了凤山之后，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在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出现在 2.7 公里这里哦。晚上7点半，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今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朱瑞森报道。
1: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2: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3: 是
2: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1: 游盈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频传，外界关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新式执法政策成效。刑事局今天表示，今年一到四月共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超过70%都是使用安非他命。警政署指出，毒驾已经是全民公敌，除了通令全国警察机关同步实施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内政部、法务部、交通部及高检署等机关也从法制及政策面拟定多项具体有效的防治策略，盼能全力防止毒驾危害。新北市府配合淡江大桥新辟四线公车，目前试营运2周后，决定在6月1号到10号办理第二阶段的试营运测试，邀请民众线上登记，体验更快速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刘威报道。
4: 新北市府新辟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等4条公车路线，以每趟车资5元，邀请民众搭乘体验。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第一阶段试营运之后，

0: 988路线将缩短行车时间，并增加板桥公车站发车时刻。989路线淡水端不再绕驶渔人码头，改执行台61线快速公路。至于990路线会同步优化八里端还有机场端行驶动线。
1: 第二阶段是营运人才线上预约搭乘，民众可以到跳蛙公车 2.0 平台线上预约，并以信用卡扣款，都需要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30之前完成预约，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画面搭车。
0: 交通局表示，市府将持续透过市营运资料滚动检讨，包括班次安排、站位配置、行车时间以及旅客回馈等，作为正式营运前重要优化依据。欢迎民众踊跃预约搭乘，并提供宝贵意见，强化境内大众运输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持续推动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今年除了维持每件最高300,000元补助以外，也放宽申请资格，让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能溯及申请，协助改善建筑安全与市容景观。黄义豪报道。
3: 115年度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已经开放申请至12月2号止，每平方公尺最高补助4500元，补助的经费用完将会提前截止。今年考量社区整合作业与申请流程繁琐，特别放宽补助范围，113年以及114年间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可以提出申请。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4: 计划补助对象为本市于103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使用执照，且为五层以上并已完成报备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只要于115年12月2日前完成外墙裂化的饰面剔除，并采水泥砂浆包含涂料粉刷及防水涂料处理或进行瓷砖修复等工程，即可就实际修缮范围来申请补助。
3: 公务局提醒，曾经申请过相同性质的补助案件不得重复申请，相关的资讯以及申请的文件可至建筑管理处网站查询下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5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1: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2: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
0: 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1: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9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2: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0: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3: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0: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3: 不能

0: 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我是杨纯。好，刚已经接获到这一起事故，排除了，辛苦相关单位这边帮忙进行处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匝道，当时候是往这个大社的匝道呢，有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来放心利用喽。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居多，只有部分微微的车流呢，在出口匝道或者是平面道路这里，也就是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的方向。再来，不晓得这台故障车抛锚的情形有没有排除，在台88东向 2.7 公里，也就是在刚过了凤山交流道没多久之后的路间，刚刚稍早接获是有一台故障车出现。以及在施工方面的话，在国道8号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东向，国八的东向呢，在过了台南系统以及新市交流道之前的话的外侧车道都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维护。然后还有在施工预告的话呢，要提醒大家，就在今天晚上，出口匝道或者是入口匝道这边会有进行相关工程的话，留意了。这边的话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今天晚上的话，除了像是在10点开始，在高科也好或大湾也好，这个地方呢都会有相关的工程哦。所以要提醒的是呢，在今晚的话，除了10点开始之后，那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像是大湾的入口匝道，都会进行施工封闭。而至于在晚上10点同样时间会封闭的是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要会往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同样会施工封闭。所以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暗时10点之后你会利用到这些出口匝道入口匝道也好，要麻烦你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咯。晚上这时间点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好，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这一位的话，这几天的新闻齁，其实都有写到他。不过呢，要跟你分享的是他主持一个公视的新节目，叫做哈真相大白乐。他就是哈林庾澄庆。因为在最新的一集当中啊，有个题目其实也是蛮有这个教育意义的。他出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叫做呢，吃辣流汗可以帮助代谢，然后有这个排毒的效果吗？哦，它是一个问号哦。那结果

全场只有一个人呢选了圈圈啊，他认为是对的，而且还非常天真的大喊说：“可是吃辣会拉肚子啊！”所以这个回答也让哈林忍不住呢，直接呢回他说：“那个拉肚子不叫排毒哈，叫做排泄。难道说有排这个字是一样的事情吗？”节目当中有特别邀请到护理师呢，特别就是科普一下来解释，其实流汗真的没有排毒的作用哦，汗水单纯就是代谢掉呢我们体内的水分而已。而中医师也强调说，排毒的器官主要呢还是肝脏跟肾脏，所以大家常误以为说比方说去拔罐，还是说刮痧皮肤变黑黑紫黑紫的那种，就是叫做排毒吗？其实那只是微血管呢被破坏引起的一个免疫反应而已，所以毒素根本就没有跑出来哦。这题答案呢真的是大大的要打一个叉，就是呢吃辣流汗可以帮助代谢有排毒的效果吗？哦，这是打叉的哦。相信有很多人其实一直以来都以为说啊，吃辣本来以为说流汗就是排毒代谢耶，哦，它单纯只是排出体内的水分而已。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呢也不要盲目的去相信说吃辣能够飙汗排毒的这些商人话术了哦。今天讲到哈林，我觉得呢今天要为你送上这一首歌，也是他去参加了某个节目然后改编成了这一首作品，让我一次爱个够。

我觉得每次听到哈林哥呢在演唱的时候，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他能够在投入在音乐世界里面之外，然后他不管是用很 free 的唱法，或者是能 R&B 的一种方式，能够完全的带你进入到呢哈林的音乐世界里面哦。让我一次爱个够。那刚刚有看到一个故障车出现在台一线北上，这边在水上路段272到271公里之间，有听众说呢看到一台故障车抛锚了，在台一线北上的水上路段这里哦。然后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下齁，今天晚上的8点钟来到了星期三限定的水想交朋友时间了。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杨纯有访问到了一位他也在高科大呢担任老师的一个叫做小蔡老师蔡秉睿老师呢。当时候他有来上了两集节目，这两集满满的都在聊谁呢，就是他非常喜爱而且呢崇拜的偶像就是文森范古哦。他真的把文森范古任何的信件也好，或者是他曾经住过的地方都跑过一轮。但今天再次邀请到小蔡老师来的话，不聊范古了，我们要聊什么呢？也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据说是如果说你把它丢在那里的话，它完全不会就是什么完全不会走失，或者是完全不会迷路用迷路来形容比较精确啦。对，待会在晚上八点的水想交朋友邀请到小蔡老师要来跟你聊聊巴黎哦。他真的很厉害，你可能只要跟他形容一下某个地方好了，他就可以跟你讲说哦那个地方呢以前怎么样，还有包含了现在可能影集哦也有在那边拍摄，他都知道。好，在市区当中的话，我来看一下有没有更新。在刚刚高雄的前镇区林森三路跟南天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还有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可以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转5。要分享到的是5566的其中一位成员小刀，最近呢他有一个算是该怎么讲呢，超狂的一个行径吧。他在网络上就引发了很大的一个讨论。48岁的他日前现身呢这个一个 YouTube 的一个企划，竟然在镜头前面成功解锁了一个超高难度的后空翻，因为直接击碎了纠缠他长达20多年的心魔。如果你是身为粉丝的话，应该会知道说小刀其实在2002年曾经因为没有热身他就表演后空翻，结果没想到呢就受重伤了，甚至影响了他的演艺生涯。所以这一次他重新的重回起点来挑战成功，让人家看了还蛮热血沸腾的哦。而另外更热血沸腾的是，来有没有五六迷呢？哦，五六不能亡没有错，而且让很多粉丝们听到会尖叫的是，小刀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抛出了一个震撼弹，他亲口证实说，明年就是5566的25周年，所以为了要感谢陪伴这么多年的五六粉丝，全新大计划目前呢有在持续的规划当中哦，所以要来迎接到25周年，看来明年的抢票大战绝对还蛮精彩的，大家可以好好的为自己集气了。

守候了很久很久的粉丝们，真的可以好好的一再期待一下明年5566的25周年的全新企划了哦。来给你这一首《守候》。

听到的是来自5566的这首歌，叫做《守候》。刚刚有跟大家预告了，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开始之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谁想交朋友，要带你透过耳朵的方式来游游法国巴黎咯。

相信每个人呢，只要提到了法国的话呢，一定都会联想到这一首歌哦。熊谁理谁，这是来自呢乔达星所演唱的。时间来到晚上八点钟，准备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呢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节目了。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北上的147.4到145公里运离到通宵，中间外线施工。南下129到145公里后龙到通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八号的西行过新吉的外线车道，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都在施工的。台76线的东向2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杨纯。再次邀请到这一位呢，已经推出了他的四本书籍，那我们是可以封他为是梵谷的转身。欢迎一下我们的蔡秉睿，我们的小蔡老师。
1: 杨纯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就要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点来聊旅游这件事情了。那要追回到呢前几集哦，有特别提到说老师要来到我们所在的录音地点的时候，然后他有说了一句话，在巴黎他根本就不会迷路。其实可以看到说近几年，然后你把比方说去到欧洲这些国家，
1: 是
0: 预计在之内
1: 15年左右
0: 、然后要聚集所有欧洲的地方。
1: 对，
0: 那是什么样的介绍方式？是每个城镇都去吗？还是
1: 基本上哈，我现在在高科大所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叫做欧洲文化遗产，所以它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找一些文化遗产类的城市。可能很多朋友会听过说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底下其实每一年他们开会会制定会规划今年哪些国家哪些城市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先不讲太远，就是这个日本的

0: 富士山，
1: 嗯，
0: 哦，或者是这个，
1: 就像是印度的泰姬玛哈林，
0: 哎，是，对对 对
1: 我就有去看过，
0: 对，所以你也去过世界遗产，
1: 对，我有至少有留了一个，
0: 没错没错，对，那所以如果要介绍世界遗产的话，因为全球到目前为止有超过1000处以上的世界遗产，如果真的我们在课程上要介绍1000多处哦，那恐怕我15年20年也讲不完了，
1: 真的。
0: 因为我自己在课程上的设计也不是说，哎，我就放一张图片或一段影片让大家这样走马看花看过。那基本上我会用一堂课的时间跟大家聊这个地点。
1: 一堂课够吗？你看来这边都一堂课是几个小时？
0: 因为一座城市有时候里面有好几个景点嘛。
1: 哦，
0: 对，所以包含像这个，我记得前几年光是巴黎，我在介绍巴黎这座城市，就我们等一下也会探讨到。
1: 嗯。
0: 我巴黎就讲了2年4个学期，我觉得每个城市你深入之后会发现说，诶，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被各国的观光客当成是一个著名的网美打卡的景点，乃至于讲比较严肃一点，诶，联合国为什么把这个地方列为很知名的世界遗产，这方面来介绍它背景，绝对有它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或者需要了解的，不管是它可能是因为文化历史性，或者是在文学、在音乐、在艺术或建筑，其实我在课程上面也很喜欢带大家去看欧洲不同的建筑风格哦。那杨隼也去过好几个国家、好几个城市，我们也都发现说，哎，走到每个地方，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图片一看，哎，这里就好像是。这是印度风格哦，因为每个地方有他自己本土文化的概念。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诶，老师，欧洲不是就是那个样子吗？很欧式啊。当然我们在课程上有机会会跟大家讲哦，什么是巴洛克，什么是歌德，什么是文艺复兴，继续深入探讨这些风格里面各有什么样代表性的景点，或它背后有什么故事。哇，那可以延伸很多很多东西。
1: 对啊，但是这些地方就是你都去过吧？
0: 正在收集当中，正在收集当中，
1: 哦，就是边收集然后边上课。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学员也会听到我最新的一个，
1: 哎，欸。哦，所以课堂上可能还有包含你自己出游自己拍的照片这样子。
0: 有，对对。
1: 哦，难怪。嗯，
0: 是啊。
1: 就感觉好像外景节目搬到了课堂上的感觉。
0: 对。但虽然比较遗憾，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上课的时间是有一个期间嘛，比如说我开课上学期就是9月开课，我们要上到大概1月左右，我们上下学期可能过完年之后3月，然后到6月，我比较难到这个实景的这个真的跟大家做一个国内外连线。
1: 嗯，
0: 可是其实像曾经有一个学期就很有趣哦，我早上某一堂课上午时段正在介绍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大广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它有一个黄金广场，大广场那旁边就是尿尿小童了。
1: 啊，
0: 那个地点其实是很多人到比利时会去打卡拍照的。结果我早上讲完了之后呢，那一段录影我们就放到网络平台
1: 上，
0: 对，然后让我们学院可以观看。几个小时之后，我早上介绍的那个广场尿尿小童旁边那个地方，班上就有学员，其实他没有来现场上我课，因为他人正在度蜜月。他跟他先生人就在现场。他几个小时后人，他们两个就走到现场。诶，老师早上刚讲过这个地方啊，我们几个小时后人在现场，他就直接打开早上我正在讲解哦，哪一栋建筑现在往前走几百公尺又有什么，然后哪边是可以打卡拍照的，然后哪边有好吃好玩的。他们发现说，老师你根本就在现场跟我们导览。所以我们有时候课堂上也会遇到这么离奇。
1: 我只是说要喜欢上你的课的学生们真的非常非常认真。因为像度蜜月的话，我想说哎好啦好啦，那晚一点再看好了。可是没想到就是他真的还愿意早上看完之后跟着行程这样走。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体验啦。因为他们甚至还一面耳朵戴着耳机，就听到我说接下来往前走会有什么东西。好像是为他们上课的。
1: 但是我蛮想问，如果说到出国旅游这件事情的话，老师现在目前收集了几个国家了呢？
0: 其实不多耶。我因为大概这12-13年来才开始慢慢对欧洲有兴趣。
1: 哦，真的哦。
0: 十几年前我还在文藻教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学期我就在考试的时候出了一道题目哦，就请同学随意的去举一个欧洲世界遗产的例子，然后你简单提它2点3点它的

0: 特色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它认为定为世界遗产？那让民众去参观。那我记得有一个同学，他的答案是，其实这个答案可能对很多喜欢旅游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啊。意大利有一个很美丽的都市，叫做斐冷翠。
1: 嗯，
0: 那如果讲英文的译名，大家会比较熟悉，叫佛罗伦斯
1: 啊。佛罗伦斯，
0: 我很喜欢那个一百年前徐志摩给他的翻译，Venice。
1: 嗯。
0: 那是意大利文的发音 Venice 哦。斐冷翠当地有一个很著名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你看它的名字就相当美，因为百花好有点百合花或者百花齐放的感觉。那当时那个同学他答题就答了圣母百花大教堂，然后他里面简单讲了说这个教堂的风格啊、特色什么等等之类。你知道我当时在改考卷的时候，我当然知道这个教堂，可是我不知道他回答的里面的特色到底对还不对。
1: 嗯，
0: 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在我的胸口打了一拳。
1: 嗯，
0: 我当时觉得说原来很多地方我听过，
1: 嗯，
0: 我也知道它大概长什么模样，可是它你要细究内部的东西，
1: 嗯，
0: 其实不是每个老师都做得到，
1: 嗯，
0: 就好像杨春，如果你突然要现在要考我五歌窟，要我列出重点来，我也没有先做功课，我也可能很难这样讲出来。就是我当时就想到说，哇，天哪，这样不行，我身为老师这样子。这样可能范谷又要来教训我，就是说这样子不够积极进去。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花时间好好的找时间进修，
1: 嗯，
0: 把这方面该有的知识。可是我们必须讲说下去之后才发现那个水有多深啊。为什么？因为像我以前在文藻的时候我有感觉到齁，因为我们当时在文藻有很多科系，有日文科系，有这个西班牙语科系，像欧拉他就是
1: 西班牙语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德语系、法文系，很多科系，它里面有很多师资哦，都来自于很多这些不同国家留学的师资。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说，其实大部分的师资老师，可能他比如说他留学西班牙，他顶多可能对西班牙就文化会比较了解而已。
1: 对，
0: 但是你要他跨到德国，他也陌生，但是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就是我希望用15年的时间去把欧洲30几个国家，去把它跑一轮。而且坦白说，我并不是留欧的，这些国家我顶多就去玩过。
1: 对，
0: 所以我该如何去诠释它？当然背后要做很多的收集跟读很多的资料，然后包含像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杨淳去过大英博物馆，
1: 对，
0: 大英博物馆我当然也去过，可是我们去过的人都会知道说那个怎么可能一天逛得完。
1: 哎呀，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只有看了一个埃及展
0: 哦，
1: 对，我就逛了埃及展。
0: 你对埃及有兴趣？
1: 对，我对埃及有兴趣。
0: 我们等一下聊奇美的。
1: 太多了。对，我就觉得其实这样这些你会觉得好像博物馆一天逛得完，但其实去到现场才发现说，它其实大的要命，你根本就一天都逛不完。
0: 对，所以你知道大英博物馆它总共馆藏有多少件吗？800多万件。
1: 800多万。
0: 那当然有点类似像故宫一样，就是说他平常展示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有很多是在库房。
1: 对，
0: 那我后来就发现，哇，那我比如说我上学期的课程就介绍了大英博物馆，我大概讲了10到12个小时，我课程大英博物馆的部分就讲了10到12个小时。可是我介绍的物件物哦，这个古物古文物件哦，大概10几样而已。
1: 就讲那么久？
0: 对，所以就大概40分钟一小时讲一样吧。所以800多万件，我可能要讲好几辈子啊！
1: 哇，你可能试一下先录起来哦。
0: 对啊，所以光一个博物馆就是这么恐怖了。当然，大英博物馆本身馆藏就很惊人啦，但是我后来发现，哇！那到法国我要介绍罗浮宫，而且还有奥赛，那当然还有更多更多。那到如果到西班牙马德里又有普拉多，然后或者到阿姆斯特丹也有博物馆，那柏林也有柏林的博物馆，所以这么多的地方 背后资料多丰富啊。
1: 嗯，
0: 那我每个地方至少我会让我的学员知道说去那边简单基本功应该要具备哪些条件。
1: 嗯，
0: 当然我也很鼓励大家如果有更深入的问题私底下可以好好跟我聊。杨隼已经可以感觉到
1: 真的，
0: 就是我们一坐下来聊，我可以跟你聊。
1: 没错，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几个小时了。
0: 对，对啊，嗯、所以。

0: 我一直也觉得说，我在从事这方面的教学，或者是一方面一边出国帮大家收集资料，这是一种学习或修行的过程。
1: 嗯，可是那你要从，比方说，真的只能等到寒暑假出国去吗？
0: 对啊，因为当然我也尝试过在学期中的时候，但是
1: 不行，这样学生怎么交代？
0: 对对对，后来因为你也知道我的使命感，对，所以比较尴尬一点。
1: 所以只能透过像暑假的时候，然后特别安排了很多很多行程，
0: 对对，
1: 然后再一次搜集完回来之后，在课堂上面一一的呈现跟介绍这样子。你看是多么用心的老师，
0: 谢谢。
1: 对啊，因为不然的话，平常哦就只是备课，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分享就结束了，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相信，难怪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灵魂里面有梵谷的精神，
0: 或多或少有。
1: 对啊，对啊，就是对于一些你自己所爱的事情是非常的执着的，
0: 没错，没错，一往无前的，对，
1: 没错，
0: 对啊，那种精神在。
1: 可是那我们再绕回来，假如说今天要特别讲到巴黎，是你最熟悉，毕竟你可能已经在课堂当中讲了至少有六年吧，对不对？
0: 前面六年，
1: 对，
0: 六年的一半哦，将近有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我讲巴黎以及其他法国的一些城市。杨隼刚刚也有讲到说，当然每个国家首都我们一定都会介绍，因为首都跳过去有点奇怪，因为了解一个国家，毕竟首都还是一个象征嘛，对不对？那是一个代表性的哦。那可是我也常常告诉大家，就提醒大家，除了首都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二三线的城市是值得去玩。就好像如果哪天我们认识国外的朋友，我们当然也会跟他讲说，除了台北之外，中部南部或花东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值得玩嘛。所以其实不管是法国哦，我会介绍巴黎，或者是南法的小镇，或者是还有一个诺曼底哦，诺曼底也是非常值得回味的地方，布列塔尼，或者是我不晓得，杨纯你有没有听过圣米歇尔山？
1: 没有，很诚实。
0: OK， 莫内花园，
1: 莫内花园我有听过。
0: 对，有很多都是巴黎以外的景点，我也会透过好几个礼拜的机会跟大家介绍。对啊，所以当然巴黎我是最熟悉啦，没有错。
1: 因为你说你曾经在那边待过多久时间呢？
0: 其实应该是讲说，以往每一年，都会回
1: 你都会回国。
0: 你有没有听到我现在用的动词是回，不是去？
1: 对对对
0: 对，就会觉得好像那里是一个我的灵魂在那个地方所在地。然后，回到巴黎之后，整个人就活出另外一个样子，就是
1: 是哪一种样子？好神奇哦！
0: 我不晓得，因为杨隼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有聊到说，我们都看过那个
1: 艾米丽在巴黎
0: 那个影集，对不对？那我一直很深刻的是，当然这部影集有人喜欢，也有人有一点点诟病的地方嘛。
1: 对，
0: 当然我们就姑且不论，但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一个点哦，在第一季的第一集，因为艾米丽本身剧中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美国人，所以当然很多人诟病说，一个美国人跑到法国去工作去生活，怎么身边每一个人全部都跟他讲英文了？因为就巴黎人来说，这是
1: 没错，
0: 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1: 哦，那时候对啊，我就去买个那个卖什么当什么老的，他就是一直跟我讲法文呢。对啊，我想说哇，天哪，怎么沟通？
0: 那后来比手画脚，
1: 我就用笔的这样，或者是直接用手机翻译，
0: 对对对对，那我一直记得在影集的第一集开头，那个 Emily 她被公司外派到巴黎去。他从机场离开，然后坐着计程车一路进到巴黎，而且他在计程车后座隔着那个窗户看巴黎的。我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去看那个影片第一集，他那个眼神，他那个表情，其实完全就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巴黎的表情。我应该觉得我第一次对巴黎有印象是国小一年级七岁。你说七岁一年级为什么就对巴黎很有印象？因为我那时候很沉迷一本侦探小说，怪盗亚森罗平。
1: 罗平，
0: 你知道
1: 我在那个影集当中我很喜欢看。
0: 那个最近这几年那个
1: 对
0: 黑人版的那个，
1: 没错没错，
0: 罗平。因为他也是这个一百年前的法国的侦探小说的经典。那当然很多人会着迷于那个怪盗绅士，他是一个很优雅，然后而且都是劫富济贫。其实劫富济贫这样的形象在世界各国都会受到崇拜，
1: 就像我们是廖天丁类似的。
0: 对对 对, 对，然后英国有罗宾汉。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种人物，就是他会尊

0: 重妇女，嗯，哦，然后敬老尊贤，可是他对那个恶势力，哦，对那些高官啊、贵族啊，是完全不留情面的。好像世界各国很多这样的角色出来，英雄人物。那我小时候，而且我真的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着迷于亚森罗平的小说。那我印象中，在书里面有太多罗平在罗浮宫啦，在塞纳河啦，在就这些字眼在书里面
1: 很常看到，
0: 对，一直看一直看，然后。课堂上有时候会跟大家分享说，我小时候是一个跟纹身饭骨一样寂寞的孩子。
1: 看来也是有故事，我比较想了解这个故事。
0: 没有，就是因为我读了亚森罗平的怪盗的案件，读福尔摩斯我就会想到伦敦，嗯，所以我从小就知道雾都伦敦大概是什么样的模样啊，知道什么叫做维多利亚时代，就是等等之类。然后刚刚讲到不管是这个罗宾汉的故事啊，劫富济贫啊，或者是甚至以前小时候就念的亚瑟王的传说啦，就很多的这种世界名著哦，雨果、狄更斯这些，我小时候都在念。哇，我一直觉得为什么我找不到一个像范谷一样的朋友可以跟我对话，
1: 好像有点孤独哎、
0: 欸。你懂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读完之后，就好像范谷他会在戏里面跟他弟弟进行心灵交流嘛，对啊，可是我找不到啊。所以我小时候就一直觉得，哇哇，这是伦敦，然后这是巴黎，这是塞纳河，然后这是柏林，这是阿姆斯特丹，这是巴塞隆纳。嗯，那你读过之后，你会想要知道说跟你想象中的有什么样的落差吗？嗯，所以我觉得也许后来直接去那个地方圆了梦之后，隔了可能有30年的时间，嗯，但是这个种子很早在我的人生的前段就已经种下来了。哦，对。
1: 可是我蛮想问老师的一个题外话，就是如果说依照这样范谷的一个这样的经历好了，那尤其像小时候你也觉得好像经历过范谷那个时期，所以那你会自己会觉得好像身边的人不会那么懂你。的那一份孤独感嘛，
0: 其实或多或少会有，对，还好我必须很庆幸说我没有选择最后范谷的，对，
1: 你算是蛮乐观的吧，对对对，
0: 对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牡羊座，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范谷是牡羊座，对，还是尽量用比较正向良善的态度，用积极乐观热情的那种态度，所以可能大部分的同学在课堂上感受到真的我们的课程就是我要带给大家用很热情的态度去呈现出来，
1: 对，但是我又担心的一件事情是当然有来更高的一些艺术领域当中的这些专家们或者是你的好朋友们在同样领域当中是非常了解你的，哦，那应该就还好啦，因为有人了解你就好
0: 了。有啊有，
1: 我很担心就是
0: 你很怕我，
1: 对，
0: 那至少我要认识个邮差什么的。
1: 好，没关系，我这边也是心灵的出口，是是是是，想要来这边聊都可以，是是是是。好，那刚刚继续回到巴黎这件事，在巴黎的话，当时我去到的感受，我稍早也有跟小蔡老师聊，其实没有让我感受到是冲击很大的。但是的确，如果是在人的感受上面的话，也可以看到，因为其实各个国家的人或者是很多的文化，大熔炉的感觉，
0: 对对对，
1: 那个地方是这样，对。然后还有包含了食物方面。也没有让我，就是可能我没有吃到真的是很对味的嘛，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因为亚洲人对欧美食物本身在适应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哦，我算是一个真的是蛮喜欢尝鲜的人，但是因为我觉得旅伴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像我的那时候当时候的旅伴是那一种假如说我们现在住了一个地方，
0: 对，
1: 然后是可以下厨的。我们就去到超商，
0: 就一般的民宿这种概念。
1: 对对对，我们就去买一些食材来回来煮。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我会比较向往是，我都来到这里了，我希望说我看到什么特别，我就想吃。哦，对，但是就会产生一种，可是一大份我也吃不完，我总不能一直都吃这样子。那旁边的人他可能也不想要花这么多钱在吃的上面。对，就导致说我可能去到那地方我会有点受限。无法去尝试更多更多可能性。
0: 哦，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有时候跟旅伴，就刚刚你讲到的，
1: 对啊，
0: 对，因为大家彼此观念上面如果没有办法做这个协调的话，不过其实在巴黎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啦，因为毕竟物价，
1: 对，
0: 在欧洲的 几个国家里面的确是真的贵很多。嗯，那以前我们在课堂上，我一开始就会比较开宗明义跟大家讲说，我们就晚近这十年来说，在世界上旅游的人数全世界国家排行第一名。嗯，就每一年会去这个观光客到法国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万人，将近9000万。嗯，那这8000多万人里面

0: 又有超过一半，大概有5000多万，它专门是集中在巴黎。
1: 哦，
0: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个地方，当然每个人到巴黎之后的感想哦，那个回馈会很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看的关注的层面，
1: 嗯，
0: 会不太一样。那当然有人说，哇，那个治安。或者是有点杂乱啊什么等等、但是我们何妨不去想到说它是全世界观光客聚集最多的一个地方、那当然我们可能也知道人多的地方复杂嘛、
1: 对，因为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白天出去嘛，然后回到要住的地方的时候、发现天哪，道路上都是垃圾，就很脏乱。
0: 我们遇到了黄背心吗？
1: 不是，就是可能到没有到很多啦，只是说你可能在街道上面的话可以看到有些垃圾、可是当你醒来隔天的时候、全部干净了、
0: 你是说看到垃圾的时候是要回家就晚上
1: 对回家的路上可能道路上有些地方
0: 对、
1: 可能就乱丢一些垃圾、但是等到早上起床的时候那一刻、全部都焕然一新、
0: 真的啊、你有特别观察到这一块
1: 对我观察到这一块
0: 因为大概每天早上5点多、他们那个清洁队员就会出动了
1: 没错
0: 对所以我记得有几次我在巴黎会特别早起来因为那一天行程可能要再多跑一些远一点的地方、所以可能5点多我就出门了、所以常常会遇到那个清洁队我就觉得他们很辛苦
1: 对啊
0: 因为尤其是那种冬天最近这几天巴黎下大雪杨春知道
1: 吗、我不知道哎、
0: 那整个巴黎很难得遇到这样的
1: 天啊如果巴黎下雪很浪漫呢、
0: 挑雪我可以回去我再传那个画面给你看、对最近巴黎还有很多朋友因为我还是有一些朋友住在巴黎对然后他们都会回报我一些资讯、那尤其冬天的时候一大早起来当时我朋友跟我说零下4度
1: Oh my god
0: 当然这一方面我觉得要很感谢他们默默的无名英雄啦、去帮整个街道焕然一新
1: 真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呢白天跟晚上的落差感有让我惊艳到待会的话还是有更多关于你所不知道的巴黎视角哦。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尤其后面待会在8点半会切回到总网来收听新闻再请小蔡老师继续跟你在空中分享咯道路施工方面在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过了新竹之后的外侧车道还有往东的方向过了台南系统跟新市交流道之前的外线都在进行施工哦。感谢你收听警广还有国道3号南下过了善化地磅之后的中内线同样在进行相关的工程。

新一首韩语作品呢，叫做 Paris， 晚上8:29。刚提到说呢，在进行环路线圈修复工程的地方是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善化地磅之后封闭中内线。晚上8: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日本有一名公务员来台观光，涉嫌在捷运站偷拍被捕，获得轻判，但交保后故技重施，又当场被抓。一审法院依妨碍性隐私罪判刑一年，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这名公务员必须入狱不服刑，执行后驱逐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4岁的日籍男子是日本岩手县公务员，去年6月休假来台旅游期间，因涉嫌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偷拍女子裙底风光被逮起诉。由于男子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获得轻判4个月。没想到男子交保之后，去年底又在捷运站偷拍女子隐私部位，当场被抓，不仅登上了新闻版面，岩手县政府还特地派人来台鞠躬道歉。检方认为他短时间内相同手法再度犯案，显示毫无反省，依刑法无故涉入性影像罪嫌，再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酌他随意盗摄他人性影像，至今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尤其他首度犯案后获得交保，竟不知警惕悍然再犯，应给予非难。但考量他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以妨害性隐私罪判刑一年有期徒刑，执行之后必须驱逐出境。男子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专案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力挺警消、警情还有刑事以及消防危险加成全面调升，而且可以追溯到3月1号起生效，希望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地线的警消人员。为吉尼的报道。
3: 因应行政院修正警察人员勤务加级跟消防人员危险职务加级相关规定，台南市长黄伟哲已经核定完成台南市相关加成调升作业，并追溯至115年3月1号起生效。警察局长林国庆在议会接受议员陈怡贞质询时也证实，已经在26号发放。针对议员关心的加级内容，局长林国庆表示，
4: 勤务繁重加成的一个定义嘛，就是以勤务 不管你是分局或分局派出所，以勤务的繁重来作为合给加级的一个依据，
5: 是
4: 那一定要有指标数嘛，哈，那我们有定定6个指标数，所以每个人都是往上提。
3: 市长黄伟哲也出面说明，
6: 第一个同工不同酬就不公平，
5: 当然
6: 不同工同酬也不公平，所以大家都想，但是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每个警员都有增加。
3: 市府指出，这次警察人员的部分刑事加成由6成提高到8成，勤务繁重加成之己上限则由7成提升到1倍，消防人员危险职务加级也全面调升3成，借此提升基层同仁实质待遇，肯定长期辛劳付出。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再来关心的是一个迷航事件，台中有一名正信的外送员在使用手机导航送餐的时候，竟然被引导进入陡峭的山间小径，进退不得。在台中的乌日警分局员警获报之后，迅速定位坐标，成功协助人车脱困。陈怡玲的报道。台中市21岁正信男子是一名外送员，日前接单从北区送餐到龙井区，车程超过20公里，因为对路况不熟，使用手机导航却误闯龙井偏僻山区，途中机车轮胎在碎石陡坡不断打滑空转，无法动弹，他惊恐地报警求助。乌日警分局离份派出所所长林正和说，
7: 本所获报后随即运用设警软体定位功能展开学习，随后徒步入山找到当事人。
1: 民警到场后内心安抚，并协助推车，历经十小时。

0: 时会很奋战，终于将机车推上平坦道路，成功化解危机。五日警分局提醒，导航虽然便利，但在山区或偏远农路常因讯号不佳，徒子未更新而发生偏差。若不慎受困山区，务必保持冷静，找寻明显地标，并利用手机定位求救，原地等待救援。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尽管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南部内陆、花东纵谷要留意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类阵雨。 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明天开始，明天的晚上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马祖跟金门则要留意低云或雾，可能会影响到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都是晴时多云，只有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晚上8:36，阳春这边来提醒一下，今天晚上会进行施工的匝道哦，包含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封闭的是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这边都是在北上哦。还有在台88的话，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也在今天晚上10点会进行施工。今天呢，跟你介绍这一位是号称走在巴黎街头不会迷路的男子。我欢迎小蔡老师哦，蔡秉睿老师。刚刚我们上半段落分享的是我的部分，当年去巴黎的感受。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呢，就还有什么样的蔡氏视角要跟大家分享的？
1: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问题，除了我刚刚讲说那边的人很多很复杂，因为观光客或者是外来客，这几年的欧洲的那个移民问题，可能杨水有或多或少会听过，因为前面那些年中东有一些事件嘛，有一些冲突什么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中东外来人口其实都往欧洲跑。那欧洲这几个国家的确这几年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相对来说人口的组成其实有些都是非法的。那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也成为欧洲社会的未来要担心的地方啦，一个一大问题。不过我不希望继续探讨这个下去太负面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当地这个法国毕竟在历史上它是我们都听过法国大革命，所以其实法国大革命这个城市其实在历史上有太多次革命，那可能1789年的那一场革命是最影响世界最风起云涌的，但是这个国度其实这个城市常常动不动巴黎人其实有一种你知道骨子里面的我这边讲我很怕还好我们现在身边没有巴黎人。
0: 那我先说一下，就是当时候要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就连他们自己当地人，就像南法的那个朋友，他就讲说其实巴黎人是非常散漫的，对，他是有时候可能上班要上不上之类的那一种，是吧？
1: 对啦，但是有些界定一下，我们会不会这整集要抱怨巴黎？
0: 不，我们会讲他们很好的地方啊。
1: 不过我觉得他们骨子里面有，对你说散漫，然后我觉得有点傲气。
0: 但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其实他们是享受生活，
1: 也是对，
0: 享受他的人生。
1: 不过在历史上，其实因为巴黎这个城市之所以很重要就是因为。从中世纪中古时代一直到近代这个城市常常为了法律，为了人权，为了很多的宗教自由、商业自由，只要一让他们觉得说不满，他们就会
0: 游行，
1: 对，企鹅。其实我倒觉得说游行倒是还是小 case， 因为巴黎人他

0: 你看到他愤怒起来，他会直接，杨隼有没有印象啊？巴黎有些路口哦，就是比较传统，还保留一些古代面貌的那个地上啊，是一块一块的地砖，而不是柏油路。这就很有趣了，因为传统古时候的巴黎很多地方都是用一块一块地砖，可是你知道后来巴黎人每一次在社会革命、社会示威抗议乃至于冲突暴动的时候，就会直接把地砖一块一块翘起来啊，往执法的警察那边、
1: 所以这是有用意的。
0: 巴黎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冲突的，就是后来执政者发现说，哇，我地上铺那么多地砖是给你们当县城，
1: 已经变是武器了。
0: 对对对，尤其在最近的话，大概是1969年那一次的巴黎的学运事件，所以后来有一整区哦，在那时候冲突集中在左岸，左岸那边有很多的，你有听过拉丁区，就是索邦大学那一块哦，就是很多学生跑上街示威，然后就把地砖全部敲起来，那个砸到真的是很恐怖啊，画面，所以巴黎其实它在欧洲很多的历史上都成为了示威冲突的导火线，那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它引起的风潮会影响到旁边的国家，所以你知道在历史上其实曾经有人讲过这一段话，当然是100多年前，他说法国打喷嚏欧洲都感冒，你可以了解，就是它这个地方只要是任何的暴动冲突导火线，其他国家会被影响到，对啊。当然我现在是就政治层面来讲，我们其实也可以探讨比较文化艺术比较软性的一些东西，因为这个地方它吸引了太多的艺术家、艺术工作者、爱好者来到这个城市。
1: 比方说像巴黎，其实大家印象当中就是凯旋门嘛，然后巴黎铁塔这一些，然后
0: 圣母院
1: 啊，对，圣母院。
0: 你当时去的时候是烧烧
1: 没有
0: 还没有火灾之前，
1: 我去那边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0: 是哦，大家知道前年奥运的关系，所以他们那个圣母院急着要跟奥运重新等于说修复，然后重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因为当然他现在焕然一新之后，我还没有进去过
1: 哦。
0: 那有很多朋友去过，回来跟我分享说，觉得圣母院不像以往的，因为盖得太新了，
1: 而且反而像有一点旧旧才有时代感嘛。
0: 对，有的人会这样觉得，教堂是应该是这个样貌了哈。圣母院我自己甚至我有爬上去过，就是说你知道它上面有钟楼，
1: 我们讲不知道哎。
0: 所以我要跟杨纯分享，就是或者跟我们听众朋友哈大家分享，就是巴黎圣母院最有名的，就跟他有关的这个典故，就是雨果的钟楼怪人。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上去，你就会看到说那个钟楼怪人，像迪士尼动漫以前画那个动漫的，它里面不是有那些上面很多雕像，它会跟着钟楼怪人一起跳舞唱歌的，那些雕像其实真的每一座都是在那个钟塔上面。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就是爬到钟塔上面去可以看到那口大钟。其实你知道那个教堂里面的钟哦，每一口钟都有名字哦。那圣母院里面那一口钟叫玛丽，又是一个菜奇阿米，
1: 可是名字哎，
0: 可是很好记，那它就叫玛丽。那上去你就可以看到说，哇，原来这就是文学名著里面钟楼怪人在敲的那一口钟。其实当年100多年前，雨果本人也爬上去过，不过在他的当时所见所闻，他发现哇，中那个巴黎圣母院怎么那么的沧桑，那么的破旧。所以其实你知道，当时雨果为了他写巴黎圣母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哦，并不是说他是只要脍炙人口就好，或成为文学经典就好。其实他是希望能够唤起社会大众对这间老教堂的关心关注，因为年久失修。所以你知道那一本书后来畅销之后，很多读者就发起了那个运动，就是说为圣母院
1: 重建，
0: 对，募款重建。其实那也是一个，我认为雨果这本书文学经典对圣母院本身的，你有没有发现我这样一讲之后，你对圣母院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1: 我对钟楼怪人也不一样
0: 了。原来这本书不是，
1: 就是不单纯只是为了给大家制造一个故事或什么的，而是它背后是有动机的。
0: 对，对，它是有动机。对，然后雨果我们可能又要聊一集了哈，
1: 没问题。
0: 所以杨纯，我刚刚我们这样聊下来，我会觉得，哎，好像你当时在罗浮宫的外面，或者是圣母院这一带，然后或者是巴黎有什么你有兴趣，或凯旋门、香榭大道，你们可能都走过这些地方。
1: 没错，
0: 对，那如果就这些地标来说，真的是很地标式的景点啦。我觉得

0: 就是一般观光客的行程。
1: 嗯，对。
0: 那我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真正的巴黎的，有点类似说用一个比较在地人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说，哎呦，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什么值得看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喜欢，可能有些台湾的朋友听了会有点毛骨悚然，或心里面有点阴森恐怖的。我每次回巴黎哦，都有一天会特别规划，就是到墓园，墓园蒙阿波，到巴黎的墓园去逛。那巴黎这个城市里面东北南各有一座很有代表性的墓园，而且都很有历史沧桑的味道了。最推荐的是在巴黎的二十区，因为你知道整个巴黎的市区里面有一到二十这样分区，那在二十区里面有一个拉雪兹神父公墓。那个公墓有多大呢？四十几公顷，里面有大概200万座墓，它是经年累月几个世纪这样累积起来的墓。那老师你参观墓园要做什么？那有什么？因为我们一般在
1: 台湾是不可能的。
0: 对啊，对，我不可能说杨准等一下我们吃饱饭我们到富鼎林去晃一下。
1: 对，但是我印象当中的确好像国外他们比较不会去介意这些事情。
0: 他们那个墓园哦，经过18、19世纪哦的重修，而且是政府他强力介入，说公家单位去维护它，把它打造成一种公园式的，里面有很多的花草树木。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想象出来说，欧洲人他们对于墓碑那个石碑的雕刻处理其实有很多很唯美，包含像有时候我们走过一个墓碑，你会发现有一个天使，它的翅膀是垂下来，那翅膀是一个那个天使是一个女孩子的一个形象，她的头发遮住了半边的脸，然后整个脸是很沧桑，然后垂下来。为什么？因为她在坐在那个墓碑上面，哀叹着这个墓主。她是做成一个，好，连天使都为她的逝去而垂泪。我现在讲的这个墓碑是谁的墓碑？肖邦的墓碑。所以你知道那个墓园哦，我其实也常常跟我的学员分享，我每次回去都是去那边找老朋友。肖邦在那里，巴尔扎克，那当然前提你必须要认识很多艺术家、文学家哈。那王尔德有太多的音乐家、艺术家，全部都是葬在哪一个墓园？
1: 都在那个地方。
0: 对，我很喜欢一个文学家叫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是法国100年前，其实我们2022年左右，前几年才刚刚是他逝世100周年的，其实法国有举办他的一个纪念会在那一年哦。这个人他一辈子就写一部大部头的小说，然后这本小说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哦，是号称应该没有人看得完的小说。为什么没有看得完？因为一打开大概第一页还没读完就瞌睡虫就来了
1: 啊。真的吗？
0: 可是你知道这本书是文学极其重要的经典，我如果讲名字可能大家有听过，叫追忆似水年华。
1: 哦，追忆似水年华，
0: 有没有一点有这样的书名？追忆似水年华，非
1: 似水年华，我可能有印象，
0: 有流行歌之类的。
1: 对对对，
0: 追忆似水年华。当然，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因为这个又是开启另外一个问题。
1: 这个大门太大了。
0: 那一套书是我大概近期读过，我觉得哇，太赞叹了。而且我也认为说，因为我刚刚讲说一般人读不下去，它有7大本一套书，我花了一个暑假吧，7大本。因为你知道我看书很快的，可是那一套书也花了我一个暑假。对，然后我认为我那时候把它读完之后是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终于把这一套全世界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消化。
1: 原文书吗？
0: 光是中文的就念不完。
1: 中文念不完。
0: 对，那个你从第一页要跨到下一页就是一个你知道那个，我常常跟大家开玩笑说，普鲁斯特他在写那个追忆似水年华，因为为什么要念那一套书？他把100年前法国的上流社会的生活的想法模式概念在书里面全部都
1: 呈现。
0: 它有一点类似，我如果这样形容哦，大家比较好了解。它有点类似法国版的《曹雪芹》，法国版的《红楼梦》的概念，就是我们透过曹雪芹写《红楼梦》，会可以看到说宁国府、荣国府他们当时这些夫人太太们养尊处优也好，吟诗作对也好，或生活的品味。其实《红楼梦》里面有太多的细节，怎么穿衣服，怎么吟诗作对，然后怎么去

0: 吃东西，你可以看到他们家吃那个螃蟹哦，这怎么你知道吗？那些过程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是要顺着情节去走，而是去透过那个打破时空的这个视野去了解哦，某一个时代的人
1: 他们是这样生活的。
0: 所以其实回头过来看说法国这一本《追忆似水年华》是他们国家的一个品味的象征，因为它里面也一样把食衣住行娱乐的这些环节都包含在里面。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诶，老师你这样讲好像还蛮有趣的啊。如果有人，因为比如说有人喜欢法国的吃，有人喜欢法国人的穿衣的品味，如果我去看这一套书应该不错啊。可是你知道普鲁斯特他在写这一套书光吃一个午餐可以写70页，剧情没有下去，你知道？不好意思，那个他在讲说那个吃东西该怎么去吃马德莲小蛋糕。你有听过这个法国？
1: 有，
0: 他里面就写了好几十页啊，都在讲他里面的风味，然后还没有完全吞下去，主角还在就开始他的想法。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节目访谈一样，又开了一个新的议题，它一个议题一个议题这样一直穿插进来，所以它本身那个主剧情，你可以了解那个主剧情没有推动，
1: 它就暂停在这个地方了，有点像是我现在进行到这个地方，好，我跟你介绍一下现在目前这一盘是什么东西，然后再回到剧情里面，然后继续演戏下去，
0: 对，然后等一下又穿插了其他段，所以主剧情很难推动，你大概可以了解那种感觉，可是那一套书真的是文笔真的相当好，但是节奏非常缓慢。
1: 哇，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花3年才可以把它读完。
0: 所以但是那个作者我读完之后就会说哇，他的功力真的好厉害，因为他里面资料太多，他想法太多。我当时我们回到墓园，我走在墓园里面，我就是那一天要去好好看他，我站在他的墓前面，所以包含我站在普鲁斯特，站在肖邦，站在巴尔扎克，很多的艺术家他们的墓前，我其实深深的去对他们做致敬，所以我又来看你了，因为我感受过你笔下的不管是文字或图画或者肖邦所以你知道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是一个可能是说爱好艺术的人的一个圣殿。
1: 你自己去吗？
0: 我当时也有跟你你可能这样问是因为
1: 那对啊，可能第一个是那个地方是一个墓园，那另外是可能跟同行的这些朋友，是不是也是可能认识他们之类的？
0: 对啊，
1: 问说你是不是
0: 大家有兴趣？对，然后其实我刚刚有讲到说，他那个墓园哦，整片把它设计成像公园一样，尽管你不认识，可能在前面的是谁，什么等等之类。你把它当成是一个鸟语花香的环境，其实因为它自然环境打造的相当好，对，所以你知道，其实连艾米丽在巴黎有一集也是有带到这个场景，你有印象的
1: 话？那我有印象了，
0: 对，他跟他那个在巴黎那个卷头发的那个同事站在巴尔扎克的墓前面在念巴尔扎克的作品，所以我在现场其实有看到很多当地人，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出来，在巴黎走在路上？谁是当地人是看得出来的，哪些人是观光客，从穿着打扮跟他行为模式是认得出来，然后在墓园会看到很多当地人就把他当成公园在散步啊，很悠闲。然后我印象中还有一个很深刻永远忘不掉的画面哦，我走在那个墓园，因为整个墓园都是旁边没有高楼大厦，然后我记得旁边有一栋公寓啊，就是比较矮矮的公寓，我刚好一边在逛那个墓园的时候，一边抬头看到公寓的最顶楼有一个阳台，一个老先生，他在他的阳台上面放了一个小茶几，伸脚翘脚在那边喝着咖啡，一面在看着墓园。我在想说，哇，果然是民情风俗不一样，因为这个老先生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如果在台湾，
1: 对，但是蒙阿波就是哦
0: 对，可是我当下看到我一直忘不了他的神情，一派悠闲自在，然后一面喝着咖啡，可是一面觉得旁边就是一个公园啦，鸟语花香的地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样去体验，就哇，这是完全不同的心境，
1: 其实这就是人生，
0: 对，没错
1: c'est la vie， 真的是 c'est la vie，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法国的文化里面会比较自然的 去看待这样的情境。
1: 嗯，我们刚刚聊到墓园，然后再望向了我们的小蔡老师一身的打扮，从黑色的衬衫再到黑色裤子，再到黑色西装。好了，我觉得我们刚刚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带大家用耳朵来聆听小蔡老师口中所说的这些巴黎也好，或者是法国也好。嗯，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没有什么一些知名的景点要去？嗯，但还有哪几个地方是还蛮值得推荐的呢？
0: 其实如果是我们私底下讲，你要听私底下还是要听节目？
1: 是哪一种？那不然先一个节目讲的跟一个私底下版本好了。
0: 我很喜欢也排另外一天哦，在左岸。哦，其实我可能很多观光客当时就哎，我们到巴黎就是好像时尚嘛，品味嘛，
1: 对，
0: 那这方面很多的印象可能右岸会来的比较多，因为右岸有香榭大道，然后那个拉法叶百货公司、春天百货公司，很多那种时尚精品都充斥在。
1: 有啦，这些都去过，
0: 都去过。
1: 但是我不晓得它是在右岸，嗯，我反而比较印象的是左岸，因为有咖啡。
0: 你们有去喝？对，就是说我来到左岸了，要来喝
1: 左岸咖啡。嗯，
0: 对对对。其实你大家如果知道说塞纳河，它刚好把巴黎切割成了，就是北边就是它的右岸，
1: 对，
0: 南边就是它的左岸。嗯，而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左岸的氛围。嗯，因为左岸是拉丁区或者叫大学，大学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比如说在我们台湾也常常会去，哇，这一区应该都是很多文教的社区住宅，可能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然后喜欢说迁那个学区迁到那附近去嘛。那我很喜欢走在那个左岸的一种感觉，是因为博物馆也蛮多的。然后所谓的博物馆就是罗浮宫，其实在右岸。那左岸最知名的博物馆是奥赛博物馆。
1: 奥赛博物馆，
0: 对。所以其实大家有机会去巴黎的话，我也很推荐说有一天排罗浮宫，另外一边就排奥赛。这两间博物馆刚好就隔着塞纳河，相对。其实你知道这样的设计也很巧妙，因为罗浮宫它里面所收藏的东西是比较年代比较久远，然后包含像古代很多王公贵族收藏的，它其实代表一种比较上流社会的精致优雅的，就是那种传统的精致优雅法国文化。可是奥赛它的里面收藏的艺术品这些文物是比较近现代。近现代呢，就是当法国大革命之后，贵族的阶层被打垮了，被击垮崩溃之后，后来我们整个社会是由这个资产阶级，我们其实现在都是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有很多的财阀、有钱人什么的开始会主导这个社会上很多的风向啊什么等等。那其实左岸会比较属于平民或者是中产阶级这方面的美学的概念，所以里面如果将来大家有机会要去看梵谷，要看莫内，要看很多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其实要往左岸的，
1: 就要左岸去。
0: 他其实是有这样分的，因为莫内也好，梵谷也好，或印象派这些作品，其实在传统的概念，它不可能是上流的贵族所收藏的，优雅文化。它其实是有区分的，所以其实塞纳河等于说它区隔了法国两种不同意识形态，我们不比较哪个好哪个坏，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很刻意的去区隔了。你要去看古代的优雅上流社会的贵族，看右岸，那看左岸的话就是比较平民风、
1: 平民百姓、
0: 比较资本主义的这个社会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诶，文化的区隔原来跟博物馆地理位置条件也不一样。我这样一讲你就发现，好像有一些重点之前。
1: 对，真的。
0: 左岸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奥赛之外，有一个公园大概20几公顷的一个公园，我很喜欢。那我几乎每一次也都会回去巴黎都会去那个公园走一走。
1: 是可以看到摩天轮的那个吗？
0: 不是，你讲的那个是在右岸的杜乐丽。
1: 不好意思，
0: 因为巴黎它公园很多，罗浮宫附近就有，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其实它有一个小凯旋门，我现在讲的不是那个我们印象中那个大的凯旋门。 对，那左岸有一个公园我特别推荐，就是卢森堡公园。卢森堡那个跟今天荷比卢那个卢森堡不一样，因为以前拥有那个公园的那个伯爵叫卢森堡公爵啦，所以他拥有那一块地，所以那边叫卢森堡公园。好，卢森堡公园很多的包含艾米丽在巴黎也拍到， 他在那边晨跑，在那边散步，有很多包含罗平那个影集，他也有曾经有拍到说他骑着单车，然后在那个地方化妆成那个路人，在如果你有印象，
1: 有，
0: 那都在公园拍的
1: 哦。
0: 然后包含那个公园里面，我最爱的就是它里面很多喷泉。我们台湾的公园比较少这方面的设施，喷泉就是
1: 对
0: 喷水池、喷泉。可是你知道那个喷泉不是只有让它喷喷水而已。而是它有很多造景，可能它上面有一个维纳斯，有一个阿波罗或者什么样的雕像造

都是跟希腊神话的艺术美感有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它很多花卉之外它有很多的雕像，比如说我随便走个100公尺前面就是一个肖邦的雕像，然后再往前面又是雨果的雕像什么等等。

0: 经过的话就是走过路过看过啦。但是每个雕像背后的故事如果仔细去了解，还真的能够从雕像当中去了解一段历史跟故事。今天谁想交朋友访问到的蔡秉睿老师，那我们之前其实有聊过两集哦，那两集在聊的都是有关于梵谷，而且每一集都超过一个小时起跳。今天也不例外啦齁、哦。待会在九点钟过后呢，还有一小小段落继续访问到呢小蔡老师，不要错过了哦。
1: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2: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1: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南希可恩，
2: 在金广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过后，中间内线有施工。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外侧路间，北上的48.4到46.6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的。国道八号的施工在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替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泉。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零到六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两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零到18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零到六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零到六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六到十八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2: 在六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岁以后到十八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1: 六到十八岁的成长津贴规划。

0: 存在基金账户中，18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1: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哦，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它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0: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钟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0到2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2: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0: 谈到国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日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亲人保国保但65岁过世，缴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9:08，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路况呢也都是顺畅良好的，不过蛮多施工在进行的，利用国道8号的朋友注意了，东西双向都有施工，包含在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就在过了新吉交流道之后，你要前往到呢这边是台南端的路上，这边外线车道有在进行路面刨铺，而至于国8的往东方向，再过了台南系统，也还有包含了在新市交流道之前的话，有两个路段也同时封闭了外侧车道，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过了善化地磅的中内线，在进行环路线圈的修复工程。而待会晚上10点开始之后呢，今明两天都会进行施工的地方，包含是在国道1号，国道1号北上，不管是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呢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无法来进行利用了。今明两天晚上哦，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呢这个施工工程。而至于到星期五之前的每天晚上同时间，在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施工封闭的是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所以等于说如何改道行驶，就是利用台88的东向过了竹田系统之后，就下竹田端再回转上来，就能利用台88的西行方向来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了。好啦，今天的水想交朋友，其实呢

0: 我觉得很对不起小蔡老师，是因为我们在一月份或者在去年底嘛，还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约好访谈了。然后两集的饭谷是的确是那时候一月份有给他播出完毕，而这一集巴黎的话呢，真的是时隔了好几个月。然后就是昨天跟小蔡老师讲说呢，我巴黎这一集终于要播了，毕竟从一月到四月真的在忙好几个专案嘛，然后直到最近呢才陆陆续续要把这些已经访问的片段重新的来进行剪辑，然后来上架跟播出。刚刚在上半段落，其实邀请到小蔡老师跟大家聊到有关于巴黎，其实公园真的非常多。而刚后半段的话，小蔡老师有介绍了，就是巴黎左岸的部分有个卢森堡公园，里面有老师很喜欢的一些喷泉之外，然后里面据说也有6到70具的雕像哦。那我想问老师，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些地方是让你还有更加深深感动的呢？
1: 公园我很感动的就是我看到很多高龄的长辈在公园的角落在玩那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法式滚球。
0: 嗯，有有有，
1: 用丢的，然后再丢那个准度要把别人的球击中，
0: 对，击中，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哇，他们的这些长辈其实都是公园里面有特别设置一个区块，让他们去做这些活动。
0: 嗯，
1: 然后年轻人呢要做活动的旁边还有那个，我现在讲的是露天哦，那现场也有那个乒乓球。可以打桌球，
0: 居然连乒乓球都有。
1: 公园对，然后有那个羽毛球啊什么等等这些，等于说它公园有复合式的这样的作用。好，那我更喜欢的是公园里面有博物馆，就有一座博物馆哦，那个博物馆里面有不定期的一些展览。可是我觉得最棒的一个地方是卢森堡公园里面有一个卢森堡宫，就是皇宫的宫，卢森堡宫，
0: 卢森堡宫，
1: 对，它其实就是法国的国会。
0: 嗯，
1: 就是他们的立法院
0: 哦，就在里面
1: 。所以我在想说，他们国会的议员每天开会看的那个公园的场景，那个应该是心旷神怡。
0: 哎呀，
1: 比较可惜的是，那个卢森堡宫它平常平日不开放，因为它是他们立法院嘛，他们开会的地方。如果大家
0: 进去，
1: 可是你知道，它每一年会有一个时间，每一年就有一段时间开放。有一年我回巴黎很难得，你知道，平常我们要进去罗浮宫也好，去巴黎铁塔、凯旋门都可以开放啊，都可以让我们自由的参观啊。可是卢森堡宫，我为什么很想要看？是因为我后来读到文献，雨果当年。他曾经当过国会议员
0: 哦，
1: 你知道他除了是作家之外，他也是国会议员，所以我想要去看雨果上班的地方，去看他有没有认真在开会。那你知道他当年的座位现在都保留起来，就是我认为一个很先决的条件就是说，当你熟悉这些人事物，你进去到他当年的那个场景，包含像我们前几集聊到那个饭谷啊什么等等，为什么我会有那么有感触，就是因为那个前置作业吧，有一些功课，所以我来到了雨果当年上班的地方，然后现场我还记得那个旁边有一整排的书柜，里面放了一整套雨果的悲惨世界、钟楼怪人，就他的全集都还放在那个地方。而且国会室内的装潢真的哇，跟罗浮宫是可以匹敌。
0: 哇，我觉得小蔡老师让我觉得很敬佩的地方是，比方说我们在了解这个历史人物好了，然后你是先去了解他的背景之后，然后去走往他人生可能经历过的这些路，或者是经历过的这些地方好了。
1: 没错。
0: 那现在有很多人，我觉得那份心情感觉很像是我今天看了艾米丽在巴黎，或者是你看了罗平等等的这些影视作品，
1: 对，
0: 然后再去到现场，那种朝圣的氛围是还蛮像的，
1: 蛮像的。我有一个也是以前我们在文藻的一个同学哦，那他刚好圣诞节生日，他就想说犒赏自己一下，也是我们高雄人，然后他就小蔡老师，我这辈子从来没去过欧洲，那么多国家，我要选哪一个？我就跟他讲巴黎，就是巴黎。然后他选了之后，当然去那边跨年，回来之后度过了生日，他非常的满意。该怎么说？第一个，他说：“小蔡老师，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老师，我走在巴黎街头，然后我在跟你进行 LINE 的对话，你随时告诉我往前走几百公尺就有什么，那是一般的领队导游都不会告诉我的。”所以他看了很多很多东西。
0: 对啊。
1: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回到台湾，老师，我现在每天上班下班或者回到家在休息，我脑海都是巴黎，我还没从那个地方脱身，因为他说。 回来台湾之后，他看到任何的明信片，或者有时候坐在沙发上随便转第四台，一看到，哎，这就是巴黎。我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印象海明威讲过那段很著名的那段对话，就是说巴黎是一袭流动的响宴。
0: 嗯，
1: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去过巴黎，那么巴黎会永远跟着你。
0: 嗯，
1: 那一段话其实未来啦，我也希望杨纯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再让巴黎跟着你，因为你回到台湾或者你到哪里去，
0: 嗯，
1: 你会发现哇，我脑海中都是铁塔，或者我脑海中都是罗浮宫。也许你有机会到罗浮宫或者是凡尔赛宫，
0: 嗯，
1: 哦等等这些很知名的景点，透过那些建筑艺术的美，壁画或者是彩绘玻璃窗，很多的这些让你怦然心动的点，你会更深入的去爱上这些地方。
0: 我觉得我今天跟小蔡老师聊完天之后，反而是会成为我下一次要旅行之前可能势必还是得要去做一些功课。因为当时我们去巴黎我完全没做功课，因为就是我朋友他们安排任何行程其实基本上我都是可以去的，我也不会任何抱怨，就是我是一个很好的咖，就是反正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甚至就算他们去到了他们说可能去到某个地方，然后要一定要买当地什么鞋子等等的，两个女生进去，然后他就说哦我们先逛，我说哦没关系，那我自己先逛。
1: 嗯，
0: 就后来他们两个都没买，但我手上拿一大堆。我就是一个我就会自己找事做，然后去想办法去融入到现。
1: 蛮自得其乐的。
0: 嗯，对对对。嗯、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下次在旅行的时候反而好像能够先去了解一下，之后你去到现场、也许你在影片或其他地方看过，但实际到现场的感受氛围是不同的。
1: 没错、对，所以其实真正的那一份感动、是因为它有很多跟你生命会产生连结性、而且我认为就好像是我要讲回梵谷了、尽管时间空间把我们相隔了也许上百年之久、但是如果你真的渗入到他的精髓里面、跟他进行对话，我所谓那段对话是不管是透过书信的对话，或者我跟巴黎是一个时空交错的对话、我觉得那是真的会触动你生命中最深层的那一份激动感动。
0: 可是我们稍早如果提到像邀请小蔡老师分享了巴黎嘛，对不对？你说有一个节目上版的跟私底下版的，那私底下版你会给我介绍什么？我很好奇耶。
1: 那私底下版我们现在要讲要会剪掉。
0: 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吗？还是
1: 很多朋友会分享那些红磨坊啊？那还有一些比较十八禁的这样的一个场所、那我觉得到巴黎很多的次文化的，你知道说次文化的一些声色场所娱乐场所其实也是认识这个城市可以参考的地方。
0: 比方说像我去荷兰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就去红灯区，
1: 对
0: 就去逛逛这样子去了解一下。
1: 对、巴黎其实很多朋友去右岸、包含像刚刚讲的罗浮宫香榭大道或者这个拉法叶百货等等这些地方都是比较购物知名的景点。
0: 对。
1: 可是你要知道这些比较购物景点哦，就是治安方面、所谓的那个扒手啊什么等等，
0: 就比较多、
1: 这会当然会，因为他们一定会挑这种人多的地方下手、那我喜欢左岸嘛，所以我在左岸其实就心情散步的相当愉快。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塞纳河畔、我特别喜欢那个在走在塞纳河畔的感觉。你知道当我们买了一个冰淇淋或者是买了一个可颂、等等之类的面包，然后一杯小杯咖啡外带、你知道那个场景，那一面看着塞纳河的西提岛，圣母院就在西提岛上面、那个岛屿的名字就叫 City、所以你知道吗，后来我们英文的城一个都市城市
0: City、
1: 就是从那个岛来的。
0: 哦，真的吗？
1: 由来。你有没有发现你要从头彻底认识那个城市你才会发现，
0: 我发现小蔡老师很厉害的是他能够从中去找到很多的连接
1: 、对对对，所以人类历史上称呼那个城市最早的由来就是从那个西提岛、我们中文翻成，或者有的书上或网络会翻成城市岛、就是 City。 那个岛屿是整个巴黎在2000多年前的发源地，因为古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个城市的时候，最早有聚落就在圣母院那个地方繁衍出来。我喜欢走在那个岛上，以及后面的圣路易岛上，后面有一个小岛，可能很多观光客没有去过，比 City 岛还小一点点，就叫圣路易岛。那个岛上，你这样绕一圈，整个岛绕一圈，大概 半个小时就可以绕完，可是很精彩，因为我好多好朋友，因为杨纯那个第一次跟我访谈哦，所以可能不太知道。以后你只要听到我说我的好朋友，基本上都是100年前以上的人，

0: 是梵谷，
1: 对，你知道我
0: 已经了解了，我已经很了解了。
1: 我带很多朋友去参观那个地方哦，就说，我举例，我们走在圣路易岛，好，现在走到那个门牌几号几号，各位，我们现在停下来，这是谁家？虽然他现在不在家，可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人哦，对我们蛮重要，他是居里夫人他家，所以你知道我任何的名人，他们家我都去过啊，然后包含走到那个圣路易岛的那个尾端哦，有一个三角形的小公园广场，很小很小，大概就是我们那种一般社区里面的那种小公园而已啦齁。可是我每次进去都非常感动，就是至少花个10-20分钟进去拍一些照片，然后打卡一下。你知道那个公园里面有一个纪念碑，那我顺便好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小故事齁，就是那个纪念碑，你乍看之下哦，就是一个纪念碑嘛，然后上面有一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人马兽。人马兽就是那个希腊神话里面有一种人物，就是上半身是人的形体，那下半身是一匹马四个蹄这样子哦。我们看到人马兽的背上还有另外一根骑在他背上，然后两个形体，你知道那个雕塑它的奥妙在两个在扭曲互动的形体在做力量跟力量之间的交叠跟纠缠，然后那个艺术家就要表现出两个不同力量的抗衡，其实在希腊神话里面那一段是人类的希腊英雄人物在跟人马兽做交战，那两个肢体的扭转的那个力量的美在整个形体上面发挥出来，那个雕刻上面很美的一个造型，好，但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是因为原来那一个作品，那个纪念碑上面那个雕像的作品的艺术家，在将近200年前是法国哦，当时非常知名的一个专门做动物的，因为他一辈子做了很多大象啊、牛啊、马啊，很多的很栩栩如生的动物，这些雕像今天都在罗浮宫里面可以看到，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他是罗浮宫等级的艺术家哦，啊，他生前那么多的作品里面。后来哦，法国要纪念这个艺术家什么多少周年的一个纪念展，就想说哦，难得办一次他的纪念展，要把他生前这些作品把它集中出来办特展。可是偏偏你知道吗？找不到路易大师生前有一个人马兽，两个形体交叠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可能大家听到我刚讲，老师你刚刚不是讲那个纪念碑？不是哦，原来哦，当时这个艺术家他用青铜打造的这一些铜的一个雕塑品哦，在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知道，被人家拿去融化做炮弹了。所以刚好就缺了这个人马兽的这一具，可是又是他生前很重要的代表作品。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一种用铜雕塑的作品其实是可以翻模，可以复制好几件翻模，因为雕塑家是有模具的，就好像大家有听过沉思者罗丹的那个沉思者，他其实有好
0: 几、就是、
1: 对，他有好几个作品嘛，你知道当时法国为了举办他那个纪念展览，哇，完了，那个人马兽找不到，他生前因为被人家拿去融化了，结果呢，辗转的听到说，有，现在全世界有剩下有一具，当年有逃过一劫的，不在法国国内，在哪里？在奇美博物馆啊。在奇美博物馆，
0: 现在 right now 吗？
1: Yeah.
0: 还是我有看过啊？
1: 你一定有看过。我相信大家每个朋友去过奇美博物馆，你知道吗？在停车场进门
0: 哦，有印象，
1: 有一个纪念碑。
0: 天哪，我鸡皮疙瘩哎！
1: 你知道？我们又要开一集奇美，
0: 这个很可以，这个很可以。
1: 当时那个法国的单位就派人来找许文龙先生，
0: 难怪我刚刚讲的时候，我想说
1: 好像有一点，
0: 好像有一种想象，对不对？
1: 所以当时他们来跟奇美商请，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办这个展，回顾展很重要，这个作品又很重要，那在馆内你们有这个收藏嘛，能不能借我们啊什么等等，那当然我们就不卖关子啊，就直接讲哦，许文龙先生他们团队知道说难得的一次特展我们要借，但是听说你们法国最后要把这个人马兽的雕像哦，这个要做成一尊大的纪念碑，那能不能这样子，你们做两尊纪念碑，一个放在你们法国， 另外一个纪念碑就
0: 放在旗内，
1: 现在门口。
0: 嗯，
1: 所以大家知道吗？以后停完车之后，不要马上就往广内那个方向走过去，嗯、就在现在馆外那个停车场的外面那个，那就是后来法国那一次展览，
0: 嗯，
1: 后来送回来给我们的。
0: 哇，我刚刚其实觉得有点。

0: 感动哎。
1: 所以你知道我那我每次回去那个我再回去讲就是圣路易岛，那个一个小公园，三角形的一个小公园，
0: 对，
1: 他当时做了两个纪念碑，现在一个放在奇美的门口，另外一个就放在那个公园。然后我故事还没完，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机会走到圣路易岛，它在西提岛旁边而已，很小哦。我刚刚讲说是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完的一个岛，不要忘了到那个公园去欣赏一下人马兽的那个纪念碑。走到纪念碑那本身碑身的后面会刻两行中文字，繁体中文字，感谢奇美博物馆基金会，
0: 许荣荣先生，
1: 对，然后借我们这个法国让这一个作品得以复原。你知道身为一个台湾人站在那个地方啊，
0: 很感动。
1: 我们的艺术文化其实是跟他们可以做交流对话的。
0: 天哪，
1: 我现在一讲你有没有想回去巴黎？
0: 有我先去奇美一下。
1: 对啊，
0: 再去认真看一次。哦，我觉得好感动哦。我觉得不管是这几集我们邀请到的小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都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礼物，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了。还有没有是最后给你补充的时间哦，好不好？
1: 我们当然在课堂上还有很多除了巴黎之外，那希望将来有机会再跟杨纯，我们可以聊聊伦敦，聊聊阿姆斯特丹，聊聊很多，
0: 我觉得很可以耶。
1: 而且光是巴黎，我还刚刚还没讲完呢，对不对？因为我讲了两年了，在课堂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小蔡的历史交响曲。那未来其实有在进行，包含像 Parkes 这方面的前置作业。先卖一个关子啦，因为我的搭档其实是比起我来他的学识更为丰富。那本身我的搭档他是留学欧洲的，我真的找了一个很强的搭档，那他去过的国家比我多的太多，他跟我说他在收集国家，目前已经六十几个国家了。那他的国际观包含他的学养，我相信是可以让大家获得非常多的满足，
0: 而且还是跟音乐相关的嘛。
1: 对，我的搭档他其实是音乐家，那但是他本身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他也是主修艺术科系的，所以我相信之后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对话，应该会产生出不同很多的火花出来。也请大家可以尽心期待一下。
0: 我觉得可以先加入到小蔡老师他的粉丝团，然后后续假如说真的有 Podcast 上架之后呢，真的是你要怎么听都可以了。
1: 谢谢。
0: 说不定会不会你每一集都要两三个小时？
1: 糟糕，这样一讲有可能
0: 、欸，对啊，我觉得是耶。但是其实还好 Podcast 就是让大家可以边听随选随听嘛。好啦，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小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1: 谢谢杨纯，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的支持，愿意提供安全协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这一笔资金。李义成的报道。
2: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号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3: 军委会公布了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是2026 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2: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不用再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4: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的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射护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射护腺癌治疗的趋势有逐渐朝向这个短疗程高精准的方向来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杨欣的报道。
5: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腺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及时修正。
6: 比较立即用放射治疗，也就是 SBRT，

0: 那这是五次的疗程哦，就五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式的放疗这样哦。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哦，它的五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95%哦。所以它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哦，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啊，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式方式还要来得差。
1: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社护腺癌部分适应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还有花东纵谷留意局部的37度左右的高温，而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还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跟东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晚上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而马祖跟金门要留意低云或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时间进入到晚上9:39跳到40分了，哇西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是 FM93.1， 台南分台是 94.7， 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是乐咖事务所，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呢，都是由杨晨在空中为你服务。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只不过说呢，刚刚稍早有一起是在高雄的小港区高凤路这里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如果说还没排除，帮我们小心的来利用通过。至于在国道上面进行施工跟预告的话，杨晨是要再三叮咛一下，来利用国道8号的朋友，在西行方向过了新吉之后呢，外线车道这边有在进行刨铺，还有在东向部分则是在过了台南系统跟新市交流道之前，这边的两个地方的外线车道呢都在进行施工维护。至于国道3号南下过了善化地磅之后的中内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待会晚上10:00开始会来进行封闭匝道的地方有三个地方哦，两个是在国道1号北上，一个呢是在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还有呢同样是在大湾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北上的入口匝道也会在晚上10:00开始进行施工封闭，还有一个是在本周五之前的每天晚上的话10:00到明天早上6:00在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了，所以你必须要在开过竹田系统往竹田端这边下匝道之后再回转上来，就能从台88的西向汇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还有路况要报警广，再麻烦你拨打一下来到我们的南部地方中心 0800-000-123-5 就能够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跟你分享这一篇是关于放过自己的故事。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是待在办公室也好，还是说跟你的朋友相处，我们常常可能会为了一个人或者是某件事情齁，你就纠结了好几天，甚至你连下班回到家躺在床上你的脑海当中还是不断转个不停，有没有？还是没有类似过的经验，就是你在办公室里面可能某个平时跟你很要好的同事，中午你们还一起买便当吃便当，然后呢在那边聊八卦，可是下午开会的时候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他竟然毫不犹豫的就把黑锅往你身上推了，或者是当着主管的面顺手把你的想要的点子呢讲出来，好像讲的是他自己想的一样。你有遇过类似像这样子吗？相信如果有的话，那一刻坐在台下的你应该是整个人傻掉了，还是说呢可能心跳漏了半拍，又气又委屈，而且晚上回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下了。又或者是在朋友的聚会里面，你可能无意间从别人的口中听到说，那个你掏心掏肺把他当成是闺蜜还是好兄弟的人，竟然在背后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把你最在意的一些隐私啊、糗事啊，当成八卦一样传了出去。那种感觉呢，就像是被信任的人，在胸口狠狠捶了一拳一样。你开始怀疑自己，然后甚至会在心里面反复纠结，我们不是好朋友好同事吗？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啊？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呢？其实这就是生活最无奈而且是最真实的样貌。有些人有些事在模模糊糊的时候，你因为看不清楚所以每天纠结，那但当你呢真正看清的那一刻，却会让你呢就是算是结结实实的很心痛吧。但是你要明白，有时候啊你以为是身边的人变了，其实呢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的面具掉了。在没有利害关系日子平平淡淡的时候，大家当然都是戴着一个客气友善的面具。

那一旦遇到了升迁，还是有利益，还是要分红，或者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现实的这一把刀哦，就会把这面具给刮下来，露出呢最原始的那种自私的状态。看清真相确实是很痛啦，我相信可能你我都有这样过的经验，但是这也是在呢生活当中提醒你该学会清醒的做事，糊涂的做人了。做事的时候我们要保持着百分百的清醒，在职场上你要学会保护自己，那该留的一些对话记录啊，还是说签合的这个公文好了，都要清清楚楚，不给别人留下伤害你的空间，这其实也叫做专业，然后也是保护自己的底线。但做人呢，在面对这些人际关系的摩擦的时候，我们反而是要学会装糊涂。这种装糊涂不是真的笨哦，也不是懦弱的一种表现，而是一种呢，我看破了，但是我选择不说破的一种豁达的感觉。所以对于那一些掉了面具的同事或朋友，你也不需要真正撕破脸啦。然后你也不用跑去对方那边面前质疑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因为当你要求一个解释的时候，你就是在拿他的错误继续折磨自己。所以既然看清了，你心里有数就好，默默地把他从你的核心的圈圈里面把他移除出去，拉开距离哦，以后办公就是公事公办，然后聚会的时候客客气气的，不要对他有抱有任何期待了，他就不会再伤到你了。有时候看清一些人事物，的确啦，在看清的当下，你会觉得哇，天哪，很震撼，然后好像胸口被击中一枪的感觉哦。但是当你看清之后的世界，其实你会知道说用什么样的最舒服的方式能够让自己存活下来，或者是开心的过每一天。所以今天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清醒的做事，糊涂的做人了。

你是否有这样的经验，就像歌词当中所唱的，我想看清但却越看越不清哦。刚刚听众用路人呢，他就私讯了这个我们景广的 LINE 哦，他就说杨纯大师就是呢清楚做事糊涂做人，听大师的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这样子。我就说哈哈，免礼免礼，起来吧。好吧，其实有时候好像在生活里面，好像每件事如果你真的要呢真出个什么水落石出，非要把每个人的都贴上所谓的好人跟坏人的标签的话，我觉得最后累的是谁？当然是你自己齁。所以把你的清醒跟聪明你可以留给工作，把你的温柔跟真诚你可以留给你们家那一位哦，还是说呢可能真正懂你的那几位老朋友就好了。至于那些戴着面具的顾客啊，既然面具都掉了嘛，对不对？你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你可以自己呢就微笑着还是糊涂的啊，随他去了。希望在今天节目的分享过程当中，也许你在想着此时此刻可能正因为看清了某个人而感到很心寒吧，不要难过啊，这只是生活在帮你筛选出真正留在你身边的人是哪些人。所以从明天开始，就让我们清醒的把事情做好，然后糊涂的呢放过自己，去过真正轻松的日子了。所以清醒的做事，糊涂的做人，我觉得就像这首歌一样啦，哈啊，提供天下公人啊，是不是？来为你送上许富凯的作品，晚上9:53。

0: 有人说呢，其实有时候傻傻的也是一种幸福，就像这首歌一样齁，淡薄啊公公啊子啊呢，也许有一天呢，好运气或者是一些好的事情也会呢向你靠近的。太过算计反而好像呢也会让自己在未来的道路上面可能设下了很多很多陷阱也好，可能也会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方面呢会越来越有问题。刚刚跟你分享是来自许富凯翻唱的提供听拱狼。在节目结束之前的话，还是要再三提醒，如果你正在使用这几个路段，包含现在跟待会十点钟之后要进行施工封闭的地方，目前呢在国道八号的东向这边在进行施工封闭外线车道，是在国八东向过了台南系统跟新市交流道之前的话，这边地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还有在国八的西行方向过了新吉之后的外线车道路面刨铺，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过了善化地磅的中内线同样有工程。还有待会十点钟开始之后呢，这是今明两天哦都会进行封闭匝道哦。从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同时呢都会施工封闭到六点钟。至于在周五之前的每天晚上同样是十点，这边会封闭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所以请记得呢，你可以在东向的话过了竹田系统下竹田端再回转上来，就能够利用台八八的西向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了。好，在市区当中的话，刚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的前镇区宝泰路跟永丰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个汽机车事故，麻烦要经过市区道路的话呢，尤其是交叉路口记得要慢看停，停看停了。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纯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不管你收听的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 94.7 的台南分台哦。想来找我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 了。跟你相约明天晚上见了哈。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跟着国一的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3.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缓撞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过后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5.9到64公里，龙潭过后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10.7到10.9，土城一路段的桥下空间在进行水管更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呀呀。来自五月天，歌曲是派对动物啊。今天是5月27号了哈，这个五月天只剩下了最后的这几天啦。礼拜天过后下礼拜就是6月份了啊，所以五月天的歌啊尽量在5月播给大家听。好啦，上线咯，我是尚恩，请你在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123，在国一160到165公里后里头台中系统收到消息，全线封闭施工，双向都是如此。

10:18，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封闭施工的，麻烦改道了。今天特别热，不知道大家一切都还好吗？你有吃碗冰吗？喝杯手摇饮吗？其实这么热的天气的确吃冰透心凉了，但是因为天气热还是要记得多喝水，那吃冰它毕竟就是一个一时快乐而已，长期下来还是喝水比较实际了。然后你从比如说办公室走出到外面去，那个温差冷气房跟室外也是要注意一下，不要感冒咯。许书豪歌曲你好。

他是 Shawn Mendes， 听到的歌叫做 In My Blood。 10点26分，在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189公里王天入口啊，也有大渡方向双向会入国一，还是乌日方向南下会国一，都是施工封闭的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施工。这是郭小小歌曲 Follow Me，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0: 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中部北山区，要留意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那夜晚清晨的话，温度大概还是有25到28度，感受还是比较热一些哦。那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在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或是以上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容易来到过量或是威胁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到了入夜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形态哦，所以夜晚外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明天西南风依旧还是比较偏强，所以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容易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明天在马祖还有金门，容易会出现低云或是局部雾雨相当能见度。离岛交通玩法，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5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 T17 T18 举办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记者李一成报道。
4: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5: If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
4: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强化

0: 边境跨机关联防。据上述旅游史的入境旅客需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记者杨欣报道。
1: 机关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机关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2: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机关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3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1: 机关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2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机关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南北区上午发生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超商，77岁女驾驶及60岁女性乘客受伤送医，案发原因警方正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超商那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肖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5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4: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3: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5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5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为杜绝毒驾，新北警执行雷霆扫荡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130件，羁押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68名毒虫，以实际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3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6: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5: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迎接宜兰县立图书馆年底试营运，文化局推出诗擂台赛和兰阳文学沙龙等活动，并同步为第12届兰阳文学奖的征文揭开序幕。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这次在化龙一村举办的诗擂台赛打破传统阅读框架，采用近年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诗集播形式，将诗作融合朗读与肢体表演，让文学走上舞台。局长黄拜书说，
8: 那我们从第一季开始，由黄春明老师台湾草叶集的文学为旅行开始，到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结合朗读跟肢体表演的跨域演绎的这个诗集播，那再来就是当然结合到了我们在第12届的兰阳文学奖征件已经开始了。
7: 黄局长表示，全新的县立图书馆除了是阅读空间，

0: 更是推动在地创作的平台。文化局接下来也将推出蓝阳文学沙龙，由文史作家许慧龙带领走读文学地景，并邀请郝尼尔、吴伟廷等作家进行世代对谈。而第十二届蓝阳文学奖即日起征件到7月10号截止，类别包含散文、新诗、童话及歌仔戏剧本，欢迎全国民众踊跃投稿，写出心中的蓝阳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柔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三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来自庸俗救星，听到的歌叫做多巴胺之歌。好，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的

到台中系统，今天晚上呢全线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路。国道三号这边是土城入口匝道，有一台重机倒在车道上啊，不晓得什么状况，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马念先，歌曲叫做 Mr. Afternoon。 等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歌曲来自苏慧伦，叫做抬头纹。等我一见喽。

0: 就买，不要再沉溺他的坏。
1: 晚上十一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跟大有可为，
2: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3: 猫咪库马拉，
4: 我是贝斯手保罗，
2: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eet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国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咯。国道五号南下5.5到7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呢，内线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一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哦，
1: 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卓一峰，歌曲叫做再见烟火，11点10分。第二个小时，张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

11:19，国道1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1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首歌 Olivia Dean 作品叫 Lady Lady。

阿丹薛以丹歌曲 Another Star， 11:26，国道3号北上13.5公里过南港，左路间有抛锚车，要注意一下了好吗？国道1号要注意双向160到165公里，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

0: 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

0: 子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刚听到歌来自文蔚如，叫你是猪。11:37，接下来蔡佩璇，我就是喜欢我这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南下林口前啊，这边有一段时速是相当缓慢的，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再帮我注意一下哈。林口1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速度会慢下来哦。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啊，所以这边速度偏慢哦。国一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叫做《愈合》。国道一号在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邀请你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I'll be the one if you want me to.

A Great Big World， 这是跟 Christina Aguilera 合作的 Say Something。 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28号方林汇整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在12点前，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作品，叫做《言不由衷》，等会见喽。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28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国一呢，双向189公里，这边是王田入口哦，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边还有大湾入口匝道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13.5公里，过南港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三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09，刚听到的是徐伟翔的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这是南下在林口这边哦，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速度比较慢哦。

12:18，国道一号啊，在中部地区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改道行驶了。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宫口绅士这首歌，叫做《Trap City》。

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是 Everything。 中部地区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属县市封闭的哦，记得要改道，精神状况自己拿捏一下，如果好累，找地方休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你好，我是杨贵妹。家庭暴力已经不是局限在现有或曾经有婚姻关系的亲密伴侣，没有同居的亲密伴侣遇到相关类似案件，也可以向专业的家防官求助。警政署在每个警察分局都设有处理家暴案件的家防官，不让你受到恐怖情人的伤害。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

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颗心脏。刚听到的是伟伟黄庭伟，明天见。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道。 Ctrl T Damp Heart。

哎，走。今天是5月28号了，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白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各地还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华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今天晚上哦，跟着明天啊，哎，对，今天哦，对，今天28号晚上到明天清晨气温还是有25到28度的哦，所以夜间户外活动哦，中央气象说你还是要防中暑，好不好？白天气温还是高温炎热，普遍32到36度哦。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Diamonds。 12点52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呢，在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地方主线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稍早这个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那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 Adele 的歌，这首叫做 Love is a Game。 等一下1点钟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晚10点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的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王田的入口哦，双向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

三英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还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
5: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

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28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稍早听到来自 Deca Jones 啊带来这首歌曲在这里停一下，夜间工作到现在累了吗？啊，这个找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停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再继续休息，哎不对，呵呵，休息完再继续休息，啊妈歇赛了哈，啊这个休息

0: 就当然是继续工作了哈。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怪我是不是太冲动，
0: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啊，当然一样欢迎你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后站人 Healing Me。

后站人这首歌曲 Healing Me 治愈我，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啊，被北上的14到11公里

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二号西行的六到五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呢，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占用在施工了哈。要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啊。以及一样是国三呢，在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那么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这个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工程啊，这个麻烦你经过时候也要留意现场的施工状况咯。好，提醒你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蓝婷，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

徐若瑄不由自主，时间是凌晨的1:25。中部区域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的施工还算是蛮多的哈，在国一双向的179到180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车道，特别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南下的129到145后龙到通宵要注意一下，也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对，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继续往南走，南下的221.8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啊，这里就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了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呢，在台88线哦，这个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前改道啦。好了，事实上这个除了施工比较多之外，其他道路状况都非常的良好稳定，那就麻烦朋友们安全开车，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首歌曲叫《抬头纹》。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警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警广的动态吧。

通网，我是易勋啊。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啊，开始连夜晚都很热了哈啊，这个大概都是27、28度左右。这个昨天呢、啊，在白天哈、啊，像是台南呢啊，飙出了39.8度啊，这个体感温度不要说40度了，45度都觉得皮肤要烧起来了哈啊。台北呢也监测到38.3度，基隆又37.6啊，就是说这全台啊，从南到北哈、啊，白天都非常的炎热，很高温。今天来到星期四呢，苏里马森马西港快哈，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这个在双北、桃园、新竹、苗栗、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啊，几乎包括全台湾了哈。今天中午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啊，有局部地区呢，像新北市、台南还有花莲啊，还是会出现连续38度的极端高温。还要尽量避免在这个日正当中户外活动，非必要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啊。尤其啊，白天要骑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哇，有够痛苦的，对不对？骑机车呢？啊，这个机车坐垫啊，烫得好像屁股要被烫熟了哈。开车嘛是赶快啊，整个车子里面呢，犹如个是一个大闷锅啊，必须要让空调跑个1-2分钟，好像才有办法开车啊，非常非常的闷热，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在这样子炎热闷热的天气呢，最舒服的就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或者是冰沙啦。

炎炎夏日呢，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冰沙啊，心情好多了。诶，啊，原来啊，这个喝一杯果汁或者是冰沙，还真的是有机会改善情绪啊，甚至是可以降低忧郁还有焦虑症啊。啊，这个根据呢《每日邮报》的报道呢，有一项刊登在美国新堡大学发表在这个英国营养学期刊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啊，只要呢增加蔬果摄取量啊，每天额外饮用一杯100%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的人呢，在忧郁指标表现上面有更明显的改善啊。这个研究呢是追踪42名平常蔬果摄取量偏低的成人，然后呢被分成不同的组别，其中一个组别呢每天这个摄取蔬果给他充足的这个摄取5份，另外一组呢基本上这个会再加一杯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结果呢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啊，这个每天呢摄取5份蔬果，然后呢再加给他一杯果汁，纯果汁或是冰沙的受试者呢在忧郁还有焦虑的表现上面明显比他其他组别这个优越许多。这个作者表示呢这个许多人都知道每日5蔬果，甚至呢可以的话健康蔬果579，事实上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但是实际上好像还真的很难达成，对不对啊？那么喝果汁或者是吃冰沙好像是一个可执行的替代方案，帮助你呢每天能够摄取蔬果达标，而且呢这个蔬果摄取达标，然后这个促进肠胃道蠕动，摄取不同你身体需要的矿物质维生素之外呢，事实上还可以改善你的心理健康啊。不过这个研究团队也提醒，喝果汁就算它是纯果汁或者是用纯果汁做成的冰沙，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说呢果汁水含有这个蔬果它所含养的维生素或者是植化素，但同时也富含天然的果糖哦。这个属于游离糖，摄取过量是会增加蛀牙的机会，甚至是肥胖或者是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如果需要用果汁来这个补足每天不足的这个蔬果摄取量你可能还是要均衡饮食，适量的摄取。不过呢

这个心理健康问题的确，根据卫福部最新一次的统计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在2021年呢、是近64万其中呢，年轻族群有近40%的人应该要就医却没有就医，所以就说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是64万人，其实加上一些黑数，也许可能破百人哦，显示呢，这个心理问题还真的是一大隐忧。我想呢，接下来几个月都是炎热的夏季这个希望说，比方说接下来的一两天有这个梅雨封面报道的话，凉一点，看是不是舒服一点，心情也好一点，但一定是暂时的嘛，哈，对不对？因为现在毕竟才五月底啊，夏天要结束还是遥遥无期呀心情要轻松，要轻松呢多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依照这个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一个提议呢，成人每天应该摄取 2.5 到3碗的蔬果哈这个换算下来一餐你至少吃一盘的烫青菜吧，并且摄取两份的水果，一份水果呢是两个这个一个拳头大，所以两份水果就是两个拳头大了哈，多吃蔬果降低心血管疾病、中风、癌症早逝的风险以及呢提升你的心理健康，摄取不足你可以适量的摄取纯果汁或者是纯果汁所制作的冰沙但小心哈如果这个果汁呢添加了太多这个添加物的话，哎呀，这个对于健康或者是心理健康的帮助可能会因此打折扣哦。

文慧如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42。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小心哦，是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省道部分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赖慧如，这条歌看到光的日子。

来自黄新浩跟曾伟忠这条歌啊，咱留下来诶，这个诶的痕迹，后面这台语不会念了哈。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1:51。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中岛美嘉这首《爱之歌》。来到1:56，等一下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他是 Leona Lewis Angel。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路况水清，警广路况导航，赞哦。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后里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那么一样在国一双向的189公里，王田的入口由大渡方向这双向汇入国一以及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三这个北上的65.9到64公里，过龙潭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油漆工程，北上也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处理。在省道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65线南下的10.7到10.9，土城一

这里桥下有空间的水管更新，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这个省道的夜间施工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哦。

已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吼吼吼，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0: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7: 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8: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0: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9: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在咱细汉的时阵，是爸爸妈妈牵着咱的手学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鬃嘛已经渐渐白啊。这摆换咱牵因的双手，斗斗啊行。那是伫咧外口打拼，嘛爱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甲因讲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合作为家己美丽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饮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当中啊。他今年呢啊，也因为这张专辑入围了台语歌后，好像说是在这个台语歌后这个奖项入围的这个记录当中年龄最高的入围者，好像也是整个金曲奖这个个别的这个奖项当中啊，算是年龄偏高的这个入围者，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以前辈之姿拿下今年的这个台语歌后呢，真的非常的期待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呢，虽然说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开车看起来这个施工仍然是不少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 221.8 到 224.3 中兴系统到中兴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 147.4 到 145 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啊，也在进行跑步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一首台语歌，它是潘越云《美丽的秀》。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提醒你啊，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要提醒你一件，如果忘了做，哎呀，五月过后可能就不安心的事情哈。今天已经是5月28号了，哇天啊！啊，这个距离五月结束呢只剩3天，加上今天第4天啊，这个应该都报税了吧啊呵呵。这个财政部呢，台北国税局齁，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是有表示，截至呢上个礼拜周末啊，这个完成去年年度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件数呢总共有508万件啊，大概占70%左右，显示呢事实上还有部分的朋友齁可能还没有报税，提醒呢尚未报税的民众一定要尽速办理结算申报啊，这个要省时间。事实上，在家里你使用手机报税啊，这个下载税额的估算表，很快就可以完成申报了。

手机报税啊，这个根据国税局的说明呢，非常的简单。事实上，你不用下载 APP， 你不用安装 APP， 你只要智慧型手机连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啊，小心，只有一个是正确的网站，其他的网站啊，你如果看它的结尾不是.gov.tw 的，全部都是诈骗哈。进入到手机报税的系统页面，选择要报税，然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者是户口名簿户号加查询码，或者是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就可以直接下载税额的估算表。检视之后没有需要跟变更内容呢，啊，事实上你就可以直接回到报税页面，按照步骤，这个依序并执行申报资料上传，啊，等到手机画面出现申报成功就完成了。

那你如果说呢啊，你还是习惯零这个临柜报税的朋友呢啊，提醒你哈 啊因为今年的这个报税最后一天5月31号恰逢星期天啊，所以呢这个报税的日期延后一天到6月1号啊，这个是最后的日子了哈。不过呢啊，因为资料的汇整上传需要两个工作天，所以呢民众可以在这个缴税次日起一直到第三个工作日哈，再进行查询咯啊，剩下不到几天啊，希望朋友们顺利的申报完成，不要也这个 delay 啦。到五月底了啊，除了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还没有报税忘记报税的这几天一定要记得之外啊，五月底事实上也有交通新制要上路啊，宣传很久的高龄驾驶换照的新制呢，在今年的5月31号也就是三天之后要实施啊，换照的年龄呢从75岁下修到70岁了啊，事实上呢五年前就已经满70岁但未满75岁的朋友呢啊，暂时这个五月前已经满70岁但未满75岁的朋友暂时不强制换照，但是如果这个拿着逾期的驾照经过举发是会被处以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那么5月31号开始实施的高龄换照新制呢，重点这个会采分龄的关怀方案，明定呢普通驾照有效期限直到70岁70岁未满75岁的这驾驶人呢，经过体检合格并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就会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那么年满75岁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呢长者朋友，你除了要在这个经过体检以及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这样子才能够拿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只有三年，每三年必须要换发一次。那么换发的时候一样还是要经过这个体检道路安全讲习以及认知功能测验这个是往后的新制了，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家中有长者朋友呢，事实上更推荐的是主动缴回驾照事实上呢还有相关的一个乘车优惠给你哦这个享受 T-Pass 的乘车优惠这个每个月呢回馈金上限1500元，补助两年，所以总共加起来是可以有36000元的优惠这样子的一个乘车优惠呢，不但可以在市区的捷运啊、轻轨啊或者是市区公车啊等等的哈甚至在这个公路客运、国道客运公共自行车、渡轮、计程车都可以使用。这个年纪大了这个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去走走玩玩也是比较安全也希望。

那么公路局指出呢，因应新制已经规划了便民的服务模式哦，除了这个监理站啊、监理机构每日会有定时定点开课之外，也会每一和地方政府多处关怀据点啊，这个安排有375处的讲习场所啊，已经培育了400多位的种子讲师啊，这个讲习的地点呢，包含各地的监理所站、驾训班、区公所、活动中心，甚至是乐龄中心等等的场所，哈，提供长辈呢友善的换照服务。啊，这个高龄换照的讲习课程呢，总计会有2个小时，分两堂课，每堂课50分钟。啊，所以你说呢？啊，阿瓦迪，哎，老啊，哈，这个注意力、集中力上课，哎呀，实在是太累哈。哎，其实呢，也是会有这个比较友善的这个时间的分配措施了哈。啊，这两堂课呢，分别。第一堂会着重现行的道安政策还有法规宣导，那这个另一堂课呢则是和长辈这个讲解一些互动操作危险感知模拟的情境，提升呢用路安全的观念还有技能这个讲习的内容当然也会依照长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进行吸收这个让长辈呢能够透过这个轻松的课程重新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你说我要主动跟监理机关联络呢，还是你年龄到了会这个被动的收到通知呢？这个公路局强调哈，长辈会收到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再前往监理所站就可以了啊。这个相关的新制事实上也陆续公布。不过呢，你想要这个主动来进行了解的话，你也可以到这个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以及各地监理所的网站来进行查询换照的流程啊，或者是如果有各种疑问啊，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哦，拨打各地的监理所站服务专线来进行洽询哦。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8: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9: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10: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11: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

0: 就是个台湾人吧。
1: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2: 我在台湾，
1: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让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点34分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二号在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8号啊，这里西行过新吉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然后在东向啊，过台南系统，然后在新市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

来自理想混蛋的歌曲《离开的一路上》。人生这条道路上面似乎这个永远充满着别离，对不对？从这个成长还是学生时期最常遇到的别离，最第一个遇到的别离可能是毕业啊，或者是可能班上同学齁，这个学期发现有谁转学了啊。逐渐的这个长大之后呢，这个公司同事离职啊，或自己可能需要换环境，对不对啊，或甚至呢这个走了很久的另一半分开了啊，接着这个慢慢的人生的这个许多的场合见多了齁，反而变成是什么，有亲人离世了。这个离开的一路上，不论是自己是离开的那个人，还是你是送别人离开的那个人，我们都得祝福彼此，对吧？讲着讲着，突然又觉得啊，像最近哈，这个在滑 IG 呢，就发现呢，现在的这个学生非常的有创意，因为现在五月底哈，接下来五月底六月初，的确啊，也都是这个毕业季呀，在大概两三周以前哈，就已经有这个当届的毕业生啊，开始在拍一些搞笑创意的影片啊，又让我觉得很奇妙，以前在毕业的时候不是觉得很感伤吗？现在反而这拍了很多的这个搞笑的影片，但是呢，足以见得哈，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来自动力火车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不管哪一条道路你走了再多遍啊，你对这条路况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但仍然要专心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有事故哦，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呢，说是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冰友啊哈，唔通疲劳驾速啊，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速度因为比较快，所以麻烦你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就要抓更长哦。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也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静茹迷路。

太空漫游，时间来到2:58，稍待会儿3: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还是非常的耗费体力，但仍然要希望你一路顺风。三点之前，草蜢的一路顺风，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另外夜间其他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这个丰原的路段呢，是全线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以上都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那么特别在南下的5.5到7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

好资讯，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
6: 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7: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7: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8: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9: 老婆，我去上班咯。
10: 爸比再见。
8: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9: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1: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0: 爸比加油。
8: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9: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0: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8: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9: 宝贝，对不起。
10: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8: 爸比，我以你为荣。
9: 妈咪，谢谢你。
10: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2: 让我画大家，
13: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景广用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玉君这条歌是在的舞伴啊，收录在他上个月发行的偷偷藏入心这张专辑当中啊，很明显跳探戈的曲风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是 3.3 公里过东湖，这里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在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既然刚刚西塞也不怕，看起来好像跳探戈舞，那就来首探戈的曲风，深情探戈，它是红蓉红。

我想跳舞这件事情哈啊、就像刚刚有听到西塞耶布布布啊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呢在这样社交的场合你是会邀请不认识的人跳舞，或者说见过几次面但是并不太熟彼此这个跳舞的习性和脚步，对不对啊、所以呢需要这个一前一后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所以呢如果有这个认识的舞伴的话啊，跳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但是这个跳舞这件事情啊好像就是在学一个这个人际互动进退的这个手段之一，所以呢不论是和认识的人跳舞和不认识的人跳舞和见过几次面的跳舞，好像领略到出来的道理都不太一样齁、哦这是跳一些什么经典舞步国标啊啊探戈啊可能会这个领略到的事情，那如果是跳线下很流行的一些街舞啦啊呵呵就不太确定了啊，因为这个可能 solo 啊这个 freestyle 这个可能比较重要啦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呢看到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小心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那么另外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哈，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入口匝道入口匝道齁、出口匝道没有，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出口可以行驶了哈。那么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南北双向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因为这里出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可能都要提前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 OK。刚刚跳 Tango 现在跳华尔兹，非常著名的佩蒂佩基这首田纳西华尔兹。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来自苏珊大神苏珊普尔的翻唱，时间是凌晨的3:24。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是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这里哈，还在处理当中。好，台北市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行驶哈。那么在这个三重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到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一样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千言万语》。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搜寻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的时候请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或者是打电动哦，看影片也不要啊，专心开车。我是林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开车要专心，唔通用手机啊！哈，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即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5到28度，好像比较多都是26、27、28度啦哈啊，这个。白天呢还是会有高温，极端高温的出现，特别提醒呢在北北基桃，还有部分的新竹，部分的苗栗，还有彰化县，以及南部呢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啊，以及部分台东地区，今天白天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极端高温38度以上的出现，真正是一个小欢杯啦哈啊。不过呢这个今天白天啊哈，这个还是会有高温，不过呢在今天的中午过后慢慢可能会出现降雨的状况哦。因为会有一道锋面南下，从今天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呢，受到锋面影响，各地都有机会降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锋面呢事实上走得很快所以呢到了礼拜六哦，这个天气就会逐渐的回稳，但也会因为下雨而且有云层的关系，高温就会下降许多了哈。不过呢这个周六周日严防中午过后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台风的动向了哈。这个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呢它在这个稍早的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方21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呢是往西北的方向之后可能会转弯朝琉球群岛南方的海面前进当然这个路径还是会有变数了哈。不过呢根据预测，台风直扑台湾的几率是很低的这个预计呢应该是在下周一前后最靠近台湾，也就因此呢礼拜天到礼拜一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海域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发生，马祖也有可能会有长浪的机会这个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迎风面可能会有这个一点点的降雨了哈，没有降雨那就会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环流的影响，也会很热。来自李思松这首《爱情证书》。

爱情证书，这算是孙燕姿的歌，但是李思松写的曲啊，李思松他本身也是音乐人啊，这个再拿回来唱是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3:40，稍早国一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啊，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哈，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好，这个刚刚哈，才提醒大家的这个国一北上13.3公里，东湖路段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那所以呢，道路上面还有其他的施工，要麻烦你持续的留意哦。包括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79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在南下的221.8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作啊。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是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出门在外，开车在外，安全第一，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定时的休息很重要。除此之外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呢，虽然说没有道路状况啊，没有新增进来的道路状况，那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好，这个在台北市呢，有驾驶朋友通报哈，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之前的路段，有民众呢在车道上面往北行走，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看来啊，不是只有驾驶朋友要留意开车啦，啊，这个行人呢，拜托拜托，夜间哈啊，也要各行其道，尤其呢啊，也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以测安全，来自陈世安的歌曲《天后》。

来自陈世安的天后，在 K 歌当中，一个小时又要结束了。等一下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听完天后，要听天王唱歌，他是秋风泽带来的歌曲叫《脱臼》，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我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啊，另外这个一样在国一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邀请你提前避开。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施工的。同样在国三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147.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有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方面，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然后在清晨中南部沿海零星短暂雨。哦，今天还是温度偏高，在新北、台南、花莲今天有到38度哦。然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以及彰化、高雄、屏东、台东也有到36度哈。继续烤番薯。好，那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 20.2 度啊。花东这里比较凉一点哈，而且还有风。然后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大部分都是25到28度啊。

好，这是陈怡景、洪静瑶两个作为合唱的歌曲，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呀。4:11哦，那我当时又弹个听的时阵，你知道你要听到几代啦？哦，这个时间点，尽管现在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但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转来转去，可能也当天的外虾啦，哈。来，咱空中好兄弟陪伴，4:12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先前这里有民众往北行走。然后4:09的时候，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人已经走到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段。4:09，也就是大概3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如果是在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动态。他3分钟前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路段哈，小心，拜托拜托嘿。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来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一定要注意避开。另外双向在王田入口由大渡方向汇入国一乌日方向南下，大渡方向然后双向汇入国一，还有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这王田入口目前也是无法通行的，要小心避开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啊，尽量把计划背后 GIMP 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这是 K 歌时间哈，叶圣卿、林秀琴，爱在一起。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在 KTV 必点之歌，来听一下潘玉文、徐婉玲《幸福的时光》。

哦，真的蛮多对唱歌曲哈，大家喜欢就点来唱，然后有的是节奏非常轻快哈，又歌词又能表达心意哦。来，接下来这一首，哦，你的眼睛陪麦点起，版的阿龙跟苏佑荣这位好唱的歌曲，可爱不怕。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东湖内线，南下在圆山内线也有工程。再来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要改道。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再来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大湾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三线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也要改道哈。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过龙潭外侧两线也有作业哈。在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施工中。国二西行哦，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穗的内侧都有作业哦。雪穗在南下内侧也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

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stand up， 隔离赶紧哈，赶快把酒杯后跟醒醒吧。4:38，等爱困的时阵对吧？啊，俺哥你爱开车哦，眼皮不要松掉哎。

0: Ozone 爱准备要醒过来。
1: 我想大声飞你到处飞行，飞了那句其实也不在意。
2: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哦，已经4:42了。目前呢，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在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南下呢后龙到通霄中内侧，以及中心系统到中心的中内侧都有作业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来，再过几秒，4:45，来讲一下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觉得不可思议。说日本现在呢，有一些年轻人哈，他们流行一种生活方式哈，叫做取消洗澡。洗澡怎么取消？意思就是不要洗澡哇。说不要洗澡哦，连洗脸说只是用那个化妆水，那个脸啊哈，不是用水洗，是用化妆水的棉片擦过。有一个服饰店的这个年轻的店员哈，然后就说现在加入这种流行就取消洗澡。不洗澡，结果不要说他的同事卡里宾亚冻没掉，那个客人进来都说：“哎，这是他明明进去的是一家服饰店，但是怎么觉得这是什么店啊？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味道？这样哈、哦，哎呀，现在说这股取消洗澡的风潮，在日本年轻人里面呢，真的流行哈。哦”并不是说泡澡不泡，连最基本的淋浴冲澡他也彻底跳过，也有的人一个礼拜才洗一次，然后也有的人说因为没有流汗就不用洗。不过日本跟台湾不一样啊，在台湾你看这种天气你不洗澡试看看，熊熊冻没掉。而且啊，像我们这个天气这么炎热，有时候你冲个澡那个体表的温度也会降低一些。他们的理由是说因为没有流汗，然后也有的说因为发型好不容易弄好了不想要弄乱。好，这种生活态度也非常的奇特。好，但是在日本啊，在台湾要流行起来我真的觉得是有相当的一个困难度啊。

前后了哈。来，紫外线哦，今天呢，紫外线最强的在花莲、台东有到12级，然后台南、高屏以及澎湖都是11级，这都是危险级哈。其他各地紫外线9到10级哈，也是非常强悍的，要注意做好防晒啊。

好，这严艺格 Jay Sean 所演唱的歌曲《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熟啊？哈，听童话故事里面才会有这样的结局啦。现实生活当中，哈哈哈，就了解什么是童话，什么是现实。6:09，好。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也包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的工程呀，已经结束了哈。好的，好。那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现在绿油油的，大致顺畅。那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哦，也许为了幸福，也许为了我们有的心中理想的目标，愿意再一次努力看看，好，希望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对吧？好，刚才这是小雨所演唱的《再一次》，但是有时候现实生活当中再一次来的不一定是幸福，有可能是又被骗了一次哈，真的要特别注意。好，我们今天防诈骗单元就是要跟大家来提醒呢，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亭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嗨，早安。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今天雅田来讲这个案例，我个人觉得是蛮悲情的啦，哈。
2: 嗯，
0: 就是有的人被骗一次，已经很衰了，堆心瓜了，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又被骗了第二次，哈。
2: 对，因为以前呢、啊，有一个我的长官曾经跟我预言，
0: 哦、
2: 他说诈骗数据一定会一直下降。他说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全台2300万人，大家一人被骗一次，每个人都被骗一次以后，终究
0: 应该也要讲有一些经验了。
2: 对，只要数值达到2300万，我们就把婴儿都算进去，就是加起来已经要到了2300万。
0: 但是没有，因为他可能是这一种模式诈骗，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诈骗。
2: 对，你还是有可能掉入下一个陷阱。
0: 还有就是有的人会被骗好几次，对不对？
2: 对，但我一开始要先跟大家破一个梗，就是如果你今天被诈骗了，你觉得心有不甘，你觉得非常的生气，你也千万不要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千万不要去搜寻这个关键字，因为没有所谓网络上任何人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这件事。
0: 对啊，我们都说连警方投入那么多的资源，他要去追回来短时间破案，那也没有那么容易。
2: 对，而且追回诈骗款项唯一的方法就是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之后，
0: 对，
2: 将歹徒绳之以法之后，并且把他的账户全部都拿出来，把这些诈骗的款项都拿出来以后，才有可能再按比例分还给被害人，绝对不会有所谓的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的国际律师还是币流分析师。
0: 这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电影看太多了。

0: 有一些电影的确哦，但是前提是你得花多少钱啊？如果真的有人做到，那一定是巨额啊，对不对？
1: 嗯，
0: 哦，因为这个在那是电影的情节啦，嗯，但在现实当中不可能。
1: 对，
0: 不可能，现在没有哪一位什么律师或者他再厉害，没有人可以去帮你追回，因为你被骗的钱也有限嘛，你也不是什么几亿几兆那一种嘛，嗯，对不对哈？
1: 即便是你去请了律师帮忙，律师能够做到的就是帮你打官司，
0: 对，
1: 然后帮你去出庭，然后帮你去收集这个被就是犯罪者的犯罪证据，然后去帮你打官司之后，一样还是要走合法合规的，就是审判程序以后才有办法。有可能拿得回来，
0: 可是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心理哈，嗯，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受害者被骗了以后很生气嘛，
1: 嗯，
0: 哈，他可能去报案，
1: 对，
0: 然后警方说好，我们接受你的报案，我们会来处理，
1: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那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
1: 没错，
0: 有的人越想越气，
1: 对，
0: 我家睡不着，
1: 哦，
0: 所以难怪会上网去搜寻，看看有没有谁可以帮我，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他一开始呢是被诈团用假投资的名义去骗了八十万的这个款项，
0: 哎，
1: 然后当然啦，啊，他这个假投资嘛，所以当然所有的钱都已经完全就是一去不复返，
0: 而且他也找不到对方了。
1: 对，那接着呢，他就是越想越生气，他就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就跳出来这个广告是所谓的国际律师。那国际律师的网页进去，他就说他是专门协助被害人去追回诈骗款项的。
0: 哎，
1: 那所以呢，我们这个被骗八十万的这个民众呢，他就相信了，他就开始去跟这一个国际律师去聊。那国际律师就说，我们这个是国际事务所，我们有配合高级币流分析师，可以去帮你去找说你当初去投资这个虚拟货币的钱到底跑去哪里了。
0: 哦，他出现一个名词，欸，币流师。
1: 对，
0: 等一下，这他捏造的还是现实当中真的有这种职业啊？
1: 事实上我们真的可以去分析就是虚拟货币的币流
0: 的流向，是不是
1: 就有点像是啊，我们今天去存款，然后后来我们把这个存款转账到哪边，
0: 就是那个路径，金流的路径。
1: 对，哦，那当然这个虚拟货币他们也是有这个虚拟货币，他去汇给了 A， 然后 A 又转给了 B， 当然是有这个路径可以去查的，哦。
0: 所以在他们这出戏里面还出现了一个角色，叫做高级币流，
1: 高级币流分析师。对，
0: 哇，
1: 然后呢，接着他就等于是这个被害人，他就去提供了他第一次被骗的细节跟相关的文件。
0: 嗯，
1: 那不久之后呢，这个假的国际律师就说：“是的，我们这个高级币流分析师已经帮你分析出来，你当初的这个虚拟货币已经转到了一个金沙娱乐城的网络博弈网站。
0: 哦，告诉他这个金牛的去向是在一个博弈网站，啊，
1: 对，现在已经到了博弈网站了。
0: 哦，
1: 然后这个国际律师就说，因为我们这个是国际化的集团，
0: 哦，
1: 所以刚好我们也有跟这个金沙娱乐城这个博弈网站有合作
0: 啊。
1: 对，那我们呢，我们有这个高级的操纵博弈的后台分析师
0: 啊，
1: 可以帮你去拉回你的这个被害款项。所以这个被害人听一听也觉得哇，太棒了，既然都已经分析出来了，也提供了一张非常漂亮的网络图让他看到说，哦，钱是这样子一路转出去，哦，
0: 还把那个金流然后画了一张曲线图，
1: 对，
0: 相关资料都给他，
1: 对，然后就说，那当然这个被害人就很好奇说，那我要怎么拿回我的诈骗款项呢？他说因为现在这个诈骗款项在博弈的就是娱乐城，
0: 嗯，
1: 在博弈网站里，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帮你从后台赢回你的诈骗款项，
0: 意思就是说要用博弈的方式把它赢回来。
1: 对，那他就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跟这个金沙娱乐城有配合，所以我们是从后台操纵者，你只要先缴一笔，你所谓你要博弈嘛，你一定要本金，你先来换一笔本金进来，我给你一个 app， 然后你就是换了本金进来博弈，然后你一定会赢，因为我们有后台，他也出示证明了，我们有这个后台的这个分析师有加入我们
0: 这
1: 个集团，这
0: 样也行啊，这种理由这样也行啊，
1: 对对，听起来很真实啊，就是因为他都出具了各种证明，
0: 对
1: 对，
0: 但他要他的本金，要不要又要个几十万？
1: 对，他就也是先缴了这个本金，他前前后后缴了100多万的本金，啊，
0: 等一下他已经被骗80万了嘛，
1: 对，
0: 他后来又拿出100多万要当本金去把他赢回来。
1: 对，因为他就是跟他说服说我们有后台的人员操纵，所以你一定是稳赚不赔的，
0: 稳赢的就
1: 对
0: 了，
1: 稳赢的，所以确实哦，那个金沙娱乐城的 APP 上面啊，这个账上确实

0: 确实是他陆陆续续赢回了280多万、哦、
1: 他就在 APP 秀给他看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你看我们因为有后台的合作，所以你已经赢回了第一次诈骗的款项，还倒赚不少。对，那你要不要继续加码来做投资？
1: 就是他看到盈余超过200万那样子。
0: 对， 他就说你继续来博弈啊，我们有后台，我们就一起赚大钱。
1: 哇，所以这个受害者就投入更多的钱了。
0: 对，所以后来这个受害者呢，他又去用他的保单借贷了50万，然后继续去做这个所谓在青少娱乐城博弈这样子。对，
1: 哇，哎，这个有点匪夷所思，这真的很像电影情节。
0: 对呀、啊，
1: 这种连环骗真的也 是太厉害了。好，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现在的确有一些人真的气不过，想说被骗了，一定要找到有人帮我把它讨回来哈、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问那个网络嘛，对不对？
0: 对，
1: 都问一下，
0: 问 AI，、
1: 或者有时候不见得他说他是什么律师，也有人说我也有跟你一样的经验，
0: 对，
1: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到的。
0: 对，
1: 哎呦，可是在后面这个情节的发展，坦白讲也是有一点匪夷所思的耶哈、我以为他是说你给我一大笔，给我一笔钱，然后我就去帮你追回来，结果钱给了人就跑了这样、
0: 没有那么简单。
1: 他要他更多的钱，
0: 没错，他就是要他再继续投入本金去做博弈。那因为那个 APP 都是诈骗集团自己做的嘛，所以你上面账面上当然很好看，跟你讲说啊，你赢了多少赢了多少，他就会怂恿你说你继续加码的去做博弈这样子。
1: 所以他后来就是本金拿不出来了才知道被骗吗？
0: 不是，是他还想要继续加码，所以就是这个国际律师就说你要不要去抵押你的套房继续加码、然后他去地震，
1: 他真的去拿套房去抵押，
0: 他去地震事务所要抵押他的套房的时候是被地震事务所的人员报警。
1: 地震事务所还会有这样的就是那个服务、
0: 只能说这真的是他这辈子遇到了好人，
1: 遇到的贵
0: 人，
1: 那真的地震人员是他的贵人，就是觉得他这个是不正常的、一定可能有问他说为什么要抵押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0: 所以就帮他报警，然后后来我们警方人员到场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就是二次被骗。
1: 对，
0: 所以警方讲的话我现在再讲一遍给大家听哦，就是一定不会有人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这种是你的诈骗的损失金额一定要透过侦查程序审判程序结束以后再从加害人那边去返还，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律师或者是金流分析师说他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
1: 没错，而且他当初的话术是说我刚好跟这家博弈公司我们有合作关系，
0: 对，
1: 你既然有合作关系那就直接把钱还给我啊，
0: 对，
1: 啊，对不对？然后给你佣金啊，是不是？
0: 是
1: 哦，这样子不是很干脆吗？然后让他进再骗的更多就对了。哇，不过好在啦，这个不幸中大幸，他房子还有保住就对了。
0: 对，不过我们啊，就是刑事局在去年的时候有委托中央警察大学做一个调查研究，然后他们去帮我们访问了被害人被诈而且二次招诈的原因，
1: 就是专门了解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到底他是因为什么样的
0: 原因，对，为什么会被二次被骗呢？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被害人缺乏对诈骗手法的辨识能力，以及过于相信所谓的专业人员可以帮你有机会追回诈骗款项，所以去冒险尝试。
1: 他就是因为太相信了，所以对方叫他做什么他都跟着做就对
0: 了。对，
1: 哇，这坦白讲被骗一次我可以说我倒霉，被骗第二次那时候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啦齁。
0: 对，所以就要再一次跟大家强调重点哦，就是没有任何的律师或是必留分析师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律师他只能担任在诉讼的代理人，跟警方检方跟法院沟通以及整理相关的证据跟构成要件，那律师是没有办法透过公权力去追回你的诈骗款项，更何况是用博弈网站去博弈回来。
1: 对，一定要小心，因为这种被诈骗，因为这样方式被诈骗人其实也不少哦。
0: 是的，
1: 真的还是拜托大家把你听到讯息跟所有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

0: 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现时间已经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外线要特别留意，有车子故障哈，才刚刚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马就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0: 6:31了，目前在国一啊有一个抛锚车哈，刚停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哈，刚停在这边不久。经过松柏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要特别注意外线要小心故障车哈。好，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泉。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0到6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2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0到6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0到6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6到18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3: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2: 6到18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18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3: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哦，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它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2: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0到2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4: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谈到国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日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清元宝国宝但65岁过世，缴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

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零。好，6:37，刚才讲到国一南下，再过彰化外线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0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则是有雾霭。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像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哦，施文斌跟布雄老师合作的歌曲《水果共和国》归记永和国。台湾有些夏天盛产的水果，我跟你讲齁，每一次看在那个盛产水果面子上，就会原谅叫你要做来听起啊那样。好吧，让你热吧齁。因为要到这个季节，那呀，那个水果大爆发呀。6:45咯，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就说进入到小满节气之后，这个暑气真的会比较饱满了。果然在小满节气之后开始做哈。好，那在这样一个节气里边，其实最适合吃瓜果类的食物了哈。那尤其哈，很多人就看到西瓜特别顺眼，对吧哈。好，要注意哦，西瓜好，很多人在吃西瓜都是只是吃它的那个果肉的部分，但是不管你是

要切的还是要挖的，你要记得最好连西瓜那一层白白的可以吃的果肉啦，果皮绿色没法度啦，那个红肉黄肉下面还有一层白白的，要记得那一层也要吃那个才真是消暑的地方因为它里面也有含有一些钾的成分，这天然电解质在这里好，西瓜很消暑，不过万一你是属于那个糖分不能摄取太高的，那就要注意西瓜不能吃太多。那我们可以吃别的瓜，还有小黄瓜嘛，是吧？这个时节真的是瓜果是非常消暑的。还有在蔬菜方面呢，适合吃所谓的苦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A 菜类的莴苣类的，这菜里面带了一种微微的苦味，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消暑的把体内的一些暑气可以带走。好，但是想到瓜类日本北海道在夏季最具代表性的顶级水果叫细章哈密瓜在细章是这边种的哈密瓜。然后呢，最近在日本这边呢迎来今年第一场的拍卖，最后有两个就一对这个细章的哈密瓜拍卖价呢大约是新台币的118万元，你没有听错，两个瓜118万元台币，讲的是台币当然其实水果拍卖也有它不只是市场行情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然后抢拍也会造成高价位但是这个所谓的日本的顶级水果哇给小一当价你啊喝其实在台湾我们的哈密瓜品种也很多，而且相较来讲它也其实比较高价值的，有高经济价值这样一个水果其实几粒台币高十五万你切得下去吗？

好，这首日文歌曲它的名称是从那个拉丁文 aqua 就是水，然后它念日文发音就变成 aqua， 来自金井美术所演唱的歌曲。这个水的意象代表是蔚蓝海岸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听着真的觉得心情很好，以前眼前这一片美丽的风景。好，现在时间6点53分了，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新北市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环河南路185号，因为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那警校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哈。随即这是在三重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哈，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警消人员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而国一北上头份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有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哦，这个美国国防有关的单位最近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计划书，就他们有这个招标的说明书哈。这份招标的说明书哈，说他们要招标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希望有人可以研发出具备变形还有蜂群能力的机器人医疗兵，在第一时间可以深入火线为伤患来进行致命伤口的处理。好，在他们这个企业创新研究的招标说明书里面，就是希望呢说有人可以发展出这个机器人，然后蜂群协作，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机器人，是好几个机器人可以呢有这样一个群集还有自行组装的能力。那他们有什么要求？希望这个机器人在搬运能力上是

面对重伤的这个士兵的时候，他这么多机器人必须可以联手合作，发挥集体的力量啊。还有哦，为了避免伤患受第二次伤害，好几个机器人他们本身还要具备变形防护能力，要做什么？要能够自动包裹住这个患者受伤的肢体，而且帮他锁定那个结构啊，就是一个非常有刚性的临时甲板，而且还要有智慧型自动止血带的设计，它可以接收指令以后，在受伤肢体上呢自行哦去用这个自动止血带呢去帮他做紧急的一个处理。好，这是其中的一个要求之一。还要有自动注射药物的能力，然后呢还要能够适应哦，因为有时候地面啊这种坑坑巴巴高高低低的，要能够轻巧适应极端环境。这是他们招标书的内容，就是这几个。好 OK， 好，然后说6月3号这个招标日期就要到期了哈。非常前卫的一个想法，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投标啦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只有科幻片做得到而已，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哈，所以觉得未来是充满期待的啊。哦，6:57了哦，刚刚通报不久，在新北三重这边环河南路185号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哦，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了，拜托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哈。还有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回家我们谈豆鼓吼，把这个背后金美就大家这里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0: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
1: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2: 早就习惯听着尽管可以给我每个答案，开始不要喝酒没有别的麻烦，我为了站着到头来就像在罚站，

0: 况给您及时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车速比较慢的在北上路段桃园到林口，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然后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不到40公里的车速哦。好，另外在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国三最新提醒，北上45.2到45.1公里过树林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了。新北市三重务必留意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警消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志。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右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让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来。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7:07，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3: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千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静哦静，再请问你，右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0: 来，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835年5月28日，礼拜四早时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我陪着你了，大概高炸一个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你们哪位在走中，一切安全注意小心设计一下哦。好，那么落风会继续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情况。好，日头也已经出来了，天气不错，真热，出外都注意小心。落风呢，来关心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海淀路二段150巷的交叉口，说有事故这个情形。来，还有进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61.3到361.4之间，关庙服务区附近啊，中山公有铁片，好，有铁片的掉落哦，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有其他任何后续落风的补充吗？随时啊，到三港提供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5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0: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形啊。来，气象署讲，今仔日28号日时，我那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啊，各地拢是好天到最云。好，午后好，那么山区可有零星的低阵雨。入夜了后，讲方便。瓦金中部一百开始各一个落雨啊，来日时高温呢普遍32到36度，好，局部地区可能有37度的高温，这个情形。来，那么明天在29号方面影响，有完有短时间强降雨，尤其中部一百的地区啊，午后呢也是有山区发生大雨的几率。暗时，明仔在暗时南部地区，讲也有零星的短暂雨，好，拢提醒的朋友，注意一下天气有淡薄啊变化，那么这个落雨，南部地区拢需要好注意啦，希望会当有落到咱南部地区，比较较安心。那么也提醒的朋友，只要用水哦，水不该济哦，注意一下。来，任何其他后续的落风补充，0800-000-000以及3随时提供。来听这部第一首歌，来自于苏慧伦的歌声《追得过一切》。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Check this out.

0: 好，7:16了哦，你在哪里？好，在外头一切都要小心留意了。好，路况的讯息，我们看到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好，跟海淀路二段的150巷的交叉口，好，有事故哦，好，有事故的情形。好，那么之前在国道3号南下361.3到361.4之间，关庙服务区附近的中线呢，有铁片哦，有铁片的掉落，都麻烦朋友请注意啊。好，后续任何路况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洪随时到三港提供补充了，感谢你。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来老洪的随时也可以接到三港提供，我们来说到民生问题了哦。来讲这个，咱讲南部地区啦吼，因为啦这个降雨偏少，尤其上游的降雨偏少，所以呢，咱的咱们水口、增门水库呢蓄水率啊一直往下掉，目前再度面临了一层的保卫战啊。连同乌山头水库合计起来，已经低于6000万的水量了。那么，只有大概莫拉克风灾之后，同一个时间平均的32%左右啊，所以水情令人关心了。那么，一起到做的灌溉预计这个月底结束。好，增文水库目前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的10点持续都是放水的，引流到乌山头水库继续存啊，以因各种的标的用水的需求。好，水利署也有一些规划和阶段性的作业，从这个月20号开始到明天为止，要看后续的实际水情的状况来调控。好，那么目前呢，南分署预计放水量大概有1000万立方米，结束之后，水库的蓄水率是10%了，好，剩下10%，连同乌山头合起来的有效的蓄水量，也不到莫拉克风灾之后同一个时间平均的1.86亿立方米的1/3，不到1/3的。好，那么增文水库的水位飙高，目前来到193公尺，蓄水率10.38%。好，连同乌山头合计起来，有效的蓄水量只剩下5935万立方米了。那么至于呢，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目前飙高163公尺，有效的蓄水量是2108万立方米，蓄水率也只剩下25.77%啦。好，那么南水分署表示说，目前台南地区的水情是正常。好，当然持续的要节约用水，大家用爱节约用水哈、哦。这东西看天公伯呀，落雨在吃饭啊，咱南部地区啊，所以那是无落雨，看要安怎。好，所以大家请珍惜水资源，好吗？好，任何后续路况0800-00-123继续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曹希平龙千玉好奇的继续天星主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7:25了。路况目前在关心的是，好，我们看到的，来，这是在高雄左营大中一路往西荣总周边到民族路，目前持续都是有车多的情形了。好，其他的状况都还算 OK， 也麻烦朋友随时都小心在外头，特别注意了。好，那么还有没有任何其他后续啊，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啊，啊，路况啊，就记得啊，再告诉警广 FM94.7 现场又签，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了。来听娃娃的歌声，曾经沧海。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朗炎热，高温仍达37到38度。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增加，今天晚上开始封面报道，中部以北地区将有零星短阵阵雨。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昨天公布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力拼明年上路。记者 Jason 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

0: 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1: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0: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非洲国家民主刚果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加剧，疾管署宣布即日起当地旅游疫情建议调升为3级警告，呼吁有相关旅游时的旅客入境时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如不配合将依法裁罚。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3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3: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正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2人，并起出超过1.8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6: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一批及子弹6颗等证物。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5: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5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4: 好，时间早上的7:37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了。好，此刻你人在哪里呀？好，我靠你操纵，一切都安全，小心哦。来，路上看一个，目前咱看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呢？好，在左营大中民族路上国驶往东入口，持续的车多多了哦。好，其他状况还算 OK， 也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了。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会记得随时啊，路况的补充继续提供喽。
5: Check this out.

0: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雅英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雅英早安。
1: 又请你早，各位听众，各位采访大家早安。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从瑞屋开始就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哦，原因呢是因为先前在五甲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不过呢事故在刚刚不久前呢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的车流呢可能还一点时间才可以消化完毕哦，所以请塞在车阵中的家人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里。那其他路况方面呢，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哦，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冈山路段，以及北上哦，从大湾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哦，通通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哦。特别啊，现在在冈山路段以及大湾交流道附近呢，更都是行车的瓶颈点，平均车速呢，有时候会降至五六十公里左右。另外还有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出口前，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也纷纷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那提醒一下朋友们，行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牛骨坑到平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驾驶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 378.8 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哦，正在进行路面整修的一个施工封闭的内侧车道，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这里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哦。国道一号呢，预计在5月28号，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施工的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施工的地点呢有两个哦，第一个是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以及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

0: 哦。那么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呢，则是预计在5月28、5月29，也就今天跟明天哦，这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要汇入国道三号双向的诸天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在5月28、5月29，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要汇入国道三号双向的出田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进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雅音的提醒喽。好，先来听蔡依林的《甜蜜蜜》。

0: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好，7:46了，我们继续关心一下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方开平，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查实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高速公路车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还有南区的健康路要进入林森地下道的临近路段，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东区的北门路一段与民族路二段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谢谢警员方开平的提醒咯。好，7:48了，任何后续路况啊就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与我同行地方事，谢增桃，大代志。

好，来学整套多代机叠横书。我们来看到的是嘉义呀、啊。好，说今年端午节6月19嘛，哦，好，那么这个在嘉义县农会呀、啊，也举办的叫做“重情重义，手作传爱”的公益活动。那么号召了家政班的成员啦、啊、社区志工啦、啊、在地朋友啊，共同来这里来包爱心掌哦。预计呢，会包5000粒的粽呢，吼，伫端午节进前要分送给县内弱势家庭以及独居的长辈时段。好，希望透过节庆啊，来关怀、来传递温暖跟这样的一个祝福，哈，好，真正是足甘心。好的，那么农会呢来表示说啊，大家一起来包粽啊，选用啊，就是嘉义在地的农产品，好、糯米、花生的食材来入粽，推广了在地农产，融入了食农教育的理念啊，让参与者啊，熟悉这食材来玩啊，是咱伫嘉义在地，还有这个节庆的饮食文化，体验从产地到餐桌的这样的过程哦。好，那么大家互相经验交流包粽的经验，好，那么展现了传统饮食的技艺跟农村的人情味啊，让节庆文化呢可以延续呀、哦、好，那么从备料啦、包制到捆绑，好，完成一颗颗小腾腾的粽，那么希望透过着实际行动，将这种节庆的这个幸福和温暖啊分享给更加需要帮助的人啊。好，所以农会呢也推广了在地的农业啊，进行社区的关怀啦、公益服务啦，透过活动啊串联在地的资源，好，让大家都熟悉啊家己在地农产品和传统饮食文化，并且发挥着合作的精神。好，那么未来会结合着食农教育啊、节庆文化、公益的关怀，来推动着更加多在地特色的公益活动哦。好，强化。

好了，我们的关怀网路好，所以这真的是大家都做好事情，大家都做好心。 Check this out。好，感谢很多很多社会不同的角落，有很多温暖持续的酝酿发酵当中，分享给我们的社会。好，如果你可以出力，可以到三天来帮忙，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哦。好，这些爱心用心的好朋友、真的是很窝心。好，7:51了，任何后续路况呢就记得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好朋友，我们来听的是 Ice Ball 冰球乐团演唱的好朋友，或许就是你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好，7点56分了哈。路况在台南东区中华东路三段崇德路口到文化中心这里的路面跑步的施工情形，好，麻烦朋友注意。台南的安南区长和路一段跟北外环路口还是有事故哎，还是有事故的状况，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那么在台南市北区北门路二段小东路口这里也是有事故。好，国道一号南下中正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多。好，后续的路况再告诉秦广了。来，继续听几首原住民的歌，阿美族的这首歌叫做《大树》，这是拉威士阿旺合唱的歌。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